而再来关心气温方面，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感觉到前两天晚上的天气变得比较凉一些了。今天到11号虽然东北季风增强，不过呢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今明两天在北部地区的晚上或是清晨的时间，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低温大概会落在17到20度，其实感受上来说应该也是蛮凉冷的。而在其他地区则是大概22到25度左右。高温的部分呢，在今明两天大概是可以落到30、32度。而在11号开始水汽增加，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白天的高温会略微下降1到2度左右。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跟伊朗在中东地区再起冲突，也推升了国际油价上涨，并且压抑了投资人的情绪。华尔街股市今天大多是收低的状况，只有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单独的上涨上来了。市场同时也在关注当预计在本周稍晚会出炉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也都要留意的了。来看到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指数下跌了 628.18 点，收在 52,786.07 点，标白指数则是下跌了 45.08 点，收在 7,673.52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滑了 85.58 点，收在 26,421.4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52.61 点，收在 11,887.87 点。

再来看到是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到新一轮的打击，据报呢，伊朗关键石油输出的这个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也加剧了市场对于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在布伦特原油的部分，今天则是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十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1.55 美元，来到每桶 93.03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一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92美分，来到每桶 97.92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自于吴克群所演唱的《我走，我走》。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比较车多的路段，来看到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二出口，目前看起来是蛮多车道。而在新北市的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到青年路的上方这边，目前好像也是非常多的车子。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这边全线车多，那目前看到好像是因为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在衔接的五羊高架这边，目前建议大家北上的车辆可以提前下泰山匝道这里了，不然的话你可能都会塞在这边哦。

好，另外看到是在上午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哦，在林口 B 前外侧路间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在回堵哦，后方依然回堵了4公里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

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82.4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82.4 公里，在湖口前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这边的事故状况，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好像还有看到在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哦。

好，另外在上午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北上77.2公里，台六十一线北上77.2公里，在美山路口这边好像原本有发生车流事故哦，那车辆事故了。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看到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台六十四线东向的部分在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车多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即将迈入到15分了。

好，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养毛小孩的，你有没有去施打了疫苗了呢？好，有没有这个宠物登记了呢？其实在每一年哦，相关单位其实都有推出像这样的补助，包含像是节育的补助等等之类的。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费用有一点点高，但是因为节育有补助的关系，所以其实自己个人负担的部分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啦。所以真的要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都能够尽量的配合了。那再麻烦大家可能要相关的讯息都要留意一下。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呢，今年为了鼓励大家能够主动替毛小孩完成宠物登记还有狂犬病疫苗的注射，所以呢也提高了在家里面的犬猫的绝育补助，最高是可以领到2000元哦。那而且呢更扩大非认养犬猫饲主来投保宠物保险，最高可以补助3000元哦。而且其实这个宠物保险啊，就跟人的保险一样，因为毕竟呢年纪越大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病痛，所以当然越年轻的时候保越好。所以当你今天也许可能领养了像这样的一个小狗狗小猫猫的时候呢，最好趁它年纪小的时候就赶快来投保宠物保险，而且现在是有保险的补助哦。

好，麻烦大家，那目前呢截至八月底哦，在家犬猫的绝育补助还有额度，那宠物保险呢只剩下台北市动物之家认养犬猫投保的四组是可以申请的，那符合资格的话，要麻烦大家赶快向动保处申请，或者是透过台北服务通来线上送件，以免错失了你的福利哦。好，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刚刚有提到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狂犬病呢是一种发病致死率几乎达到 100% 的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哦，人也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感染哦，啊，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这个施打狂犬病疫苗了。那目前呢全国是放宽了饲养于室内的家猫

那在外出的时候确实使用箱笼装载，并且呢不让猫咪的身体外露或脱逃状况底下是没有强制每年施打狂犬病的疫苗，但是其实家猫也都还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规定应该要施打的疫苗物种哦，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做施打了。那大家如果假设想要为自己家里面的猫咪来补强疫苗的话，也可以参加动保处每年跟民间合作的免费狂犬病注射这个预防注射服务活动。那如果假设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动保处的官网狂犬病防疫的一个民众专区，就可以查询相关的讯息，就可以查到免费注射的一个地点跟时间咯。

好，刚刚提到的是台北市动保处这边所提供的像这样的一个补助内容，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这个关于宠物的部分了。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办理这个宠物登记，所以农业部这边也有推出毛孩登入计划，那提供呢3万张的300元的宠物券，那另外呢还加码100名最高新台币3000元的毛孩健检好礼包哦。那你只要完成这个狗狗或猫猫的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那在9月30号之前登入饲主的专区来确认资料，就能够取得抽奖的资格喽。好，那这个毛孩登入计划到底谁可以参加呢？好，你只要是完成狗或猫的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就可以参加抽奖了。那个宠物业者啦，还有法人团体没有列入到活动的这个对象当中。那活动时间呢是到9月30号，要提醒大家赶快来进行登记了。那饲主呢再登入到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在饲主专区这边点选宠物券的活动，确认饲主还有宠物资料之后，就取得抽奖的资格喽。如果假设你是新登记的饲主的话，可以到临近的动这个宠物登记站来完成晶片植入，然后宠物登记，并且留下 email 之后呢，登入饲主专区就可以参加活动。那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完成了宠物登记的饲主，其实也可以参加活动哦，不用重新植入晶片或是再次办理宠物登记也都可以来参加。所以过去其实你已经做了宠物登记的也都可以来抽奖哦。

好，那有人会问啦，欸，那我家里面有很多只狗狗猫猫啊，那可以多抽几次吗？好，不行哦，是每个氏族呢只能参加一次而已，那即使家里面有很多只的话，也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只来参加抽奖哦。那宠物圈到底有哪些的奖项，抽奖的时间又是哪一天呢？农业部呢预定是在10月2号在动物保护资讯网的 YouTube 频道当中来公开直播抽奖，并且呢会在10月底以前哦，以这个邮局挂号依照当时登记的通讯地址来寄出宠物券。所以如果假设你宠物登记的时候当时住的这个通讯地址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话，记得要去修改哦。好，不然的话到时候如果真的抽中了，结果寄出的地址跟你现在地址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就拿不到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了。那宠物券的中奖氏族呢总共有30000名，那每个人呢可以得到300元的实体宠物券一张。那加码奖的部分就是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中奖的四组呢总共100名，那每一名呢最高补助3000元。宠物券300元到底要怎么用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抽中的话呢，收到之后就可以在12月10号哦，在今年12月10号之前来到合作的业者的实体门市来消费使用。那活动呢总共9家的宠物相关业者，还有14家的农渔会来做合作，总共436家的门市。那消费呢不仅是限于宠物用品，也可以购买毛孩的食物啦，这个猫砂盆啦，或是相关的用品。你也可以来到农渔会来购买农产品或民生食品，所以不管是给狗狗猫猫的东西，还是自己想要用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查询毛孩登入计划，来用你的毛小孩的宠物登记来一起抽出可以用的东西咯。

0: 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3: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2: 其他的也是市场的，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3: 不论其他位也是市场位，经过路口都爱咁上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咯。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会行斑马线咯。
3: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看到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事故发生哦，在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在过校前路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这里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在三鹰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3.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3 公里，在五股前中间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整理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富民到师大前方，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亥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中心桥往台北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麦帅一桥往市区往市民高架的部分，还有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环东往西经贸易路到旧宗路，还有建国高架往北新亥到信义，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东丁州到建国的路段。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健康好生活单元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近期的一些医疗相关的新闻。首先呢，是在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开打咯。好，这一次的流感疫苗呢是比较特别的哦，今年首度引进了20万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那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讲到说流感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因为从9月1号开始，在国内的流感疫情其实持续的都在升高当中哦。那目前呢，预计近期就会进入到流行期当中了。而疾管署也表示，今年的秋季流感来得比较早一点点，那目前预估到10月底还有11月初都还是会持续流行流感哦。那主要呢，今年流行的是 A 型的 H1N1 的流感，较 B 型流感呢更容易造成重症哦。那如果假设疫苗接种率不足的话，重症的病例有可能就会增加，所以流感疫苗的接种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接种疫苗呢，其实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减少流感并发重症的风险，来降低死亡率。所以满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每年流感季前都应该要接种流感疫苗。像雷恩自己呢，只要可以施打疫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的去施打哦。

好，那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今年是首次引进了20万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什么是加强型的疫苗呢？好，因为呢，加强型的疫苗呢有增加4倍的抗原，或者是呢有增加这个佐剂，可以更激发更好的免疫力，那预防重症的保护力呢，也比一般的标准型疫苗高出25%到30%哦，而且保护的效果是更加的持久了。那疾管署呢，今年也首开亚洲先例哦，好，首度采购了20万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那目前呢会优先提供给长照还有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来进行公费的接种。

首先呢，公费的流感疫苗，这一次的加强型疫苗接种的对象有哪些呢？第一阶段是10月1号开始，那会针对比较有这个风险的医事人员或是卫生防疫的相关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还有安养长照机构照顾者或者是这个所属的工作人员，以及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的幼儿，还有孕妇。另外包含像是具有潜在疾病，包含像是高风险的慢性病人啦， BMI 大于等于30的啦，罕见疾病的患者啦，或是重大伤重病的一些患者等等的，会列入到在这一次的公费流感疫苗的10月1号接种的范围当中。好，第二阶段开放的则是在11月2号开始哦，那会针对首先是50到64岁无风险的慢性病的病人来做这个第二阶段的施打哦。那相信有蛮多的人可能在施打流感的时候，医生不是都会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厂牌跟什么厂牌吗？好，那如果自费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啦，不过公费的话呢，今年有提供5家的厂牌，那每一个厂牌的效果跟安全性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接种任何一个符合适用年龄的疫苗。因为这五种的这个厂牌呢，它其实有一些是比方说是适合给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有些呢是必须要几岁到几岁，因为像刚刚有说嘛，涵盖的范围有这个小朋友来做施打，那有些其实是比较不太适合小朋友的，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适合的年龄的疫苗来做施打了。像雷恩家

附近的有一间诊所专门在施打这个公费跟自费的疫苗，那他其实在门口都会有张贴，就是说他近期的这个到货的是哪个厂牌的疫苗，那如果假设要施打的话呢，就可以依照自身的意愿前往去施打。那所以公费疫苗基本上都是先到货先铺货先使用的原则，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来到这个医疗场域当中想要施打的话，其实上面也都会直接公告说它是哪一个厂牌的疫苗，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比较倾向于哪些疫苗的话，就是哪些厂牌的疫苗，大家也都可以先查询一下哦。

好，另外呢，有的人会说，哎，之前不是有什么鼻喷剂的一个这种流感疫苗吗？但是呢，因为今年哦，其实是没有采购鼻喷剂的流感疫苗。那如果假设你有自费接种的需求的话，是可以询问相关的诊所。那当然，这里指的是说呢，在公费的部分啦，公费这边呢是没有购买这种鼻喷式的流感疫苗，如果要自费的话是可以的。那鼻喷式的流感疫苗呢，是可以跟其他的疫苗来同时接种的。那疾管署这边有提到说呢，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有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同时接种另一种的活性疫苗的话，那建议呢要跟这个活性疫苗的间隔至少4周再来接种。那至于跟不活化的疫苗之间，则是可以间隔任何时间接种，所以也都可以询问一下医生咯。好，另外如果假设你是要自费的话呢，各个县市的合作医疗院所或是基层的诊所都可以自费来接种流感疾苗。那大家也都可以先透过疾管署的网站，在流感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药剂地图这边来做线上的查询。所以如果假设你跟雷恩一样哦，不是属于这种公费的范围，但是你想要施打的话，你要自费施打其实也都可以。那大家可以先到疾管署的网站来查询讯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施打疫苗了。

0: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了，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在桃园前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而在国道一号在西武高架北上，刚刚其实有提到，在7:50左右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这边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好像还是非常塞哦。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喽，哦，已经回堵了5公里，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82.4公里，在湖口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也没有回堵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在南下70.4公里，在过校前路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掉，后方也是没有回堵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即将迈入到47喽。
1: 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欢迎回到健康好生活的单元，在今天的第二个阶段的健康好生活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内容呢？你也有脚臭吗？好，脚臭的味道怎么样都洗都洗不掉，到底为什么呢？好，其实呢，脚臭往往不是因为身体不够干净，而是呢脚底哦长时间处在一个高温好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招来细菌分解代谢所导致的味道。那其实老实说，脚汗

本身应该是没有味道的哦，脚汗应该是没有味道的。而真正引发脚臭的原因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关系，高温潮湿，然后汗水呢会让脚趾层变软，之后吸引了在皮肤表面的细菌大量的繁殖，并且分解皮屑，那产生了有强烈异味的代谢物，所以才会有味道哦。那跟脚臭相关的细菌呢？

如果假设要改善的话呢，当然就要先知道原因是什么了。第一个呢，有可能是你本来就比较容易流汗，如果你是这种原发性的多汗体质，因为你的脚底的汗腺比较发达，或是交感神经比较敏感，容易大量出汗的话，就非常容易受到了这个细菌的滋生，然后这个味道会变得比较重了。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鞋袜密闭然后不通风的状况，比方说那你常时穿着这种包鞋，然后它可能是没有透气的孔的，或是工作靴啦，或是雨靴啦，这种不透气的鞋子就容易形成高温高湿的环境了。另外第三个当然就是有可能呢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呢洗脚不够彻底哦，你有没有好好的刷一下你的脚趾缝呢？有没有刷一下这个在这个指甲勾尖呢，或者是说呢这个洗完脚之后有没有彻底的擦干，都有可能会让细菌的繁殖哦。另外如果假设你是这种很节俭的人，你可能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其实呢鞋子里面的湿气是需要时间去挥发的，如果你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就非常容易让湿气持续的累积当中。第五个原因有可能是你有是脚部相关的疾病，例如像是香港脚啦、灰指甲啦，好，真菌的感染就有可能会造成脱皮、水泡、那发炎，还有脚趾的堆积，并且会让这个味道变得更加的明显咯。

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呢？常见的高风险族群呢，就是汗腺比较发达的人，例如像是男性啦、青壮年啦，或是在脚部比较多汗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长时间穿密闭鞋子的族群，例如像是军人、运动人或是工作靴的使用者，还有像是脚部有疾病，像是香港脚啦，或者是灰指甲啦这些，或者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个脚部的循环或是免疫的状况，就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了。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常见的几种原因，那如果假设我们是碰到这些原因的话，有没有可以排解的方法呢？好，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常见的改善这个脚部气味的七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每天都要洗好，并且呢要彻底的擦干哦，尤其是要清洁这个脚趾缝。洗完之后呢，要完全的干燥，那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来吹干指甲缝，避免使用这个高温热风来吹脚，避免烫伤了。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像是在公共场合当中哦，例如像是公共的浴池啦、澡堂啦，或者是说呢游泳池啦，或者是像是健身房啦，好，这里的吹风机是让你吹头发用的，不要吹脚哦，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不是要吹干我的身体的部位吗？好，我的这个身体的下半身啦，或者说我的脚啦，我用吹风机吹。可是事实上，如果假设有病菌的话，就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吸附在吹风机上面，就导致呢感染到其他的人了。好，所以大家要发挥公德心，如果假设你要用的话呢，请在家里面自己处理哦。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脚汗如果多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使用止汗剂的哦。含有氯化铝的止汗剂呢，是可以减少汗液，那降低脚部的湿度。如果假设多汗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寻求皮肤科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穿吸湿排汗透气的袜子。如果你的袜子呢已经湿了，不管是因为淋雨的湿啦，或者是说那里很容易有脚汗，然后导致这个袜子已经湿掉的话，就应该要赶快更换干燥的袜子了。因为像其实连身边有蛮多朋友都会去爬山啦，或是去健行的，他们其实在身上都会备用着这个，比方说简单的换洗的衣服啦，然后或是袜子，就当今天如果假设真的太湿的状况底下，其实就可以直接更换，对于健康来说也会比较好一点点的。第四个呢，就是你可以适度的使用在脚部的除臭或是防菌的产品，例如像是脚部

的喷雾啦，或是足粉啦，或是抗菌的乳膏等等，都可以协助吸湿除臭或是抑制细菌。但如果假设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脚部的相关的疾病的话，都还是要针对疾病来做治疗哦。那像是这个足部的产品不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建议大家呢要准备好几双鞋子来轮替，让鞋子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通风干燥。那当然你也可以搭配像是一些活性炭啦，或者是有一些鞋子专用的除臭或是除湿的产品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第六个就是一定要定期的清洁，并且保持鞋垫的干燥，因为像是鞋子跟鞋垫里面同样都有可能累积汗水或细菌，那鞋垫其实应该要定期的取出清洁，并且充分的干燥。那最后一个就是饮食跟泡脚其实也可以来做辅助哦。如果假设是以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采取像是清热利湿的饮食，例如像是空心菜啦、冬瓜啦、绿豆啦、薏仁，那尽量避免煎烤油炸或辛辣的食品，并且呢可以用茶叶水来泡脚来辅助去味。但是要请大家注意，如果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话，饮食跟泡脚是不能够取代正式的治疗，请大家一定要先看医生哦。

0: 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

0: 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其实天气都大致上比较稳定一些些，那早晚都是比较偏凉的天气。不过11号开始水汽会逐渐增加，12号开始南海扰动酝酿，大致上会朝向越南的方向前进。那不过呢，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地区会转为是偏有雨的天气形态，要麻烦大家注意了。今天台湾东半部还有桃园以北以及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

好，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7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20%。不过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白天虽然是多云时阴的天气，但是目前看起来在晚上开始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如果假设外出的朋友们，记得还是携带雨具备用比较好一些些哦。那在今天的体感温度来说，大概是26到32度左右，不过晚上的气温感受上来说会更加冷一些些，所以要麻烦大家记得了，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天气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记得还是带一件薄的衣服或薄的外套出门，那在比较冷的时候记得要套上，那雨衣雨具的部分记得还是携带着备用比较好一些。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股的部分，台股的部分，目前呢，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7374.72点，上涨了268.9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1.20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10公里，台68线西行10公里的地方，在新竹科学园区前方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南下的部分，台65线南下在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东湖出口目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内湖交流道这边咯。好，已经回堵到内湖交流道这边了，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33.3 公里原本在五股前方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也是在刚刚有提醒大家，在三鹰出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好，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70到9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方这边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北上17公里的地方，在过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清扫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48公里，则是在过林口 B 到过桃园的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草木的修剪当中。那不管是我们的清扫的工作人员啦、修剪的工作人员啦，或是施工的工作人员，那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留意喽。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分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博安妮还有张国荣所演唱的《兜风心情》，也是当时的机车的广告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当时是不是也有印象看过这一个广告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会让大家回忆起在当时看到电视的广告当时的画面哦，因为毕竟呢，在当时真的有蛮多的广告都是用像这样的一个流行歌手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杜德伟还有李明一的这首《自由的风》。

听到来自于杜德伟还有李明一所演唱的《自由的风》，是在1990年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兜风心情这个车子的一个主题歌曲。它其实是在1989年的时候，《兜风心情》这首歌曲先唱红了之后呢，后来哦，在1990年又找来杜德伟跟李明一以风为概念，然后演唱这首《自由的风》。不过在当时，当然不仅仅是三叶机车所推出的像这样的广告啦，再来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来听到，则是对手光阳机车所推出来的歌曲，来自于这个牌子的车，应该蛮多的人都曾经骑过吧，豪美50，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心动的感觉》。

来自于现场版本赵传所演唱的《心动的感觉》。这首歌曲其实是在兜风心情，就是1989年的时候，差不多同一年的时候所推出的，竞争的一个广告歌曲哦。不过其实兜风心情的当时推出的这个 Yamaha 的兜风系列，其实一直都有在发行下去，就是有不同代嘛。那当然从兜风心情，然后到自由的风，然后其实在1991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歌哦，在当时推出的歌曲则是找来了红孩儿所演唱这首《跟我一起去兜风》。

听到歌曲来自于红孩儿所演唱的《跟我一起去兜风》，也是在当时雅马哈也是推出兜风系列机车第三年所推出的主题歌曲哦。当然在台湾其实三大的机车的产业包含山业，然后还有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光阳，另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做三洋，在当时其实1997年时候比较晚哦，在当时呢找来了电视选秀节目这个模仿节目当中呢，这四位模仿当时的香港四大天王，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叫做四大天王，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呢？他们当时推出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就是搭配的三洋的机车，这首歌曲恰恰舞池。

0: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

0: 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7,437.26点，上涨了331.48点，成交金为新台币2588.7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九点初的时候，当时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东湖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内湖交流道这边，目前好像还在塞哦，好像还在塞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方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发生，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而在九点多的时候，有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45.4公里过林口 B 中间两线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圆山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喽。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年轻不要留白》，感觉好像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觉得自己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年轻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文正的歌声，这首歌《热线你和我》。

来自于多拉库还有蓝心湄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你的电话》。你如果假设在热恋期的时候，会不会总是在休闲的时候，或是这个在假日或是晚上的时候，可能都会等着对方打电话过来呢？有时候像这样子一个心情，这种哦酸酸甜甜的心情，或许真的只有在青春热恋期才会碰到吧。来听到徐怀钰这首《Call Me》。

听到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 Call Me， 而这首歌曲也是在当时其实所谓的第一波吧，第一波韩流时期，就是酷龙的时代，其实引领着台湾韩流的绝对始祖哦。而在这个时期，其实有蛮多的歌曲由滚石唱片引进台湾，然后以强烈这种 hip hop 的曲风，还有电子曲风，包含像是徐怀钰的《妙妙妙》，其实也就是原本的酷龙的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印象蛮深刻的。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酷龙时代蛮有名的一首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在当时由杜德伟所演唱的这首《救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救你》，这首歌曲其实是库隆在当时所推出一首电子舞曲 Bring Bring Bring 的歌曲的翻唱。接下来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刚刚不是有听到了，在歌曲当中、有唱到，就是希望呢这段感情呢不是只是一夜情而已。我想或许对于很多如果假设曾经有过像这样的关系的人，虽然不能明讲的关系，但如果假设你真的不小心晕船了，连还记得在网络上我在近期有看到了很多的人都会讨论像这样感情的生活嘛。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也太速食了吧，或者是说呢可能将这种生理上的需求然后跟心理上的需求去给分开来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哦，可能就是真的也许试过一次之后突然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分开，然后突然呢就叫做晕船了，就觉得好像呢就是喜欢上对方了。可是如果假设两个人价值观并不是吻合的状况底下，那好像也会变得比较尴尬一点点。也许对方呢就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的分开来。那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就只能自己痛苦了。像这样的痛苦会不会也跟一般的失恋一样痛苦呢？我想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知道。如果假设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不妨来分享看看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一夜情》。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还有降雨的几率呢增加了。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夜晚清晨的天气都是比较偏凉的，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如果出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北台湾的部分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17到20度左右，南部及花东地区的低温24度左右，白天各地的高温落在28到31度。除了早晚偏凉之外，也要提醒大家，日夜温差呢也加大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的部分多云时阴，桃园地区多云，新竹苗栗晴至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30%， 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0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0: 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开始变天呐、要提醒大家，真的有感受到整个温差很大。我发现，你看，我们今天北部地区哦，就在21到30度左右，快要到10度左右的落差哦。所以要提醒大家，除了早晚偏凉之外哦，日夜温差也加大了。我们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哪里？依旧是新竹关西 18.5 度啊。那苗栗县的西湖乡呢，也是呢在一字头，是 19.3 度哦。好，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整个的天气的变化哦，会稍微大了一些些，是因为东北季风报到了哦。所以今天开始变天，要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雨是会最大的一个情形哦。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了整体上的一个天气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会影响到礼拜五哦，所以礼拜五的时候迎风面地区呢会云多有雨，而且礼拜五水汽也会开始增多，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午后山区的部分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预估今天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最低温的一个时间点，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整个温差的部分，今天礼拜三嘛，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这整个温度比较低的这个时间点哦。那礼拜五的话是那个雨的部分受到这波东北季风影响雨最多的一个一天哦。要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哦，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南方云系呢就北移，水汽呢会稍微的增加，大台北跟东半部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情形。要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水汽会比较减少。好，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多加注意温差上的变化了，真的啦，我觉得一定要携带一件薄外套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2，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呢，因为秋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我们再来欣赏有点秋天味道的歌曲送给大家哦。提到秋天呢，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如果以那个农业来说，我们以前都会说那个春耕夏耘秋收嘛，冬藏嘛，你看秋收呢，就有一种那种啊，农作物有没有那个成熟收割的那个时刻，是有收获的一个喜悦哦。但是秋天呢，随着天气渐渐的转凉，然后呢，日照也减少了，有没有？现在天黑得很快耶，然后那个早上的时候呢，天亮得很慢呢，所以日照减少了哦。那又有这个落叶，大家去欣赏一下那个。外头的一些树木，我就特别看了一下，真的那个枯叶变得比较多了哦，所以呢就会有一种淡淡的一种惆怅的感觉，或者是一种感伤的感觉哦，就会在心中，对不对？然后这个突然有种那个感伤的话，好像又有一种那个思念呢，突然就会在脑海当中涌起来了哦，涌上心头的感觉。所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王强的这首歌曲《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曲呢，有种传达的是失恋的悲伤与对于逝去爱情的一种深深的一个思念，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秋天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有很多人通报在新北市新庄区，在化成，我看一下，化成路上方台一高架，化成路上方，好像是，往北市这边，过了思源路，很多的，有这个大的塑胶袋，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其实有时候觉得。因为在高架路段哦，你看有这个塑胶袋飞来飞去，其实一不小心挡到那个挡风玻璃哦，行车事件我觉得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哦。好，目前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了哦。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4公里处的地方三重前。

三重前，目前有事故发生，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好之故障咯，在新北市中和区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号至四面不亮不亮的情形。新北交控中心表示，这是因为台电计划性的停电，从早上九点会到下午的一点钟。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心桥往三重的方向，台北端引道的地方，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那隔音墙的拆除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施工期间维持一个车道的通行，时间从早上的十点钟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三十分。好，台北市有坑道路当中有坑洞哦，大同分队表示了，在郑州路往西过了143巷口哦，中间车道好、哦、有坑洞，行经这边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喽。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0分，秋天总是会有淡淡的乡愁，淡淡的惆怅哦，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的思念会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再来欣赏王墨君的这首歌曲《让思念伴着我》。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是开高走高哦，有一度上涨了400点呢。不过今天是否能够收红哦？有资深的分析师表示要看台积电等等大型的全职股的表现呢。不过他也示警呢，因为这个礼拜美国将会公布的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所以他建议投资人可以先观望一下，再评估之后的一个布局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489.06点，上涨了383.28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4154.61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秋天味道的歌曲呢？哎呀，秋天总是风啊，秋风一吹啊，落叶总是满地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单一歌曲哦，杨荣辉所带来的啊，这个真的不是不太会念哦，落叶思情送给大家。

0: 怎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1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次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

0: 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听台北的声音。
4: 你的观点，
5: 你的观点，
4: 我的观点，
5: 我的观点，
4: 我们的
5: 性别观点。
4: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性别观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在性别观点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医疗院所的职场性骚扰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北部医学中心执业医师，也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理事的兔子医师，来为大家分享哦。兔子医师早安。
6: 嗨，大家早安。
4: 早安。哎呀，提到医疗院所哦，我们总觉得是我们信任安全的一个地方哦。不过为什么近几年在医院会爆发这么多的一个医生对于病人的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我自己还看到甚至是对于医院的工作同仁也做出了性骚扰的一个事件哦。我们请教一下兔子医师呢，为什么近期我们在媒体当中会看到这么多医疗院所的性骚扰的事件报道？
6: 我自己认为应该就近期特别多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过去的并没有被揭露出来。那这个原因是说，过以前的受害者他可能没有申诉管道，那可能知道那个权力不对等，相较于近几年来是更大的。过去相对于现在啊，那可能过去的社会氛围对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更不友善，所以他们很难去揭露这个罪行。那暴力它通常就是会建立在权力的不对等之上，比如说羞辱啊、霸凌啊、肢体伤害都是。那像性骚扰、性侵害这些性暴力的被害人，他除了伤害以外，他还需要去承担相关的污名，所以也会让他们更难去指认比他们更有权势的加害者。那近几年特别多，我想也许也是跟，就是近几年我们知道的特别多，也许也是跟社会氛围的改变有关。就比如2023年台湾的 Me Too 运动，然后其实各个圈子它都有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揭露。那随之而来也有一些性平法的修法嘛，
4: 嗯，
6: 那还有社群媒体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发声的管道，然后有办法集结一些活动。因为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遇到，他一定会自我怀疑说，哎，是不是我想太多了？然后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再来就是，就算很严重，我说出来有没有可能我得不到任何帮助，我只有伤害而已。但如果说我们现在随着社群媒体，然后有一些组织，就是可以协助这些平民，就是真的无权无势的人，集结起他们的经验，然后集结起他们的声音，他们才有办法告诉别人。对，其实最近我们会看到说，哎，怎么会有一个 Me Too 事件爆出来之后，同一个加害者又有更多的受害者一起出来，也不能说是响应啦，可是就是会有很多人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证明说，其实被害人他是很孤单、很无助的。对，那所以说虽然说最近有比较多事件去揭露啊，但其实这一定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一定还有很多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的。
4: 是，所以兔子医师，也就是我们过往在媒体的新闻当中早期的时候，哎，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子类似的报道，它并不代表没有发生，只是大家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出来了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或者是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观感来看待这件事情，对不对？
6: 对啊，对啊，就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啊。老实说啦，就不像说，哎，有人揍我，我告他，他要赔我钱嘛。你性暴力相关的，一来你法律又会耗时很久，然后二来最后有没有得到保障，其实

0: 我觉得大家就是通常想一想就会应该就是还是会蛮害怕的其实。
1: 嗯，
0: 那这相对也是给加害者一个很大的空间嘛。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一定想知道你一个无穷无数人，你讲话人家不一定会相信你，就算人家相信你，人家也不一定会想要去保护你。
1: 是，
0: 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1: 是，没错。哎，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例子哦，哎，我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虽然不是不在医院啦，是那个。因为刚好这件的事情大家会比较关注一些，就是那个新北药师的事情哦。所以大家有那个印象的话，你看因为一个女大生的事件，后来因为她就是挺身而出了嘛，就说明了这件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原来早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有一些的被害者他才就陆续的站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刚刚我们的兔子医师提到的，就是有人愿意站出来的，我们就后面曾经遭遇过类似的事情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可以再站出来，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药师那件事情，过往的受害者的经历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不是一些在界限模糊的地方，说我调戏你两句，我摸你一下，他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可是，即便那个犯罪行为这么严重、这么明确，可是被害人他还是不敢讲。
1: 对，
0: 对，直到说有一个很公开的场合，然后风向一致的都同意这个东西很严重，被害者才敢出来讲。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1: 是，所以兔子医师，你看刚我们也特别提到，那是因为近几年我们的社会氛围改变了，好，所以我们这些的被害者愿意站出来，可是也要有一个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勇气，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纵使现在的氛围改变了，这几年那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勇敢的站出来，还是有很多的黑数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呢？
0: 我觉得是指在医院，
1: 对医院，
0: 医院对，是指医病之间还是医疗职场之间？
1: 对，医疗职场这个部分，你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氛围改变了嘛，是不是？那我自己会看起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黑数，它是没有被揭露的。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讲医病之间或是医疗，当然就是我们之前单位也是有做一些调查啦，那确实比例来说是有一定的比例。那这些比例当中，当然一定大部分都是没有公开的。
1: 是。
0: 对，所以那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单一事件，也有可能是反复的。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随着最近的事件，大家好像看到大家一来还是会更注意这些界限，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的话。
1: 是，不过兔子医师，我们提到这个性骚扰或是性侵的事件哦，在医院里头的性骚扰的样态，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好，那我因为这个电台是对民众，那我先分享我觉得医病之间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大家比较息息相关。
1: 是，
0: 而且医病之间的那个权力不对等跟申诉的管道一定都是比职场内的更困难。
1: 对，
0: 那医院它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很严密庞大嘛，那它这么长久的历史以来，它已经有一套很完整例行的运作模式了。相信大家如果去看病的时候，一定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相对来说，它也会被预设它非常安全、非常公开。然后你进去，理论上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得到照顾跟庇护的地方。对，那医师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信赖的关系。所以，病人来，他就是把他的病情托付给我们，那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就会提供我们觉得对他最好的方式。那我们自动一定也会有存在资讯不对称嘛，就毕竟我们受过了很久的训练，然后医疗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艰涩、很排他的学问，所以说什么是正确的、例行的，病人没有办法知道，是医师端去做决定的。对，那虽然说医院它是一个很公开的空间啦，但是其实整间它又很封闭嘛，就是一对一或是一对二都是医疗人员对一个病人。那它同时又是建立在人体之上，就除了医疗之外啊，就是医疗它就是既专业，然后它又是建立在人体上啊，你进来。

0: 让你脱衣服，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实，
1: 对对
0: 对，所以说秉性不良的医师，他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建立在这个封闭的，然后、有资讯不对称的，然后人体相关的，所以他就有很大的空间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说，医师做的事情，他是建立在私欲，还是他是真正的正当医疗行为？我觉得以病人端来说，很难第一时间就马上感受到。
1: 对，我们真的会觉得是，对，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是医疗必须，你知道吗？
0: 哎、欸，其实对啊，对，确实，所以说，一旦真的事件发生之后，对被害人来说会是很漫长的过程。
1: 对对，我自己哦，就是。因为最近的那个事件也闹得蛮大的，因为它是大型的那个医学中心嘛，对不对？大型的医学中心，所以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于那个大型的医院的时候，那个信赖度，你知道，信任感是更高的。然后如果事件又发生在这个大型的医疗院所里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对于哦。本来以为专业安全的一个空间，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怀疑耶，兔子医师。
0: 哦，
1: 我是不是说的太清楚了？
0: 我觉得这些怀疑是非常合理的啦，因为毕竟就是他这个怀疑一定也是建立在医疗的资讯不对称跟医疗这个系统它严密的运转之中，所以有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病人来，他就是很赤裸的嘛，不是只有身体的赤裸，所以他必须接受我们给他的一切，所以这个一定是很容易感到不安全感，是非常合理的，但其实大部分的医师他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就我身边，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医师，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绝大部分医师我们还是有自尊的，然后我们是。有压力跟会焦虑说，我们够不够好，我们的知识够不够，因为我们这个治疗对不对，其实大部分的医师是这样，但是每个圈子他一定都会有品性不好的人，
1: 是
0: 没错，那当然相对来说你权势越高你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嘛，所以医师他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对，所以他每个产业都已经有品性不良的人了，那一旦说有这样的事件被爆发之后，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信任就很容易被破坏，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然后是整个体系要一起努力的事情，这样
1: 是是，因为兔子医师你也在医学中心执业嘛，我可不可以也问一下哦？因为有时候一般民众就是会有所怀疑啊，当我们就是我们信任医师的一个医疗的专业，所以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哦。我印象当中不是在诊间当中会有护理人员吗？哎，这个可以问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可以问，
0: 可以可以。其实一定会啦。就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嘛，大部分的医师都不是会做这种事的。
1: 对对，没错。
0: 就是大部分的医师，他们没有这个心的人，他们看到那么多的新闻爆发出来，他们其实也是会害怕的。
1: 是，
0: 这也是对应到我讲的，那其实也是一个医病关系、医病信任的医病之间的不信任，它其实是双向的。对，那。理论上来说，现在就是诊间一定要护理人了，因为像我是女医师嘛，所以我的话其实不一定，甚至有时候我会需要充当那个护理人员的角色。
1: 哦，让
0: 你懂吗？就是比如说，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所以说当这个诊间只有你跟一个你觉得行为有点诡异的人的时候，确实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有这个可能啦，就是理论上来说，现在诊间要有第三人再进行一些私密的检查，
1: 是
0: 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了。那比较基本的，比如说问诊，然后没有触碰到一些私密处的，就不一定。可是通常只要是私密相关检查，还是挺共识上来说，就是会有第三者在场。啊，通常第三者一定会是女性啊，比如说护理师在忙的时候，学长学弟可能也会请我去充当那个在旁边的女性角色。
1: 是是，而且我印象当中那个专科医师都还会特别问说，我现在要做这个检查哦，他都会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民众，对不对？
0: 那就是正常的，
1: 对，
0: 那就是正常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在过程中感受到有点。就对，就其实大部分正常的医师

0: 分的民众遇到的大部分的医生应该要是这样才对，就是 他大概也会知道人际的正常界限在哪里，他也没有想要去跨越这个界限的情境下，就会是刚才主持人讲的那样子。
1: 那针对站在医师的立场，总是我们刚刚都提到，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品行不良的人哦。那在医疗专业，哎，你们的职场当中出现了品行不良的人哦。对于我真的还蛮想问的，针对医师，你们自己的话，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也会受到一些冲击哦。
0: 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因为就是医院它其实也是职场嘛，就算说我们大家都是就是大家都是医疗人员，那普遍大家会觉得哎，它是相对有爱心有热忱的，但它毕竟就还是一个职场。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长久的，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的问题啊，文化的问题，然后性别之间的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很有历史跟很有系统的。对，那所以说，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我觉得再来就是说，因为医院它是一个很层级分明的阶段嘛，那医疗它又是一个很专业的项目，所以前辈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有的医师他当然对有的医师他确实可能医术真的很好啊，可是他也许他确实就是说他用他的诠释去进行一些相对的吃豆腐啊，霸凌啊，或者是性骚扰、性侵害这些，他确实我们新闻上都有看到嘛，
1: 没错。
0: 那这个在医疗院所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可以纵容这些行为，因为其实这些行为最终还是会，我们还是要相信说这世界上有真理跟正义啊。那这些行为之后有一天它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糕，伤害到更多的人。
1: 是，没错。其实我
0: 所以
1: 所以在医师职业工会的部分，我相信在医师工会哦，也要做一些的努力，对不对？所以想请教一下兔子医师哦，我们当然希望在整个的我们的职场环境，它都是友善的，拥有性平意识，懂得尊重的哦，不希望发生像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那在医师工会这方面，有哪些的倡议来帮助我们的民众呢？兔子医师，
0: 首先因为医师职业工会啊，它主要是一个工会组织，那工会组织它还是有必须运转的压力在，所以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最友善的职场。那当然你在医疗院所端建立一个好的职场，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是守护医疗品质的方式，因为其实医院的运作它是很需要人的，你今天同一个仪器遇到不同的人，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决定。那当然这个决定绝对是建立在我们受到的训练之中。那所以工会的立场一定是希望这个职场可以越友善，然后越正义，然后越可以去讨论，然后越不要去纵容越好。对，那所以说工会它本身就是去团结跟去发声啦，所以说如果有遇到单一会员，其实虽然说我们大家都是医师嘛，听起来好像不需要被担心，可是其实医师他一旦医师或是护理师或是任何的职业别，他再专业，他一旦放到这个体系里，他就势必要去面对这个层级，然后这个制度。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工作者他都没办法说他是不弱势的。对，那工会这个组织当然就是协助每一个工作者。所以说我们就那其实性别相关的倡议主要就还是先去做调查跟研究啦，就是去了解现况到底是怎么样。像刚才伟华提到的那些没有被知道的，
1: 对，
0: 然后不公开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数据可以拿出来？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是必须要跟其他组织一起开记者会啊，倡议一些比如说主要都是一些政策细节啦，比如说我们要把评鉴中医院的评鉴要纳入你性平防治的成效，然后我们的资讯要可以揭露。那我们要定地承接的指引啊，不能让大家都觉得我性骚扰性侵害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就一定要有一个承接的指引出来， 然后还要有主动通知。

0: 主要是这一些。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要想要进行这些倡议，我觉得不是说真的大部分的医师这么坏，而是大部分的医师都是沉默的人，那大部分的医师他是正常的，可他是沉默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纵容一些少部分的医师。那这个纵容对整个医疗体系，对于我们其他的医，就整个职场，它其实也是一种伤害。那对民众就更不用讲了，

0: 对，嗯
1: 嗯。所以兔子医师，你刚刚提到一个，我再问一下，因为其实那些的品性不好的，就那是少部分。好，我们绝大部分好的医师是好的哦。那但是呢，绝大部分选择的是沉默。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这可以说吗？他们担心什么？害怕什么？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沉默的人，他并不是真的说他担心害怕，或是他，我觉得，在我们的环境或是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大家对于一些体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讨论，
1: 是
0: 那相对于性平相关的教育。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成长过程中也还并没有真的很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一定有意识到医病之间的诠释，然后医疗职场之中的诠释。那再来就是人类的，也许生物本身都是趋吉避凶的嘛，啊，我没事干嘛要去跟大佬过不去，
1: 嗯，
0: 啊，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没有做这种事啊，我觉得正义或者是想要发生本来就不是我们。教育中有觉得每个人必要要做的事，加上其实工作跟大家都有自己工作跟生活的压力，所以不是说大家每个人都会觉得有需要去关心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情。
1: 嗯嗯
0: 嗯，
1: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刚兔子医师提到的，如果我们明明看见了，我们选择沉默。就是刚刚兔子医师提到的，就是我们纵容了他们。当我们纵容的时候，整个环境它不会改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后来，其实它是这么多年下来，后来才被爆发出来，对不对？嗯，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也是有，确实也是这个相关。
1: 是，所以如果绝大部分大家选择沉默的话，我在想哦，那在我们的医师职业工会哦，在推动这些倡议跟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们在推动上应该会遇到一些困难哦。
0: 嗯，
1: 这个
0: 我觉得，
1: 嗯，
0: 性别议题的推动，
1: 嗯，
0: 目前随着社会氛围慢慢重视。已经有比过去再好一些些了，
1: 嗯，
0: 但是确实当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跟他们无关的时候，一来是哎，我也不是加害者，啊，我也不是被害者，
1: 嗯，
0: 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的时候，确实可以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在乎这件事，嗯，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不只是性别，它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怎么去对待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到这个相对弱势的族群的位置。
1: 是，没错。
0: 对，
1: 嗯，所以兔子医师，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感触哦。那我们最后好不好？我觉得，您在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当中哦，也推动了一些的事情。那你也在这个医疗职业的一个现场。当然我们在倡议的这条的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挑战哦，我们需要不断的前进跟努力哦。那可以给我们的民众的提醒是什么呢？
0: 嗯，首先就是我还是要先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医师其实不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我们永远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你在什么场域，你如果觉得有点奇怪，你的直觉绝对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对，就是，哎，就是我觉得我最想要讲的还是，永远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永远都要去思考，假设说事情发生之后，怎样的我是最安全的？我有没有信任的人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一旦觉得不对劲，我就还是要努力的想办法，尽量让自己脱离。那不是说这个责任在你，只是一旦遇到了，就请你相信你自己，你的直觉绝对是正确的。
1: 是，
0: 因为像淡水药师这件事情，那个女生她就是也是，她当下就觉得不对，她就马上要回家嘛。
1: 对，
0: 那她就是很坚持。那其实我们从后。

0: 后续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当下如果他再继续轻信，也不能说轻信啊，他当下他假设又
1: 继续待着，
0: 假设他当下对，那他后果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1: 没错。
0: 所以说，尽管我刚才提到医院他，我相信医院，我相信台湾目前的医院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你的直觉永远才是最值得你信任的。
1: 是，谢谢兔子医师，相信我们的直觉哦。好，那我这些的可能在医疗的现场哦，这些的或许有些品行不良，那是绝对是少数，绝对是少数的哦。兔子，我们真的，我们对医疗
0: 做这个
1: 没有，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医病的关系，我们还是要保持那个信任啦。那有任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刚刚兔子医师的提醒就是相信我们的一个直觉，一定要离开那个场域，然后呢要求助，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哈，
0: 然后相对来说，因为医疗它是一个很紧凑的环境啊，然后所以它确实有时候并不是这么的细致。
1: 了解，兔子医师，
0: 但是对，但是那个对，总之我还是觉得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轻重，然后我还是希望民众可以相信自己，随时都一定要就是要最相信自己这样子。
1: 是是，好。这个不要纵容不良的行为，不对的事情哦，不要隐忍哦。好，谢谢兔子医师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今嘛台北市确实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久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三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个好未解决冲突，
3: 先生变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同样的色彩。带电器条十米一百分的气架，教育部近十米天阳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条十米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 COVID-19 最小的重症个案，为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的亲友。疾管署表示，国内的 COVID-19 疫情下降，但是还是处于流行期，高风险的族群呢切勿轻忽。另外呢，流感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预估未来四个礼拜疫情会持续的上升，长病毒的疫情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诚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0,000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周 11.5万人，此是最近这十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四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大概到九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诚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进行车厢空间的优化，其中针对淡水信义线呢，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的完成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的高度的拉环之外，也为了照顾身材较为娇小的旅客还有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了调降高度的拉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4: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00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九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李

0: 一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渊高中疑似有学生因为食安问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形，北市教育局掌握统计，七号晚间共计有87名的国九学生在家出现了腹泻的状况，教育局与卫生局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一个应变辅导，及派员入校稽查采检，该校的热食部也已经预防性的停止供应午餐到这个礼拜五，后续将会视情况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教育局是在8号接获北市成渊高中通报，该校多名学生身体不适，为维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即刻启动校园食安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单位第一时间派员赴该校热食部进行现场稽查、环境卫生清查与采样检验，并勒令热食部供餐厂商即日停止供餐，全力厘清事件确切原因。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已经掌握，然后也有请卫生局来协助进行相关的检验，包括原来的这个公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以及学生的检体，那会进行相关检验。那教育局又同仁到学校去做协助。那今天的午餐公餐呢，厂商有请他们的协助的厂商来做处理，也能够让午餐的供应稳定。
0: 教育局指出，七号晚间共有87名国九学生在家出现腹泻情形，八号有一人请假休养，其余正常返校上课。因应热食部厨房进行临时全面清消作业，用餐已紧急改采外部送餐模式办理，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针对状况较多的国九学生进行精准造册与分级追踪，并完成相关校安与卫生通报程序，同时动员导师进班进行问卷调查与状况掌握，并由辅导室同步协助安抚学生情绪，持续关心并掌握健康情形。教育局强调，针对校园饮食安全一向采取最高标准严格把关，若经查证确属供餐问题或有违反契约规定情事，将解除部分契约或最重停止契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天气开始有变化了。中央气象署观测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8.5 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会影响到礼拜五。迎风面地区云多有雨，礼拜五水气增多。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另外呢，在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预估今天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最低温的时间点，北部低温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属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桃园地区多云，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跟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60%， 那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0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

0: 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张蕙的歌曲《红吹红吹》。

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以上路况方面的资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我看一下哦。事故状况的部分呢，我搜寻一下哦。目前看到事故状况的部分都是排除开来哦。目前台北市有个车多的路段在哪里呢？信义路往东哦，信义路往东，市府路到松仁路段哦。北市交控中心表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就保持耐心一下哦。哦，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了。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哦，新竹县新埔镇哦，115线到双向九琼湖到这个普平桥路段外侧呢有施工哦，普平桥路段外侧呢有施工，时间到下午的4点钟哦。哦，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的部分还有一个路段哦，就是暨南路一段二段，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进行呢手孔调降，采取这个阶段性的封闭车道哦，采这个阶段性的封闭车道，从早上9点钟回到下午的5点钟。

国道三号北上路段95到72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宝山道，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7公里处到8公里处的地方，在过了五堵大客车专用道，好，收到资讯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再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哇，这首歌曲啊要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哦。其实这首歌曲呢原先陈升是要写给其他的歌手演唱的哦，后来呢他自己又收回来，自己重新的去演绎哦。那这首歌曲很特别，很多的歌手也去翻唱过哦。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呢，哎，还被用在那个电视剧当中啊，电影里头啊，哦，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神奇，有男生唱，有女生唱，哦，每个版本呢很特别的是，不管男生唱还是女生唱哦，每一个版本都很好听。到底是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诠释女人心事的台语的抒情歌曲，叫做。纯情青春梦，好，纯情青春梦，哈。这首歌曲最早收录在1992年潘越云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纯情青春梦》是潘越云出道以来的第二张的台语歌曲哦。那个承接着前一张1988年发行的《情字这条路》啊，情字这条路，哇，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哈，它主打都会女子的感伤、感情的哀伤，还有。坚强自主，也成功的塑造了潘越云成为当时新时代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而这张专辑就是由陈升来操刀制作的。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哦，《纯情青春梦》，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聆听。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346.99点，上涨了241.2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32.59亿元。好了，我们的时间11:25，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换一首歌曲来欣赏哦。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歌曲《青春恋》。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5: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6: 你成年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好，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几月几号啊？今天是9月9号。哎呀，你知道9月9号是什么日子吗？哎，我发现很多的节日在9月9号。哎，今天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哦，所以呢，因为国民体育日，我们这个九月份呢也叫做台北运动月哦。再来9月9号还是什么日子呢？哦，刚刚说是国民体育日嘛，对不对？哦，另外9月9号也是什么呢？也是律师节，也在9月9号。哎，哦，那9月9号还是什么日子呢？是专属于毛小孩的台湾狗狗节。这个九跟告哦，这个台语的告的同音，所以呢也叫做台湾狗狗节。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利用一点时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那个台湾体育日嘛，齁，所以为了响应99国民体育日，齁，这个以及9月份的台北运动月，哦，台北市政府在日前的时候就宣布了，今天9月9号体育日的当天哦。哦，提醒一下朋友，好康的呢。哦，台北市12区的运动中心的健身房啦，游泳池，还有各公营的游泳池全面的开放哦。同时呢，也结合了 U Sport 哈，台北乐运动的计划。那市民会员，你到各个合作的公民营的场馆，你不仅仅享有这个体育日限定的加码送这个50 UB 哦，那整个九月份，因为整个九月份我们叫做台北运动月哦，那整个九月份也推出了全面的加倍送的几点加倍送的好康的优惠哦，要邀请全体的市民手机哦来走进场馆来享受一下这个挥汗这个挥洒啦挥洒汗水的一个健康乐趣。所以呢，今天的后康后就告诉大家啦，给那里哦，99国民体育日哦，你到这个社区的运动中心，你使用健身房、游泳池，各公营的游泳池都是全面的免费开放哦。好，刚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9月9号也是台湾狗狗日嘛，哦，我们台北市还加码在9月份的时候提供免费的狂犬病的疫苗的注射哦。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狗狗节哦，是我们台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我们台北市率先在1995年就先设立了这个节日，来吸引这个动保团体为狗狗发声，后来哦才扩大到全台响应。好，那为了延续这份爱动物的爱护动物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台北市哦也在今年九月的时候也正式的启动了。我们刚刚说九月份是那个体育月嘛，哦，体育月之外哦，其实九月份也是台北动保教育月。哦，所以串联起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哦，以及10月4号的世界动物日。所以九月份是不是很热闹哦？所以你要说那个九月体育月也对哦，那个台北动保教育月哎也对哦，所以九月九号是体育日，台湾体育日也对，也是台湾狗狗节也对，也是我们的律师节哦。但是啊，不是老人节，我这边

说九九重阳，我们说九九重阳是用国历的，是用农历的，不是看国历的。好，所以九九重阳也是农历的哦。好啦，分享完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哎呦，我后来去那个搜寻，你知道吗？我发现啊，我们卡在喜族呢，好多好多首的那个歌曲，有一些也是电影歌曲。哇，我们的那个曲名曲的哦。大家去搜寻，你会发现又是什么，又是又见什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哦，哦，是又怎么样的歌曲？我觉得以前的那个曲名曲的还蛮多的耶，哦，好，我们刚前面欣赏的那个，有凤飞飞的《青春恋》嘛，哈，《青春岭》嘛，哈，我们再来欣赏凤飞飞的歌曲，它也是有蛮多首歌曲，就是又怎么样了，哈，又什么了，又什么了，哈，啊，其实感觉哦，就蛮符合现在的秋天哦，又是秋天，凤飞飞的经典歌曲，由庄奴老师作词，骆明道老师作曲的怀念国语歌曲《又见秋天》，送给大家。

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大肠癌已经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哦，所以大肠癌年轻化的警讯升高了。这个饮食的一个失衡是值得大家要注意的哦。台湾肠道医学会啊，特别在昨天的时候指出哦，因为我们国人的水果的摄取普遍不足，在青壮年的情况是特别的明显。研究显示哦，40岁到44岁的平均风险的族群的大肠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盛行率哦，17年间从0.99%上升到了3.22%。所以医师做提醒了，肠道健康不能等到中老年才开始，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肠胃哦。哦，他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要补足水果跟膳食纤维，也要特别留意怎么呢？排便。跟肠道的一个警讯了。因为根据卫福部癌症登记的资料哦，台湾2023年新增了大肠癌的个案呢，超过了1.9万人，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了哦。近20年来，年轻族群的大肠癌的发生率也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40到44岁的族群，原本被视为大肠癌的平均风险的族群，但是研究发现大肠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盛行率17年间已经由0.99%增加到3.22%，大概是原来的3.3倍哦，显示癌前病变可能怎么样更早出现。那比较令人忧心的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水果摄取量并没有同步的改善，所以台湾肠道医学会表示，整体上国人的水果摄取不足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大约有80%的人没有吃到建议的量哦。那比较近期的近两期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19岁到44岁的成人每天的水果摄取量最低的建议的比例，更从7.7%降到了5.9%，相对下降了23%。也就是说，大肠癌与癌前病变逐渐的年轻化之际，青壮年可能却因为水果跟膳食纤维的摄取最容易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哦。那我们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刚刚提到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表示，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外食的比例比较高，外食的话是不是蔬菜会比较少？所以蔬果吃的少，再加上精致饮食不便，容易造成膳食纤维的摄取不足。那大肠癌并非由单纯的基因决定，那其实在饮食还有肠道的菌丛与慢性发炎都有相关联哦。那部分的肠道的细菌甚至可能产生特定的毒素，会造成细胞 DNA 的损伤，会增加了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医学会特别表示，膳食纤维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排便比较顺畅之外，其实它也是肠道菌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像水果当中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可以被肠道益菌所利用，发酵之后产生这个短链脂肪酸，有助于什么呢？维持我们肠道的屏障跟正常的代谢的环境。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你长期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不仅容易便秘哦，也可能会使得我们肠道的一个菌丛怎么样失去平衡。便秘的问题不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毛病哦。他说

我们的粪便在肠道里头，如果你停留时间过长的话，可能它就会改变我们肠道的菌丛跟代谢的环境，所以这个排泄物啊，不要在我们的肠道里头待太久的时间。那如果合并有这个血便或排便习惯的改变，好，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等等，或是肚子腹痛的情形发生，都要尽

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类，它里头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跟多种的营养素哦。其中绿色的奇异果历经多项的临床的研究跟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科学的审查之后哦，在2025年获准相关的健康宣称，你每天吃两颗的奇异果，有助于增加排便的频率，维持正常的肠道的功能。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其呢等到我们的肠道出问题你才去补救，还不如我们从年轻开始，从现在开始就建立每天摄取足够量的水果还有蔬菜膳食纤维的习惯，并且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就是配合规律的运动，减少精致还有加工的食品，另外并且配合适龄的大肠癌的筛检。好，这是在肠道的健康的部分，我花了一点的时间呢，带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心。记得，膳食纤维很重要，蔬果的摄取也要均衡，再来就是运动，还有配合每年的大肠癌的筛检哦。好，时间来到了11:5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凤飞飞的歌曲，同样来欣赏凤飞飞了哦。好，这首歌曲是1979年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秋莲》当中的主题曲，曲名就叫做《又见秋莲》。

好，听完了又见秋莲，时间是11:55，送给大家又见什么呢？又见炊烟邓丽君。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时间要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入秋首播的东北季风今天报道哦，北部地区的朋友晚间雨势会逐渐的明显，明后天北部、东北部降雨也会增加，礼拜五水气最多，北海岸依然会有局部的大雨几率，大家要注意天候上的变化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准前烧偏准，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是2点整。

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酒儿酒吃。

1999年的作品，来自阿牛，也就是陈庆祥作的作曲家演唱这首《爱我久久》。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娱乐，因为9月9号想跟大家分享酒。

2022年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九九。那今天想来点久而久之，算成语吗？其实算哦，它意思就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

夫妻档的合作，来自于张宇的曲，十一郎的词，由张宇所演唱的《长长久久》。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一乐。

下个月，也就是10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应该有机会听到这首《1990几的他》，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

0: 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我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
1: 还记得自己的1999吗？然后就会有一群年轻人跟我说，哎，我们还没有出生哦。我就直接拜。刚刚听到是陪你戴佩妮所演唱的1999，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谢霆锋所演唱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直在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我做主。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97年3月29号改名为五月天的 Soul Band 乐团，在1999年正式出道。刚刚听到是他们第一张创作专辑《志明与春娇》。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娱乐，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介绍1999年出道的歌手。

我还记得啊，当年也就是1999年，周蕙发行他第一张专辑，叫做《周蕙精选》。我那时候还好奇，想说，嗯，我错过了什么吗？为什么他的第一张我看到的专辑就是精选集？哦，原来就是对，好，什么？就是用一个漫画的形象出道。刚听到是周蕙1999年的第一张专辑，就收入在《周蕙精选》里头，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我蛮好奇90蔡依林在演唱会里头有唱过这首歌吗？我说近几年，因为我都没有看过她的演唱会，抢不到票。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刚播过的歌，诶，看过 Julia 彭佳慧陪你带陪你，其实是有买到票，而且位置很好，可是当时候在顾壮壮，所以我就对就没有去了。然后还有谁啊？ Mayday 五月天是，对，有跟着电台，前电台。还有周慧也是前阵子刚看过。接下来还有没有看过的？诶，有的，不过就抢不到90蔡依林的演唱会的票，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啊。刚听到是他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1019张专辑里头的这首《我知道你很

后半个小时，这样听下来，1999年的歌要这么悲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选播。明明这张专辑还有其他轻快的歌，但我就对不知道。但当年这首歌蝉联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冠军20周，大家算一下20周，5个月。Oh my god！ 现在大家有进 KTV 吗？刚听到是 Elva 萧亚轩谁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

他的演唱会有，我有去看过，而且是国中老师招待的。我就想说，我喜欢的是就是更资深的啊，没有了。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里头的同名作品《一夜长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是，也是还蛮幸运有抢到票，你就知道娱乐钱都花在哪，不是演唱会就是舞台剧、音乐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张学友所演唱这首《走过1999》。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2: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哦。
3: 七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神爷人了。
1: 哎呦，神爷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服务铺用章有《民法神爷指南》，还有 Podcast 神爷一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1: 真嘅呢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3: 服务铺本唔同爱，强怂重啊，神爷太自私。
1: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市查获多起饲养赤腹松鼠，呼吁民众勿触法，避免遭罚。新冠流感肠病毒皆处于高感染高风险，疾管署呼吁要落实卫生防护。北捷淡水新线全数四列攻坚优化列车陆续的完成拉环增设。

0: 新北市动保处今天表示，近来依照民众通报查获多起非法饲养的台湾野生的原生赤腹松鼠。动保处说明，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赤腹松鼠等台湾原生一般类野生动物并不是可以任意从野外捕捉之后作为私人宠物饲养，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一时的兴起或好奇擅自捕捉饲养台湾野生的动物，也不要透过网络的社团购买来源不明的动物，以免触法。动保处进一步表示，依法非基于学术研究或是教育目的猎捕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应该于地方主管机关划定区域内为之，并事先申请许可，违者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并没入饲养动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 COVID-19 最小重症个案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亲友。机关署表示，国内 COVID-19 的疫情下降，但仍然还是处于流行期，高风险族群切勿轻忽。此外，流感也正式进入到流行期，预估未来4周的疫情将会持续上升。再来看到的是，肠病毒的疫情也呈现上升趋势，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哦，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诚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万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11%，进到流行期，单周11.5万人次是最近这10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4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哈，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诚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成渊高中疑似有学生因为食安的问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形。北市教育局掌握统计，7号晚间总共有87名的国九学生在家里出现了腹泻的情况。教育局跟卫生局立刻的启动跨局处应变辅导及派员入校稽查采检。该校的热食部也经预防性的停止供应午餐到这个礼拜五，后续也将会视情况进行调整。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是在8号接获北市成渊高中通报，该校多名学生身体不适，为维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即刻启动校园食安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单位第一时间派员赴该校热食部进行现场稽查、环境卫生清查与采样检验，并勒令热食部供餐厂商即日停止供餐，全力厘清事件确切原因。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4: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已经掌握，然后也有请卫生局来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包括原来的这个公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以及学生的检体，那会进行相关检验。那教育局也有同仁到学校去做协助。那今天的午餐公餐呢，厂商有请他们的协助的厂商来做处理，也能够让午餐呢供应稳定。”
1: 教育局指出，

0: 7号晚间共有87名国九学生在家出现腹泻情形，8号有一人请假休养，其余正常返校上课。因应热食部厨房进行临时全面清消作业，用餐以紧急改采外部送餐模式办理。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针对状况较多的国九学生进行精准造册与分级追踪，并完成相关校安与卫生通报程序，同时动员导师进班进行问卷调查与状况掌握，并由辅导室同步协助安抚学生情绪，持续关心并掌握健康情形。教育局强调，针对校园饮食安全一向采取最高标准严格把关，若经查证确属供餐问题或有违反契约规定情事，将解除部分契约或最重停止契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的进行车厢的空间优化，其中针对了淡水信义线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高度拉环之外，也为照顾身材较为娇小的旅客和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调降高度的拉环。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2: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00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9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0: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好。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周三九号，东北季风增强，因锋面的云量跟降雨量都增加。同时，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今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也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及宜兰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而如果出现辐射冷却作用的加持之下，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低于17到20度，而南部及华东低温大约是24度左右，今天白天各地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

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10号周四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周五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电台主打星，
5: 每当你想起人，你还会想到谁？有谁能够体会无条件让你宣泄？
6: 拿下五天的打歌权，他是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三七

下午的1:17，许仁杰这一首歌曲叫做《377》。今天是2026年9月9日，义山东兄弟。是吗？是九月九号，义山东兄弟，这是一首唐诗。好，说什么是想到九月九号，真想接这句话。好，九月九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好，但是他指的九九是重阳节，就农历的九月九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快要佳节了，快要中秋节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好，这个是谁的？三二一，给你们想哦。三二一，答案是王维。好，这个王维的五言绝句叫做《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首。当时什么时候我们节目变得这么有文学素养了？还是我们以后每天就来帮大家挑选一首诗，一首唐诗，让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想睡觉，更想睡，下午更想睡？好，这个今天呢是礼拜三，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还有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姚金玉姚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世界民族电影节。那依然有非常多很棒的电影要来跟大家一起邀请大家来到这个其实台湾都有，全台湾，因为它是蒙藏文化中心所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民族电影节，所以呢全台湾各地都有一些场次的播放。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邀请姚哥来跟大家说清楚，第二个小时见咯。

好，赶紧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的秀林乡乡长王玫瑰还有胡志明他们两夫妇呢，年底将分别代表这个国民党参选县议员跟乡长，但是呢日前却被指出哦挪用地方回馈金来宴客贿选。花莲地检署昨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的花莲县调查站，还有县警局的刑警大队等单位，前往王玫瑰跟胡志明夫妇的住处，还有办公室等八个据点来进行搜查。而办案人员也同步的约谈张姓秘书，还有公益社团的徐姓负责人，到案说明。全案目前仍然在这个侦办厘清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台中一名陈姓的护理师在昨天凌晨下班的时候，行经西区柳州东路过马路的时候，遭到驾驶宾士的男子林宥嘉，不是那个林宥嘉，这个宥是保那个士字部的那个宥，保佑的宥，被不是保佑的佑，就是士字部的那个佑，被林宥嘉撞飞。恶劣的林姓男子

只能肇事之后不但没有停车将人送医，还在前方路口回转，再度原地二度碾压。好，这个陈姓女子当场惨死，林姓男子也对此肇逃哦。那直到警方打电话给他，他才到警局投案。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很多人就在猜测，这个非法的性侵大家不要随意的学，因为有些人说，如果这个受害者如果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后续要赔偿的东西会比较少，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子就会再度的犯案。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名林姓男子非常之恶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性已经到了一个卑劣的程度，非常恶劣的一个程度。他再度回到这个地方，他还回转，还到如果说你离开你就算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女孩还有可能可以被救回，但没有。好，他就是当场回到这个事发地点，然后再度的这个碾压这一名陈姓女子。好，那对此台中地检署侦讯之后 认定这个林姓男子涉嫌杀人重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我们换个这个心情，好，来听歌曲。好，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戴佩妮所演唱的《被动的观众》。

Penny 带佩妮这首歌曲《被动的观众》1:26，刚刚讲到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就想到以前在这个十几年前有一个歌手叫山东，现在应该没有在唱歌了哈。201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我是山东》里面的这首歌曲《对我来说》。

0: 海边都喊开有自信，
1: 先生讲个好位给重托，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气感，教育部近视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石梦先生平爱头成为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5: 评价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准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1:32，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yson Yoshi， 这首歌叫做 In My Dream。好，这个周休二日要到了哈，这个最近高雄都连日降雨，听说现在雨已经变成来到我们台北，但所以这两天应该还好了，这两天的雨没有在前阵子那么大了。这个八月高雄连日的降雨，不少户外活动都受到影响或延期，但是呢近日终于迎来了这个久违的阳光。这个寿山动物园呢，在这个礼拜六日9月12号跟13号将迎来奇幻水乐园的最终场，除了大小朋友最期待的水枪大战跟这个戏水互动，这个礼拜六特别安排了巨型的小丑泡泡秀，礼拜天还有恐龙互动的演出，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高雄来这个寿山动物园。我小时候也都去寿山动物园玩，而且我很久没有去寿山动物园。这个小时候的寿山感觉就是比较旧一点，但感觉在近年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寿山动物园这个看点蛮高的，欢迎大家可以到高雄一起玩玩哦。

0: 好，这个秋节返乡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台铁公司在今天宣布，因应中秋还有教师节的连假返乡还有返工的需求增加，为了要加强服务旅客，今年9月25号周五还有9月28号周一再加开这个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的两列次，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从9月11号要开始购票哦，这个礼拜五的0点钟开始开放网络还有台铁一点通超商跟电话语音的订票，如果要返乡需求，尤其是要回台东的朋友，特别要留意这个资讯了。艾怡良这首歌曲《寂寞无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这个台股有双王领军，多头喊进攻，
2: 对，最近的气氛确实有比较改善，从七月份股票市场的一个修正到八月份股票的小幅的往上走，其实八月份股票市场台湾是全球股市涨幅最大的。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因为陆续公布营收之后呢，也让市场充满了信心。那其实我特别提到这个主题是台积电跟信华，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台股每次往上攻坚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台积电扮演关键角色之外，就是稳军心，其实往前冲的是信华。只要信华股票一开始大涨，基本上多头的气势就会非常强劲。那信华上涨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跟这一波股票涨两年的理由完全相同，就是伺服器。我们知道这波股票一开始上涨的时候是由广达还有这个伟创带动走的，后来隐微跟着走强，然后接下来才是我们说你现在看到什么川湖啊，这些公司都是在后面才往上走高。第二波领军的是记忆体，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往上攻坚，那接着 CPU、就是我们说的光通讯，还有被动元件以及功率元件，好，那一直到软板，好，这个被动铜箔基板，好，载板，还有这个载，对，我们说的穿这个像中探针，好，这种针类股，那一波一波往上走高，其实各有主流，也包括最大最热门的所谓的检测族群等等，这都是因为信华往上走高的时候带动整个伺服器的一个乐观的气氛。好，那当然如果信华的股票能够重新站在两万点以上的话，对于台股的信心也就大幅增加。曾经一度炒作说川湖会超过信华，最后证明还是信华能力很强。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关键点，关键点是信华，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公布了一个重要的讯号，就是他现在在八月底为止，他接到了2027年的订单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026年的生产的

金额，就是说2027年笃定业绩会大幅成长，现在订单在2027年已经超越2020年的产能，那2027年当年还会有新的订单，所以也就换个角度来看，就是信华的业绩大幅成长是可被预期的。但我这边也当然跟他聊一下，因为市场的估计说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的资本支出呢，会从目前的这个就是八千亿一直累积到2030年的50兆美金，所以2031年的这个应该是说10兆美金，所以就是说整个数字还是在扩大当中的时候，那信华现在在8000万美金，它股票就已经可以来到了快20000点、哦、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未来的整个投资金额会来看到2兆美金3兆美金的话，信华股价不就要40000块了吗？所以也就是信华其实带动了一个逻辑，就是大家对于伺服器的多头开始重新的来做思考。这里面背后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啊，第一个就是川虎，川虎累计前八月的营收成长 1.6 倍，七八月份的月营收差不多，所以跟去年比呢还是一样有大幅的成长。那么以这个川虎在公布七月税后盈利单月份就赚了50.24元，这个数字让大家为之冲动，你知道吗？那八月份的话很可能就一样好会来到这个50，就七八月就赚到100个股本，这个就会赚到10个股本，好，不是100股，10个股本。那当然上半年如果上半年赚110元，下半年可能会赚另外的200元，代表川虎今年的目标已经不是只有赚250，可能上看到300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也就意味着整个交换器的需求大部分增加，辉达的 Clock 还有这个 Spectrum 还有超微的 M450 以及 Power Rack以及 Neo Cloud， 好，这些新的平台的需求。那么公司预估呢，今年它是说可以赚239元，不过以目前的获利来看的话应该是不止如此啦。好，那这个股价当然还会持续走高。那不过我讲这两天比较热的话题，余波荡漾，还是来自于辉达黄仁勋又发表看法了。其实这个内容应该是由 OpenAI 来发表的，结果却是由辉达来发表，表示他真的很希望大家知道 OpenAI 跟辉达关系还是很好。那这个数字呢在昨天是不断的发酵，因为 OpenAI 呢已经正式40万颗 GPU 上线了，那么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好这个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就是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接下来就是专业人工智慧，专业人工智慧就指的各家企业因应他们本身所需要的 AI 自己设立所谓伺服器的需求，像台积电就有，台积电基本上来说他在设计5奈米、3奈米、2奈米的时候就已经动用到他个人的这个 AI 的解决所谓的这个制程上的制程上减少成本增加产能的效应，据了解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会持续的扩大到各个中小型企业在所谓的优化生产降低成本部分，其实已经证明 AI 伺服器有这样的帮忙。所以去年潘建成就说了， AI 从云端走向装置端，模型规模以及记忆体的需求会持续的攀升，以其成为 AI 普及的关键挑战。那么去年本身呢，他设计了一款叫做 AI DAPTIV 技术，将 NAND Flash 延伸到 AI 记忆体的资源，并作为 AI 推论所需要的 KV Cache， 让大型模组在不断增加昂贵的 DRAM 及 GPU 情况之下呢，还能够继续执行高规模高容量的存储。那魏刚本身呢自己也设计了就自己的资料中心所需要的企业级的记忆体，以鼎呢则是长期耕耘工业级及边缘 AI 市场。那目前呢布局的是高效能固态硬碟，那我们知道最近固态硬碟的股票好这个 SanDisk 等等股价是飙到比美光更凶，所以固态硬碟的需求渴望大幅增加，这对以鼎的获利来说是件好事。那我们知道以鼎今年会赚超过300块嘛，去年有机会挑战366，那微光呢今年也可能机会赚到200多块钱，这都是获利相当可怕的公司。但是不止如此，事实上呢我们这样讲，
探针的部分也确实很好，探针的本益比非常惊人啊，动辄100多倍，那代表的事情是对于市场的期货可居。那以目前为止呢，矽光子的这个探针呢需求又开始增加了，好，是一个新的需求。那这里建指两家

公司嘛，一个是旺系，好，一个是中探针，所以中探针最近股价也开始持续的飙高。那么消息人士指出，三星自行研究的 PIC， 好，目标呢是，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探针，这个就是细光子基体电路，叫 PIC， 细光子基体电路。那这部分需要庞大的探针卡。那侦探卡据了解是由

0: 一家就是旺系，一家呢很可能就是中探针。好，那当然这名字没有公布，我们就是只是观察而已，但是股价来说确实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从所谓的台积电，我就觉得 OK， 这大家都知道就不用多说，只是我们刚才所衍生的条件呢是来自于信华的业绩大幅增加。那信华是 AI 的大管家嘛，所以 AI 需服器越多，它的晶片的需求就大幅增加。当信华股票上涨的时候，是整体AI 的这个需求往上走高。那当然最近最火热话题，股价虽然不是上涨，但是我觉得这议题在这两天还是持续的发酵，就是有关三星宣布它库存只剩下不到十天，然后吉邦说 DRAM 的供给成长速度呢远落后于需求，这些部分呢都是在昨天呢我们特别提到的主话题。不过呢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面，继续往整个伺服器的方向来深耕。再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包括影威股价，微影股价创新高，八千块除息之后继续往上走高。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测试的股后，测试网影威股价呢也是持续的上扬，带动了包括宏进啊、旺系啊这些，还有这个智茂股价呢也持续的飙高音。好，那最近汉测要上市了，也大家估计汉测一上市会不会带动整个千元股的比价效应，也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另外就川虎公布了这个业绩前八月增加 1.6 倍，其实给市场吃下很大的定心丸，表示呢整个 AI 伺服器需求确实很增加。因为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因为信华它占这个 AI 伺服器大管家的比重应该有百分之最高到 80%， 川湖占华轨部分也占了 80%， 所以衍生出来整个伺服器需求增加。接下来看的就是散热，因为散热又开始动了，所以故事是题材不断的各位要掌握趋势，记得汉测上柜会带千元股的比价效应，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开始了，你下下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保出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奇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

0: 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0: 接下来请收听 SM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关于台北的大小事，就交给与台北有约。

0: 时间下午的2:08，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这里我是 Wi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礼拜三嘛，我们就轻松一下，要来带大家进入到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还记得这个去年我们也邀请到这个蒙藏文化中心的这个主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一年又这样过去了，我们今年依然有非常多很精彩的作品，在这个9月11号到9月20号，这个台北的场次比较多，但是全台湾都有场次，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到影厅来欣赏世界民族电影节的精彩的作品。首先为你邀请到的是蒙藏文化中心的主任韩慈颖主任，你好。
1: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蒙藏文化中心韩慈颖。
0: 对，慈颖主任今天也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你挑选出来你喜欢的作品。再来是我们的姚金玉姚哥，这一次的策展人，姚哥好。
2: 嗨 ，Elson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姚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次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可以看了。
2: 是的，
0: 这一次其实世界民族电影节是一年一次的这个非常精彩的盛会，重点是这个北中南都有精彩的场次。那我们就一样先跟大家快速的讲一下，从9月11号到9月20号场次还有地点，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不好，主任？
1: 我们今年的电影节呢，从9月11号到20号，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花莲5个县市7个地点，总共办理60场的放映活动，以及8场的周边活动，而且都是免费索票哦。
0: 是免费的，这个是重点。可是重点不是免费，重点是因为它的片单其实很多都非常精彩，所以听说每一次只要早上是10点钟开放吗？10点钟一开放，感觉应该就是秒杀的。不是感觉是一定都是秒杀吗？
2: 马上秒杀，
0: 秒杀！像今天是抢礼拜几的票？
2: 今天是抢礼拜六的，
0: 礼拜六的那几乎就已经没有了，
2: 所以全部都
0: 大家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就抢礼拜天的这个票。那片单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作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挑选几部跟大家分享。但详细的这样子的片单，还有播放的时间，还有抢票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世界民族电影节，或者是这个蒙藏文化中心的这个官网或脸书上面都有详细的资讯。我们就请这个主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蒙藏中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民族电影节呢？
1: 我想透过影像叙事让大家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跟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我们从5年前就开始策划，到今年已经连续5年了。
0: 连续5年。这个透过电影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尤其蒙古啊或者是西藏的电影，近年来有一些其实都引进到台湾让我们看见，但是其实他们有好多很精彩的民族性非常深厚的这样的电影，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来看到。这个姚哥，你自己策展了那么多的电影节，你自己认为世界民族电影节它的重要，还有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下面看到哪一些精彩的内容呢？
2: 是每一年的世界民族电影节，我都希望是能够囊括大概在全世界这个一类电影节，非常重要的这些电影节里面，这些影展里面跟民族议题有相关的这些电影，
0: 是
2: 那在这个时候放映。
0: 民族类型的电影，你自己觉得它的样子会是怎么样子？
2: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电影除了我们讲艺术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交流。
0: 是
2: 那就这个文化来讲，各个国家然后各个种族，它都会有不同的故事。那当这些故事在

0: 重要的影展出现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在台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得到，
1: 对，
0: 那我们就会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把它全部统合在一块，可以让观众在这个时候随心所欲的选择你可以看的影片看。
1: 是，虽然是蒙藏文化中心，但是其实我们挑选的片单不只局限在蒙古还有藏族西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或者是地域性，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的作品我们在里头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主任？
2: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虽然名为蒙藏文化中心，我们除了推广就是这个蒙藏文化的多元让台湾的人知道之外，我们也跟台湾本地连结，然后扩展到全世界各地，那让它这个成为一个多元民族文化推广的一个平台，
1: 嗯，
2: 让大家了解更多民族的故事。
1: 是，其实从电影里面看，认识一个国家，认识一个生活是最棒的一件事情，而且最快速。
0: 是，
1: 你可以从里面不管是那个影像的叙事啊、剧情啊，甚至那个画面，尤其我知道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选的这些电影的作品，那个画面都之漂亮精彩啊，而且尤其那个蒙古藏族的那种风光景色，其实都是非常，就算你可能不认识这些国家，或者是你可能不太熟悉，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影像上面的一些体验，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哦，
0: 那我们今年就我们就走出西藏。
1: 哦，走出西藏了吗？
0: 对，今年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是的主题是遇见世界。
1: 哦，我们去年还在香巴拉，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去年还在香巴拉。
0: 所以我们今年走出西藏，
1: 嗯，
0: 然后我们带来看这个海外藏族的生活。
1: 哦，所以我们把视角移出来，
0: 移出来，
1: 但是我们一样看到可能这些藏族朋友们他在世界各地的生活，他们可能分散各地，那他们生活的样子是如何，
0: 是
1: 透过影像来看。这一次其实有五个主题，哦，包含有世界民族大观，伊朗式风暴，哎呦，这应该是伊朗的作品，流浪者之歌，只要我长大，跟超完美道别。我们先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你刚刚说已经是第五年的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我们依然有请到非常大的卡司来帮我们助阵之外，其实我们这一次有非常棒的开幕跟闭幕片，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这次的开幕片是100个落日，
1: 100个落日。
2: 对，这个就是刚提到的，因为藏人当年跟着尊者达赖喇嘛出走，然后流亡到世界各地。
1: 嗯，
2: 那其中有一部分的人移居到加拿大的多伦多，
1: 是，
2: 那这个地方呢是应该是北美最大的加拿大多伦多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藏人社区所在地。
1: 哦，
2: 那这个导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藏人，那他就是以这个多伦多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藏人社区为主题，然后去拍当地的那个生活，还有他们从移居到加拿大之后去如何适应这个移民生活的一些故事。
1: 是，
0: 我当时看到这个片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加拿大在多伦多怎么会有一个藏人的社区。
1: 如果你说附近的一些国家，就印度啊、尼泊尔这种，
0: 对，
1: 可能周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惊讶，那我就发现，哎，从这里面去看这个导演的跟他里面所拍的东西，完全拍出这个多伦多原来有这个地方。我想说下次我有机会去多伦多影展或多伦多的这个地方城市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
1: 是，所以就像刚刚姚哥讲的，这一部作品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他不是西藏人生活在西藏的样子，而是其实 藏族人他们的确是一个很辛苦的民族，这个历史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上面让他们其实分散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人跟随着达赖喇嘛到了印度去，但有些人他可能在
0: 全世界各地，对对，
1: 都有这样藏人的身影。特别选这一部作品，你自己觉得可看性在哪？
0: 这部影片它还原了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个海外 的藏族藏人的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比较一般我们在关切这个 藏族的那个生活的时候比较不会想到这个部分。
1: 是，
0: 那他们依然保有他们的文化，但他们同时间是面对现代文明社会里面的最前面 的人。
1: 嗯，
0: 所以当然对他们的文化冲击有很多地方会不一样，
1: 他们既想要保存那样子的文化，但是因应着时代有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
0: 是，
1: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一百个落日。怎么会一百个落日？我最近都讲说前阵子那个太热热的要命，我都希望那个后羿可以把最后一个射下来。怎么会有一百个？这个一百个姚哥，你自己觉得他是怎么样诠释这个名字的？
0: 他其实是那个社区的一个街道的 的地址、
1: 哦、
0: 就是那个落日大道的100号
1: 哦，所以它是这样子来的
0: 是，
1: 然后那个地址是什么东西，
0: 那地它就是落日大道100号，然后呢100号的那个 building、
1: 哦、
0: 它就是这个藏族社区里面的
1: 一个中心点，
0: 对，大家都在这边。

0: 吃饭啊，大家那边住在这儿啊、
1: 哦、OK、嗯、所以这个叫做一百个落日，其实我觉得有点也在隐喻说，其实藏族的文化面临到一个可能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一个地方。
0: 對對對，
1: 这个叫一百个落日，这是这一次的开幕片，那当然也在我们世界民族大观这个单元里面、嗯、我们待会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开幕作品就这么精彩，那闭幕片呢主人？
2: 闭幕片是一个蒙古片、
1: 哦、
2: 沉默的灵车司机。
1: 哎呦，听起来 OK 好，所以这部作品在讲些什么呢？
2: 这是在叙述一位就是蒙古人，他因为是一个更生人、
1: 嗯、
2: 那他从监狱出来之后寻找工作真的不容易、
1: 嗯，
2: 后来只能找到开灵车司机的这份工作、
1: oh.
2: 然后整个故事是在叙述他担任这份工作的生活，然后变成有点是像城市都市的边缘人、嗯、但是他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会接触到就是跟殡葬业有关的一些人跟故事、
1: 嗯、
2: 譬如说有那个喇嘛，因为他们还是、
0: 哦、
2: 蒙古人还是信奉藏传佛教、
1: 哦、
2: 所以他们的丧礼会有那个藏僧喇嘛来念经，然后还有就是制作棺材的那个师傅，然后是一位盲人、
1: 哦、
2: 就是整个故事就这样延伸出来。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主题很多元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少有这样生死的，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死的议题，或者是一些文化上面，在这部作品里面，
0: 我们还可以看到蒙古的殡葬业，
1: 对，
0: 无法想象。
1: 我们台湾的其实已经，我们其实很常看到有台湾的殡葬的这样文化在作品里面，蒙古的殡葬文化我们还真的比较少见。
0: 是，那这部电影就把那个蒙古的这个殡葬业的这个裙带关系全部都演出来。
1: 哦，真的，真的，然后又而且他又本身又是一个更生人，就像刚刚主任讲的，他自己是这个生活社会里面的一个边缘人、
0: 嗯、
1: 其实有没有一点呼应，其实有一些民族或种族、嗯、他们其实在社会当中也是被我们忽视掉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一部沉默的灵车司机、
0: 嗯、
1: 这部作品，而且它是台湾首映、欸、这两部都是台湾首映的作品，
0: 这两部都台湾首映，对，
1: 所以在台湾可能之前是大家没有看过的作品，
0: 对，而且演完以后也不一定看得到。
1: okay, 好，这个开幕闭幕片，但开幕闭幕片因为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台北、台中、嗯、或者是南部的嘉义，甚至是高雄、花莲东部地区的花莲，其实都可以看到这开幕闭幕片、哦、其他的作品不一定会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这开幕闭幕片这个台湾各地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两部的作品的播放，对不 对,
2: 对，
1: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喜欢吗，主任？这两部作品自己喜欢的程度？
2: 我觉得齁，应该是说探讨的议题跟以往不太一样，就像主持人您提到去年香巴拉，那就是真的就是过去传统生活习俗的一个展现，
1: 是，
2: 但是这两部不是去叙述传统那些文化生活，包括西藏你可能就看不到雪山，看不到那些美丽的风景，它叙述的是在现代生活中，那藏人是因为他离开西藏然后流亡在世界各地的一个生活，
1: 是，
2: 那另外一部是蒙古那个片子还是可以从他背后的看到蒙古的那些、嗯、
1: 样子，
2: 对对 对,
1: 对，
2: 但是他来叙述的是说这些民族在现代化生活过程当中他碰到的一些适应的问题，还有跟社会的那个疏离感，他怎么去调试、
0: 嗯、
2: 怎么 去过这样的日子，
1: 这个是很当代的议题了，
2: 对对，
1: 就跟以往我们挑选的片子比较不一样，
0: 这两部都很当代，
1: 都很当代、嗯、对不对、嗯、好，所以这个开幕片作品叫做一百个落日，然后呢我们的闭幕片叫做沉默的灵车司机。刚刚讲到其实在这一次呢我们有五个主题，然后其实也、嗯、这个即将要开始我们的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我想先请这个姚哥，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其实去年我去参加你们的记者会的时候，有我们的那个金马影后，
0: 是
1: 金马影后
0: 陆小芬
1: 小芬姐到现场。这一次其实我们也非常用心的这个邀请了很多的影人来到现场助阵，对不对？这个部分请姚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这次我们的宣传大使是杨贵妹小姐，对，杨贵妹影后，
1: 杨贵妹影后、
0: 哦、是。然后我们这次也有放映台湾的电影，像原住民的电影有阿利福，
1: 哦，
0: 他是讲台湾族的，
1: 是。
0: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像台湾就是台湾闽南人是会比较注意到的带一片风景走，
1: 哦，嗯，
0: 这也是台湾的影片。还有就是杨贵妹所演，他已经捞了七座奖项的小燕与吴爱丽，
1: 是，这部我
0: 有看，是有客家的因素在里面，嗯、
1: 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虽然小，例如说小燕与吴爱丽，可能客家元素它没有这么的算是主打，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文化上或民族上的脉络跟协议，其实在很多的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丝丝的样子，对不对？
0: 像小燕与吴爱丽是闽南的媳妇嫁给客家，嫁到客家去，
1: 对，
0: 那他当然他们上面

0: 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文化上面的冲突，
1: 可能小动作一些行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化上的脉络跟不一样哈。所以呢这一次特别邀请到了杨贵妹影后来跟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个序幕，这一次有五个这样子的主题，包含我刚刚讲的有世界民族大观、伊朗式风暴、流浪者之歌、只要我长大跟超完美道别，就先从这个世界民族大观来看起好了。这个很重要嘛，因为我们世界民族电影节我们一定要囊括这个不同的族群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请主任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主题。
2: 这个主题片子总共有九部片，
1: 是，
2: 所以它的片子就包括了有亚洲、非洲、日本、欧洲的片，
1: 很多族群，
2: 对，
1: 很多族群，
2: 不同地方，
1: 就在这里，真的是大观园的概念。姚哥，你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蒂姆这个去年很
0: 金马奖
1: 的作品嘛，还有其他，我们也许不太熟悉的作品。姚哥，你这一次在挑选世界民族大观里面，你是怎么去挑选这一些作品？
0: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到《一百个落日》，它是从西藏到加拿大。我们看到的啊，那另外我们有独裁大明星，这个是瑞典的导演去拍埃及的故事。
1: 是，
0: 那我们要回家讲的是印度种姓，然后蒂姆是刚刚 Elson 讲到，这是马来西亚的边界跟泰国邻近的地方的故事。那国宝是日本很传统的这个故事啊。然后金孙报复攻略是在泰国的华人的文化，他的民族的文化。
1: 是，
0: 阿利弗是台湾这个排湾族的独有的这个王位继承的故事。
1: 哇，但是听说他跟性别议题也是有一些相关的。
0: 对，因为他这个主角原先叫阿利夫啊，然后结果要变性完就变阿利弗，都加草字头。
1: 草字头阿利弗是一个台湾的作品。
0: 然后小叶与艾丽刚刚有讲到，还有就是不单是幸福，那就是这个是在讲的就是喜马拉雅山上的故事。那不丹到底是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这部电影亲临到现场，问当地的人，问
1: 幸不幸福？
0: 对，问僧侣，问民众，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幸福？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些作品里面，世界民族大观，我们刚刚囊括了像加拿大呀、瑞典、法国、印度等等的这一些这个作品，都在世界民族大观里面。刚刚这个我们姚哥只是大概的帮大家带过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这里面一定有你们很喜欢的一些作品，我们仔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梁文音的《一自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压机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竟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唉，你在想什么呢？
9: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8: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转成文字。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33，欢迎你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世纪民族电影节的策展人姚金玉姚哥，还有我们的蒙藏文化中心的韩慈莹主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世纪民族电影节。然后已经开始在锁票了，但是正式放映的时间是从9月11号一直到9月20号，不管在台北的光点华山或蒙藏文化馆，甚至中部地区的大鲁阁新时代微秀，还有嘉义地区的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故宫这次也加入到南部园区，有播了一部作品。南部地区的话呢，有高雄的喜乐时代的总图店，东部地区的朋友也不要放弃哦，这个花莲地区的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也都可以开放锁票。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世界民族电影节里面很多精彩的作品。欢迎两位，两位好。
1: 儿子你好。
0: 是主任，这一次呢，其实也跟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影展里面很多的作品。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这个世界民族大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脉络之下，有非常多不管是种族族群或是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作品就是《我们要回家》，
1: 对，
0: 它是一首印度歌哈，
1: 它是印度歌曲，
0: 没有我们想象的哎呀这种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很清新。其实这个电影很清新，
0: 真的哦，
1: 因为它描述是两个年轻人，那刚好一个是印度最低阶的种姓，那一个是穆斯林，那这两个年轻人都很帅，然后他们都宝莱坞的明星来演的，
0: 是，
1: 然后都很帅，但他们刚好都是在印度的低阶，但他们人生希望能够往上翻，
0: 哦，
1: 然后他们希望考上警察学校，
0: 是，
1: 他们人生可以大逆转，
0: 嗯，
1: 但是后来一个考上，一个没考上。就从这边故事开始整个发展，
0: 种族制度、种姓制度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虽然现在印度都明文说没有这件事情，但是隐隐约约在他们的不管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工作上职场上的生活，其实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年轻人如何翻转自己的种姓，
1: 是是，
0: 有没有机会，这一部作品叫我们要回家，世界民族大观里面有好多作品，我们就时间不够，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片单看介绍，但是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印象最深刻还有最有感觉的作品。主任先来好了，在世界民族大观里面你最想跟大家推荐哪一部作品呢？
2: 其实它有一部很特别，就是不单是幸福，
0: 是
2: 但是因为这部应该是属于纪录片，
1: 是
2: 半纪录片，因为这个就是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衡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还有发展，就是用 GDP， 可是不单他们的国家呢，在他们的应该是第四世国王的时候，他们提出所谓的 GNH。就是什么快乐幸福
0: 快乐指数吗？
2: 对对对，那他们会提出这个政策，主要是要保护他们的独特的文化跟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的这个环境的保护。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不丹观光的话，其实他们是用以价质量的方式。
0: 不丹好神秘耶，不丹就我们常听到它是很幸福快乐的国家，但是有去过不丹的人第一个少，你有去过？
2: 对，
0: 很贵呢。

0: 我第一个想到很贵，
1: 真的很贵。
0: 因为听说你到不丹，你只要待一天哦，你就要缴给他们一些费用。
2: 是这样，就是在疫情之前，他们基本的那个消费是按照旅游的淡旺季。那基本上最便宜都要每天200美金起跳，
0: 6000块呢。
1: 哦，
2: 但是它这200美金包括的费用包含有你的食住行，还有配一个导游，就一个司机。对，就是譬如说他会假设你三个人去就叫做团了，那他会有一辆就是四人座的车子，然后给你一个导游，然后跟一个司机。
0: 哦，是这样。对，所以我一直误会人家说他没有要我们干嘛，
2: 但是
0: 要我讲六千，
2: 但是也很贵。然后你必须要把这些费用，然后其中有一部分的钱是交给他们观光署的那个所谓的国家永续发展的那个基金。对对对，有一部分的钱是这个。然后你要把所有的钱可以透过有不丹授权代理的旅行社，然后缴清之后，那签证他才会发给你。
0: 所以主任，你自己去过那个不丹，
2: 对，
0: 那你也看了不丹是幸福吗？
2: 对，
0: 你自己有感吗？
2: 我觉得有一个感觉是因为他们，
0: 我先问啊，快不快乐？你去有感觉到快
2: 乐
0: 吗？
2: 因为他真的风景很漂亮，空气很好。
0: 但你觉得你跟
2: 然后因为配给我的那个导游实在太帅了，
0: 这是重点，这是这今天的重点，帅。
2: 对，
0: 可是不丹人，因为他们真的五官其实算深邃的一个，
2: 其实不丹算是藏族的后裔，
0: 对吗？
2: 因为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竹巴嘎举的那个僧人。竹巴嘎举的僧人，然后他跑到那个不丹去，然后统一了不丹这个部落之后，建立了不丹王国。
0: 哦，
2: 16世纪之后，
0: 那你自己觉得你看的跟你去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有什么感觉？
2: 因为他们这个幸福指数，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比较低度开发，
0: 是
2: 那观光客每天的量是有限，那他们因为又是以藏传佛教作为他们国家中宗教，把藏传佛教定为他们国家的宗教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希望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能够取得平衡。那也就是因为他们接触外界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感到满足。所以在片子当中，因为有两个叫做访员，就是幸福调查员，他们去问各行各业，那有的会说哦，我家有几头羊，几头牛，他就觉得很幸福了。对，
0: 因为他们的社会还是存在着有很大的传统的部分，
2: 对，
0: 他们所谓的知足啦，就是他们现在这样，他们就觉得很满足，所以可能跟我们世俗或者是在都市城市里面想象的那个快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2: 但是我觉得随着如果慢慢他们接触现代化生活越来越多，开发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典范政策可能值得我们后续去观察，
0: 是不是
2: 他们的国民还是会这么觉得，
0: 是不是一直处于那样的状态，但是其实已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快乐的感觉。
2: 不过他们保护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公务员、导游还有上学的学生都要穿传统服饰。
0: 哦，
2: 对，然后男生
1: 很好看，
0: 我记得他们是不是还会在胸口别那个国王的，
2: 对，那么国王很帅，这一任的国王很帅，对，到处都是，
0: 叠起来很开心啊，
2: 然后到处都是国王的画像。
1: 主任讲的好像那个这个不丹都是美男子，
0: 但其实是我有看过一些，其实不丹的颜值算是很高
1: 的，是真
0: 的、
1: 算很高的。
2: 然后他们那个传统服饰，男生就是那个袍就是到膝盖嘛、然后穿像打那个踢足球那种长筒袜，然后穿皮鞋，
1: 对，
2: 然后女性的传统服装就是上面上半身一个短的袄，然后下面是长裙、对，
1: 我觉得他们传统服装好
0: 很漂亮，对不对？
2: 因为他们的织品就是织品也很漂亮，
1: 而且是那种行动自如的那种、就你可以行穿着那种衣服
0: 还是可以生活，
1: 对，可以生活。
2: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是以藏传佛教为国教，所以他们的行政区里面的那个行政中心的建筑就是传统的那个建筑、然后一半是办公的地方，一半是喇嘛的寺院、很特别，
0: 好酷哦，好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非常羡慕我们的主任有去过不丹，但是听说因为这两年开始好像不丹尤其台湾好像有一些航空公司有飞，所以旅行上比较没有以往的这么不方便，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哈。这个不丹
1: 好像也没有以前贵，
2: 没有耶，你还是要去转机。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没有以前贵，因为他现在疫情开放之后，他改成就是你每天要交给他们那个国家的那个什么永续发展的那个经费，那个是100成人的话每天100块美金、
0: 大对折，
2: 然后那个小孩子6岁到12岁是半价。
0: 然后再半价，
2: 对，然后6岁以下小孩不用，
0: 其实还是
2: 这个是要交给

0: 那个国家那个基金的钱，那另外就是你的食啊住啊行，就是看你用什么价位请旅行社安排，
1: 是
0: 再另外去支付。
1: 我觉得我下次应该要再请主任来聊一集不丹，因为我身边去过不丹的人
2: 太
1: 少了。
2: 太少了，没关系，大家先来世界民族电影节
1: 先看不丹是幸福。对，这一部作品是2024年的作品，那也是我们主任特别推荐给大家，在这个世界民族大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像是刚刚这个姚哥讲到的，不丹是幸福，或不丹到底真的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快乐，或者是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好，我们来看这一部作品，主任有要补充的吗？
0: 大概就这样，
1: 大概就这样。好，那这是主任的 pick up。 那我们的姚哥，你自己认为在这个世界民族大观主题里面，你最想推荐大家的？
2: 我觉得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推荐那个只要我长大这个单元。
1: 只要我长大，
2: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想现在刚开学，马上就要开学了嘛，那开学呢，小朋友如果一开学还没有想到去哪里的话，欢迎西家带卷大家来世界民族电影节看有没有两部动画，我非常推荐它。对，
1: 是，
2: 所以大家 family 来看，一个是小雨艾米丽，这个是比利时跟日本的那个合作，然后这个动画非常有想象力，而且画面之美，透过一个小女孩的观点来看她的成长，那非常跨国，我觉得这样的动画会跟我们平常小朋友在看的动画会不一样，它会开启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
1: 是这部小雨艾米丽嘛，
2: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部叫再见未来的男孩，两部是同样的创作团队吗？
2: 不一样
1: 的，
2: 不一样，
1: okay，
2: 但是都是今年奥斯卡入选动画片的的作品，
1: 法国的作品，
2: 对，让这部片是法国制作的，再见未来男孩，
1: 再见未来男孩，
2: 那他就更特别了。我觉得这个上次听主任在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主任，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再见未来男孩？
0: 那个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 AI 科技很有关系了。他整个故事在描述近未来跟远未来，近未来是50年后，那远未来是好几百年后。然后就是好几百年后的这个小男孩，那个背景是他们那个年代。穿上斗篷就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旅行，但是要12岁，好像12岁还几岁，你才可以有那个彩虹斗篷。那他就很想，因为之前爸爸妈妈跟姐姐穿着斗篷去有恐龙的时代旅行，
1: 他很想赶快长大。
0: 对，然后他就趁着他姐姐在睡觉，偷偷把那个彩虹斗篷拿去穿了，然后就不小心飞到2075年，就是50年后的，
2: 就是我们现距离我们现在50年后
0: 的
2: 那个世界。对，
0: 然后那是他就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就是小女孩就是让他在那边可以有一个住所，然后一起冒险。那个50年后呢，保姆是机器人，那小女孩有一个弟弟，然后都是机器人背在胸前这样。然后爸爸妈妈上班很累，然后跟小孩沟通的方式是视讯，然后会投影，就像我们现在不是以前邓丽君有那个在现场歌唱，用那个
1: 投影的那个
0: 真人的感觉，对，他就对爸爸妈妈就投影在那里，
2: 就投影出现，爸爸妈妈不会照顾小孩的，小孩都是有机器人照顾的，
1: 他只要出声音就好了啦。
2: 对对对，
1: 好酷。所以其实也反思到我们现在 AI 的科技发展，说真的，
0: 机器人
1: 50年以后，我那个时候还应该还活着，但是真的无法想象50年后的世界，说不定我们真的会是未来男孩其中一个。
2: 对，有可能，
1: 对不对？这个时代变化那么快速，所以两部在这个只要我长大的这个里面，这个单元里面有两部的这个动画片哈，这是姚哥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其实这一次有非常多主题嘛，包含我刚刚讲的居然有伊朗的这样子的作品，伊朗式风暴，怎么会把伊朗也挑选到这一次的世界民族电影节里面呢？主任，
0: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在选片的时候，其实主题会考量就是因应国际的情势。
1: 是，
0: 那您也知道，就自从2月美伊战争，就是几月美伊战争之后，那伊朗这个议题就一直浮现。那我们这里面的有一些片子选出来，就会让我们了解到伊朗，其实过去的伊朗未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朗，就是穆斯林他们那个执政。那在后来我查资料，还有从影片中才知道，其实在1960年代以前，他们其实是很 open 的，可以穿露胸洋装，可以穿高跟鞋，可以穿 bikini。
1: 那怎么会越来越关起来啊？
0: 因为就是变成 变成神权国家之后才这样，
1: 宗教的国家，
0: 对，他们以前那个王朝就是在神权国家之前，那个国王王朝时期其实是很西化的，
1: 所以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耶。
2: 所以我们在这次里面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最喜欢的蛋糕，他其实在影射这个女主角，她看到了另外一个男士是她最喜欢的蛋糕。

0: 高，那个他的菜啦，
1: 然后这
0: 个概念，对，然后就很直接就开始展开追求。
1: 哎呦，
0: 但正在穆斯林国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然后他从头到尾都不戴头巾，因为他以前成长的那个年代，曾经在和平里执政之前
1: 是不用戴头巾
0: 的，是不用
1: 的。哦，
0: 对，
1: 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耶。
0: 对，所以他就开始追求爱情，甚至邀那个男生在半夜里面到他家去喝酒，
1: 嗯，
0: 然后孤男寡女唱歌。跳舞，
1: 哇，好颠覆，
0: 完全回到他的青春时代。
1: 嗯，
0: 当然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这个时候当然是禁言
1: 了。OK， 但是我们台湾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在台湾看得到。我最喜欢的蛋糕，这是姚哥刚刚说到的这一部作品。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常常想到伊朗，就想到我们没有刻板印象哦，但是的确给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战争啊，恐怖主义的这件事情，或是比较穆斯林国家的这样，但其实很多人民的生活是我们不太了解，甚至很多我之前听一个 podcast， 他讲其实伊朗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可怕。
0: 我去过，
1: 你有去过？对，
0: 现在变我去过了，
1: 不可能，你们两个都去这些，好想去的
0: 我
1: 去。是不是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可怕，或者是人民之间其实是很亲切、
0: 人超好
1: 很 nice 的，
0: 非常好。
1: 嗯，
0: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伊朗，我去德黑兰了，就是我去参加德黑兰电影节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开心，我其实要有机会再去我还是很乐意去，因为我觉得伊朗人长得都很好看，俊男美女满街都是。我
1: 请问哪一个国家长得不好看？
0: 我现在马上压倒不丹的
1: 伊朗代表的确耶。所以那个就跟我们想象中或者是我们接收到的比较单方面的讯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透过如果你有去过，你当然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你没有去过伊朗的朋友，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次选的三部作品嘛，包含只是一场意外，还有刚刚讲的我最喜欢的蛋糕，以及分居风暴这三部作品，我们来看看伊朗它不同的面貌跟面向，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这个是特别在伊朗式风暴这个主题里面为大家选出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我们借由这三部片来让大家看到，伊朗的现在跟回味它过去，
1: 是，这个是我们大家不晓得的伊朗。再来看到一个单元叫做《流浪者之歌》，
0: 是《流浪者之歌》，是我们借由三部电影啊，来看到这个欧洲的移民的状态，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欧陆是一个移民非常非常多，然后移民的问题也很大的一个地区啊。那这三部电影其中《流浪者之歌》跟那个《我想有个家》都是从那个《有你就是家》，它是从都是从那个非洲到欧陆来。
1: 哦，
0: 那流浪那个
1: 少年的漂亮
0: 旅
1: 程
0: 是从非洲到意大利，
1: 意大利，
0: 对，那另，哦，那有你就是家是到比利时，
1: 哦，
0: 当然人生的际遇就会不一样。
1: 是，虽然都是同一个族群，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主任，你自己认为这个主题里面，你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2: 其实他这三部片都是在描述，就是在这个要移居到欧洲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恐怖。譬如说，你可能为了要取得伪造的这个护照，可能就会被人蛇集团被。就是被欺骗，
1: 这是一个赌注，欸，
2: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又遇到被绑架，然后环境的险恶，还有人心的险恶，
1: 是，
2: 那你可能在中途有可能就死亡，
1: 嗯，
2: 那好不容易到了那边，所以他其实有两部有在描述就是这个旅程的艰辛跟惊险，嗯，
1: 是，
2: 然后有你就是家这一部不是在探讨那个就是迁徙过程的那种艰辛，而是到了当地之后还是被剥削，还是被人蛇集团继续剥削，嗯，
1: 你到了之后你还是要再面临一次不一样的事情，
2: 对，
1: 哦，跟挑战。所以这一部作品，嗯，其实我们在《流浪者之歌》可以看到三部，有一部感觉应该是动画吗？
0: 是
1: 啊，《漂浪人生》，嗯，
0: 人生
1: 它是一个
0: 动画，
1: 动画
0: 非常特别，它是在去年的时候有入围奥斯卡的三个几乎不太可能在同一部电影出现的奖项，
1: uh-huh.
0: 一个是最佳国际电影，一个是最佳动画，还有最佳纪录片。
1: 哎呦，这三个，
0: 对，我觉得这个好难想象，对，这部电影是集这三个奖项于一身的。
1: Uh-huh.
0: 那它是透过动画在讲阿富汗的一个年轻的移民，那他这也有性平，因为他喜欢的他后来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男生是丹麦的另外一个男的，
1: uh-huh.
0: 那两个在一起，但对他来讲过去的从阿富汗到这个丹麦，这个过程其实是他人生难以回顾的梦魇。
1: 是 OK，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部作品里面，从自己原生的地方可能不得已，可能有自己的理想跟想法，到了

0: 另外一个地方去流浪跟漂流的这样的过程，从三部作品包含少年的漂浪旅程，还有漂浪人生，以及有你就是家，在我们的这个流浪者之歌单元里面可以看到。最后三分钟我们就来讲讲最后一个主题，叫做超完美道别。哎呦，感觉这四部也是蛮伤心的耶、哦、应该有跟生死相关的吧、嗯、
1: 对，超完美道别就是我们又借由这个

0: 之后、对大家的态度跟文化是怎么样。
1: 是主任你认为这个主题这么重要，其实看到一个种族国家的一个生死，不管殡葬文化或者是婚礼呀、婚丧喜庆葬的文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很重要的一些传统跟脉络，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这个是 每个人一定都会遇到的一个课题。
1: 对，所以这里面有四部作品，姚哥就一部吧来讲讲，一定要看、除了我们刚刚讲闭幕片沉默的灵车司机在这里面之外，再推荐一部好了。
0: 我非常推荐那个无人出席的告别式。因为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公务员，他专门在帮这些无名氏的人、或者不认这独身孤老死的这些人办，
1: 一个人
0: 对，然后办丧事。但是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独特跟故事，
1: 是，
0: 所以他希望 每一场告别式他帮他办的时候是独一无二的。他就开始挖掘这个人的过去，甚至找他的亲友是不是有人能来参加。
1: 是，
0: 但是每一场每一场每一场都没有人要来参加，也许有过去有恩怨，也许也不再来往了跟亲人，所以他就变成每一个的这些人送走了，
1: 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些人就这样送走。
0: 对，但是在一次他要办的过程中、突然间他发生车祸，
1: 是，
0: 然后就开始这个故事又进入一个大转折。
1: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生命里面的一些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地方他们对于生死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我们可以在超完美道别里面来看到、包含了沉默的灵车司机是这一次的闭幕片之外，还有带一片风景走，最后一次的生日派对，这是墨西哥的作品，好酷哦！还有这个无人出席的告别式，就是刚刚姚哥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呢，我们节目最后要来重新的跟大家再一次的邀请大家一起来，从9月11号到9月20号，在这个全台湾北中南都有，还有东哦，北中南东哈都有这个放映的世界民族电影节，包含了这个很多的作品，五大主题，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上网直接搜寻世界民族电影节或蒙藏文化馆、蒙藏文化中心这样的官网跟脸书都可以看到详细的资讯，还有放映的时间。最后就留给主任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电影，好不好？
2: 希望大家在九月十一号到二十号上网索票，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世界民族电影节。
1: 没错，而且锁票是每天的早上十点锁，三天后对不对？
2: 三天前、
1: 三天前、
2: 播映天播映当天的三天 前早上十点，
1: 早上十点，那你都可以来上网来锁票，秒杀哦各位朋友，所以你一定要那个闹钟要定起来早上十点钟的时间。其实在这一次的片展里面呢，我们刚刚其实在私底下我们聊到有一部片大家一定要去看，叫阿利福，对不对？
0: 阿利福
1: 在世界民族大观主题里面、这个前几年也是轰动，说前几年它其实已经是十年前的作品，也邀请大家可以不管是看国外的作品，台湾有好棒的作品也在这一次的世界民族电影节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蒙藏文化中心的主任，我们韩晴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一次的策展人，我们的姚金玉姚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就来听这个阿利福的主角吴炯恩的作品，好不好？
0: 是，
1: 这是他在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这张专辑叫做根，他找寻了他的这个家，还有找寻了他的传统，这一首作品叫做我们酒醉了，我们明天见咯，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开防身，来读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每摆见不上诶，我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5: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6: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备，够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9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 COVID-19 最少重症个案，是一名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亲友。疾管署表示，国内 COVID-19 疫情下降，但还是处在流行期，高风险族群切勿轻忽。此外，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预估未来四周疫情持续上升，肠病毒疫情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诚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0,000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

0: 州11.5万人次是最近这十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四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哈，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成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进行车厢空间优化，其中针对淡水信义线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高度拉环之外，也为了照顾身材比较娇小的旅客跟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了调降高度的拉环。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3: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18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9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了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的访问团，会长北村晴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总统表示，期待台日未来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尤其是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无人机及机器人等方面，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稳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上涨78点，收在47183点，成交金额7735.06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26度，新竹29度，宜兰29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高雄都是31度。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0度，金门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样的行为真的不可取哦。有高中生呢去吃寿司，回转寿司，居然整盘的毛豆塞到餐盘的回收口，还用筷子搓，业者也对外回应啦。最近有一名女高中生啊，有一群女高中生到这个藏寿司用餐期间呢，居然把整盘的毛豆塞到了餐盘的回收口，并且用筷子朝里面搓，过程当中还不断的嬉笑打闹，还呢自己把这个影片给上网，写下我们会不会上呢？等一下被脆给公审的字样，因此呢被网友骂翻了。对此呢，当事学生发文回应，已经跟店家打电话道歉。藏寿司则表示，学生在家长陪同下到店铺致歉了，也承诺会负起全责。根据网友呢7号在这个翠上面所发的影片显示，这一群呢女高中生到藏寿司用餐，居然把整盘毛豆都没有吃哦，然后就塞到了这个回收口，还用筷子把卡住的毛豆往里面推。拍摄者后续居然还在画面中写下我们会不会上脆被公审，被大批乡民气愤。就是最有趣的是，他们都知道会被被公审，还会这样的做。好，所以很多人就说让他们红，支持店家提告。还很多人还讽刺说很棒哎，还会自己搜证分享给大家。对此呢，有一名自称是当时女学生的账号发文致歉，表示呢当时同学在瞎起哄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第一个时间去制止，也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一时间造成了藏寿司员工的不便，也影响到附近客人的用餐体验，真的非常抱歉。后续呢已经跟台北车站管前店的这个藏寿司呢打电话致歉了，也跟店长联系上，再一次跟店家也跟大家道歉。好，那个藏寿司当然也发出回应哦，就说对这个事情也觉得很遗憾哦，那严厉谴责任何不当的行为，维护所有顾客权益。那学生呢也在家长陪同之下到店铺道歉了，承诺会负责，那么等到设备维修之后跟家长进行协商，保障顾客的用餐权益，将会做出相关的防范，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也呼吁大家要共同遵守用餐规范，一起创造呢愉快舒适的用餐环境。哎，真的不要再这样做，真的这样很不好。好，这边要先提醒大家哦，今天下午4点呢有这个灾防告警系统的测试哦，可能你的手机会响起来哦。那当然呢，你如果不要可以手动关闭通知。好，不过提醒大家不用太过惊慌。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场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近年十大这个容易肇事的路段，近四年都是中正路、民权东路六段，这两大路段将轮流这个居第一、第二名哦。不过呢，十大的这个事故路口，从112年到114年，第一名都是基隆罗斯福路口。但台北市长蒋万在拆掉公馆圆环之后，这个路口的事故大幅下降。他也允诺其他容易肇事路口都会来做检视。这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质询台北市十大肇事车祸路口，其中台北市十大车祸路口112到114，第一名都是基隆罗斯福路口。今年1到7月，第一名变成和平东路基隆路口，基隆罗斯福路退到第10名，认为呢路口事故还是可以透过工程改善来做解决。好，新北的敬老卡搭小黄上限提高吗？新北市敬老卡今年7月呢提高到600点，明年还可以到超商等地来做 shopping 哦。新北市议员呢这个彭一书今天在总咨询表示，偏乡长者如果没有搭上免费巴士外出采买，

只能够搭计程车。现行敬老卡搭计程车每趟折抵上限85，根本不够出门，建议市府呢检讨上限。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表示，会请社会局评估，也可以借着二代敬老卡系统改版的时候，一并来做研究调整。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好，日经25指数下跌 121.25 点，来到 65148.08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97.12 点，来到 7051.6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61.50 点。

来到25,255.68点，上证指数上涨10.96点，来到3,951.51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5，兑换人民币4.674，兑换港币3.985，兑换日元0.2035，兑换欧元36.48，兑换澳币22.69，兑换英镑42.53，兑换纽币18.36，提供参考。好，今夏首度登台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集结了圆滚滚大师费尔南多波特罗超过100件巨型画作跟立体雕塑，带领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充满幽默感跟想象力的艺术世界。波特罗呢，不以艰涩难懂的形式呈现作品，而是让人物、动物、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蓬润饱满的独特造型，搭配缤纷用色跟构图，让人一眼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也因此成为适合亲子共同欣赏的艺术展啊。这一次呢，这个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呢，暑假期间也推出了限定的亲子票，主办单位呢决定延长到9月30号，让家长可以用更优惠的方式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进展场，享受来自于南美洲的艺术盛宴啊。欢迎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咯。

0: 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5: 妈，俺又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5: 成功片都含的笋菜含够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做预防三免，做了预防长成功，感受冲着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每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成功疫苗，感受冲着老死嘛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头家来开讲，有话大家说。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投家来开讲有话大家说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税捐稽征处松山分处的审核员张富明审核员来了解今年地价税的相关问题。先来欢迎我们的审座。审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又要来讲讲今年的地价税。好，来先请审座告诉大家今年地价税有关于自用住宅用地的申请跟开征的时间好吗？
1: 好，那今年的地价税就是一年开征一次嘛，那它的课税期间是每年的11月1号到11月30号，那课税所属的期间是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0: 是，那如果说民众朋友有好几笔土地的话，他是不是也收到好几张单子？
1: 地价税是按照每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里面全部的土地地价加总来计征，所以同一个人在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里面只会收到一张税单。
0: 是，所以大家可能误会，不是说你有好几笔土地就会收到好几张地价单。
1: 对，因为房屋税是一间房子一张税单。
0: 对，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好，接下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审座，就是今年有移转土地，那么这个当年度它这个地价税到底是谁要去做缴纳的动作呢？
1: 好，我来说明一下地价税的纳税义务基准日是每年的

0: 8月31号，那就是以当天地震机关土地登记簿所载的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
1: 是，
0: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某甲今年他8月买了一栋房子跟土地，那可是在9月15号才在地震机关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那今年他买的这一笔土地的地价税还是要由前土地所有权来负缴纳的义务。
1: 哦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以这个基准日来看，好，然后看是谁来做缴纳的动作。
0: 对，
1: 好，基准日在这边重复一次，就是8月31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价税自用住宅的用地税率课征，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哪些必要的条件才可以用这样一个税率来做课征。
0: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那土地所有权人如果要申请按照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要同时符合下面的这些条件。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他的配偶
1: 是
0: 直系亲属要在该地办竣户籍登记，那再来是要没有出租或供营业用的情形，
1: 是
0: 还有土地上的房子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他的配偶直系亲属所有，那还有都市土地面积是以300平方公尺为限，就大约是90.75平，那非都市土地面积是以700平方公尺为限，
1: 是
0: 大约是211.75平，最后土地所有权人跟他的配偶还有未成年的受抚养亲属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只能以一处为限。
1: OK, 好，这个我觉得第五点非常的重要，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请教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申请改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因为这个税率比较低嘛，来核课我们的地价税。
0: 好，原来如果供营业用的房子事后变更为自用住宅，那可以在当年的9月22号以前到本处所属各分处，或是以书面、邮寄、传真，还有网际网路等方式来申请。预期申请的话，要从申请的次年才可以开始适用。
1: 是，
0: 为了提供便捷的服务，可以利用本处的网站房地税额一化查询平台，或是透过台北市政府台北服务通地方税网路申报，或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申办地价税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
1: 是，好，这个现在真的非常方便，这个部分都可以用网际网络来进行申请申办的部分哦。好，这边呢就是我们再重复一次，税捐处有个网站叫做房地税额一化的查询平台，大家可以来查询哦。那之前我有试过，就是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也同样是可以做这个部分的申报。好，再来我们
0: 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1: 好，
0: 那如果过去已经申请核准，那还是符合适用要件没有变更的土地，以后年度就不用再重复申请。
1: 哦 ,OK, 好，这真的是太方便。接下来继续请教你的问题就是，纳税义务朋友呢，他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或者是比方说遗失了，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申请补发呢？
0: 好，我来说明。纳税人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或者是缴款书不见了，那可以在缴纳期间里面拨打本处或是所属各分处的电话来申请补发，那电话号码可以到本处的网站来查询，那也可以利用下面的方式来补发。第一种是用网路方式的，可以用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网站，
1: 是
0: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台北服务通跟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用网路方式来补发。
1: 是，
0: 那也可以用语音补发缴款书，就拨打付费的电话02-2745-5880，进入地方税语音服务系统，选择语音申办补发缴款书，
1: 是
0: 按二办理。各项细节可以到本处网站115年地价税开征的专区来查阅，那也可以到统一、全家、莱尔富及 OK 等四大便利商店的多媒体事务机
1: 是
0: 列印缴纳单，在开征起日前5个日历天到开征契日届满后3日的24时，税额在3万块以下，当天 到店家的柜台扫描条码完成缴税就可以了。
1: 好，这个申请补发的方式非常的多哈、哦。那我个人上也利用过这个便利商店，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哈、哦。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密集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哈、哦。当然，用网络方式来补发缴款税。

0: 也是非常好用的。好，倒是语音我觉得比较特别，比较我不知道这个很多人用吗？语音
1: 现在比较少，
0: 比较少了嘛，
1: 少，
0: 大部分可能都用便利商店或者是网站。
1: 对对，
0: 好，接下来继续请教沈座，就是有哪些方式可以缴纳我们的地价税呢？
1: 那为了便利纳税人缴纳税款，本处提供多元的缴税管道，除了可以持缴款书到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
0: 是，
1: 那提醒听众，邮局没有代收。
0: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邮局没有代收，这个问题会不会很难？
1: 他从以前一开始都没有代收。
0: 哦 ，OK， 好啦，好，我们跳过。
1: 对，可以到那个金融机构，那个以现金或是集齐的那个票据缴纳以外，还有下面的方式哈。那像第一个，如果金额是在3万块以下，就可以到那个统一、全家、莱尔富还有 OK 等便利商店，用现金缴纳。
0: 是，
1: 那也可以透过自动柜员机，就是 ATM、信用卡、电话语音转账、晶片金融卡、网际网路转账、
0: 是
1: 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网际网路转账等方式进行缴税。另外还可以透过扫描缴款书上面的 QR code，
0: 是
1: 行动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面三段式条码等便利的措施办理线上缴税。
0: 是，
1: 那利用自然人、金融、工商以注册健保卡跟密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 TFIDO， 登入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网站线上查缴税款，或是透过便利商店多媒体资讯机列印缴纳单缴税。那各项缴税的细节可以参阅缴款书上面有缴税的说明，或是到本处网站纳税资讯缴税跟退税缴税方式查询。
0: 是，那另外就如果说我们的纳税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没有收到这个缴款书，类似像我们这个申报这个部分，哎，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利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线上查缴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直接到柜台去缴纳就可以了。
1: 对， 对，那也可以透过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查询列印缴纳单，直接在便利商店的柜台缴纳。所以缴税的方式非常的多元跟方便。
0: 对， 对，好，提供给大家哈，不管你是用这个直接扣款或者是扫描 QR code、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就是如果说已经超过我们开征日期了，但我还是没有缴怎么办？是怎么样的还可以有缴款的动作吗？
1: 哦，好，在地价税开征期间缴纳届满后3天的24时前，还可以用信用卡、 ATM、网际网路、电话语音，或是到便利商店缴税。
0: 是，
1: 超过开征期间3日后，除了可以到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以外，要在缴纳期间届满的翌日起30天内，可以透过网际网路缴税的服务网、就是那个 PayTax 的那个网站、
0: 是，
1: 对，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跟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来缴纳。
0: 是，哇，这个弹性其实蛮大的。
1: 对，
0: 30天以内你还是可以做缴纳的动作。好，可以利用 PayTax 的这个网站。好，接下来就是地价税如果真的逾期缴纳，要罚滞纳金吗？
1: 会。对，就是说如果逾期缴税每超过3天，要按照税额加征1%的滞纳金。
0: 是，
1: 那最高是以10%为限。那一旦超过缴纳期限30日还没有缴税，地方税稽征机关就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去强制执行。所以刚刚为什么说就3天内可以还在便利商店缴、超过3天以后可以用网际，
0: 对，
1: 30天以内可以网际，因为有加征滞纳金的关系。
0: 是，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弹性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30天你还是没有缴，那不好意思，可能就要去做强制执行的动作。接下来继续请教沈座，如果我们用信用卡 ATM 或我们用这个金融机构长期转账做缴税，我们会收到缴纳证明吗？还是说现在都一化了？
1: 对，那为了节能减碳，本处是不会主动寄发纸本的缴纳证明。
0: 是，
1: 如果需要缴纳证明，那要另外向本处申请核发，或是利用本处的网站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站申请寄发。
0: 是，好，接下来当然就是还有其他部分要补充了，这个部分关于地价税有没有特别要提醒我们空中的好朋友？
1: 好，听众朋友对地价税缴纳如果还有疑义或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本处的电话02-2394-9211转分机181跟182，
0: 是，
1: 会有专人提供服务跟解答， 那也可以就近向本处或所属分处来洽询。

0: 是
1: 地价税的缴款书是按照纳税义务人提供的住居所或是就业处所等通讯地址来寄送，如果想要变更通讯地址，可以利用书面或是电话向本处申请改为新的投递地址。
0: 是，
1: 那纳税人也可以在接到缴款书以后填写缴款书正面它有一个地址更正栏，寄回税捐处，那明年的缴款书就会按照更正后的地址来寄送。
0: 是，好，这个部分哦，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电子税单的纳税朋友，我来补充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呢，如果你有办这个自然人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到网站来做申请。另外有一个部分，我一定要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给我们的沈座，就是要防范这个不动产诈骗啊。我们之前沈座好像也好几次在空中宣导，我们再来宣导一次。
1: 好，为了防范不动产的诈骗案件，那我们本处在113年10月25号那时候就率先全国推出叫做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获到财政部的肯定，所以在去年的7月1号把这一项服务正式推行到全国。那民众可以透过地方税的网络申报作业网站，线上来申请，或是就近到各地方税务机关临柜申请，不用缴纳任何的费用，就能够及时掌握名下全国那个连江县现在还没有
0: OK、
1: 全国的不动产申报移转的第一手资讯。那欢迎多加利用。
0: 好，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教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办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哦，防范这个诈骗横行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因为呢像我们今天所专访的张富明审核员同时也是纳保官，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就近请教他的专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申请像您的身份这样纳保官的协助呢？
1: 就是如果说跟税捐稽征机关有发生税捐争议的时候，那可以请求纳保官进行沟通跟协助。
0: 是，
1: 那还有如果认为权益有受损的时候，也可以向纳保官来申诉或是陈情。那想要依法提起行政救济的时候，那可以跟纳保官寻求必要的咨询跟协助。
0: 是，那如何申请纳保官呢？怎么样受理？
1: 好，就说要申请纳保官提供协助的时候，受理的方式他可以亲自或邮寄还有传真申请书到本处或是所属的各分处，那也可以拨打电话洽询本处或所属分处的纳保官，那也可以到本处网站有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专区线上来申请。
0: 是，
1: 那或是到台北市政府台北服务通跟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都可以，
0: 是，
1: 管道非常的方便。
0: 对，如果大家有关于税捐方面的一个部分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专业的纳保官，请求他们来帮你做协助哦。好，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税捐处松山分处审核员张富明审核员在空中针对今年地价税来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事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准时缴税。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审核员，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北市大直街76号在道明外侨学校多部车违停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单纯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南过中正桥，那一次有老人乘坐电动代步车误闯上去，哦，这个要特别小心安全了。国道5号南下同城出口外侧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Sweetbox with a love like you.

0: 会是浦发现金的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浦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浦发现金，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快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人样脉。各州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检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妨害嘅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4到28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3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

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77.58点，收在47183.36点，成交金额7735.0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220.81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8.83亿，投信买超了30.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209.24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6: 2026北艺夜游 Base 岛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05元，升值三分，成交金额14.5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世界营收8月份50.9亿，月增超过8%，创下单月的次高。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9号公布了内部自行结算2026年8月份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50.93亿，较2025年同月新台币36.25亿元增加了大约40.48%，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次高，仅次于在2026年6月所创下的历史新高59.77亿元，并且是历年同期新高。世界先进公司发言人黄慧兰副总经理暨财务长表示，由于晶圆出货量增加，公司八月份营收较上个月营收新台币47.06亿元增加大约8.22%。至于呢，1到8月份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365.75亿元，跟去年同期新台币308.87亿元相比较，则增加了大约18.42%，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不说菜种的喜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喜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天风，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安摩冲刺实体 AI 商机，强攻机器人。台积电、瑞昱九条好汉来做助阵。全球半导体矽制材龙头安摩昨天宣布号召全球超过80家伙伴携手冲刺实体 AI 商机，强攻机器人。台厂共有台积电、瑞昱、亚特力 KY、 惠友、细微、惠荣、新汉，还有这个旗下 Nekoba、炎阳、光城、炎创等至少九条好汉入谋了他们的所谓的机器人军团。台厂在安摩机器人军团占比超过了一成，而且多数是半导体厂，由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领军，泛联电集团的微控制器厂的亚特力，以及本土网通晶片一哥瑞昱都在其中，堪称所谓的军容壮盛，凸显台湾对于安摩跟全球机器人发展的重要性。安摩执行长哈斯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高喊，预计接下来五年内 AI 将带动人形机器人普及，安摩设计的晶片将在十年内极大程度的推动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AI 机器人，应用在制造业、清洁、保全、桥梁、桥梁新建跟维修等领域。那么他提到，相信在有生之年 AI 将有助于治疗癌症。不过呢，目前多种晶片的供应面临短缺，拖累了 AI 跟资料中心部署脚步跟发展。安摩与生态系合作抢占实体 AI 商机，推进了机器人产业发展，宣布推出了这 ARM 实体 AI 全面设计，串联呢横跨实体 AI 技术堆叠的80多家公司。安谋表示呢，代理式 AI 持续拓展智慧系统能力，实体 AI 也正在将这些智慧导入各种产业，涵盖的全球经济活动规模达到数兆美元，渴望在2030年左右形成每年2000亿美元的运算商机。他们认为要掌握这个商机，就必须将 AI 模型、软体、运算、感测器跟制动器呢整合为值得信赖、可以大规模部署的完整系统，让智慧机器能够感知、推论跟行动。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单独克服这个挑战，这就需要在日益复杂的生态系当中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因此呢，安摩宣布推出了 ARM 实体 AI 全面

设计，串联横跨实体 AI 技术堆叠的80多家公司，共同加速实体 AI 发展。同时，身为生态系首批协作倡议之一 ，AMO 也推出了机器人能力的分级框架，作为呢建立共同语言的起点，并且以定义推进机器人能力发展。另外呢，AMO 的架构平台本来就已经各种终端电子装置呢广泛的采用了，也进军云端资料中心市场。今年推出了自家 AGI CPU 晶片，强调呢透过全新的这个 Neversys 运算子系统 N4 呢，客户可以打造针对呢最高吞吐量效率进行最佳化的晶片。ARM AGI CPU 则提供量产就绪，专为需要及时回应的代理式 AI 所设计的晶片，提供给您做参考。We'll be right bac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全球18个主要航运国家在礼拜二警告，当前的武装冲突、贸易战还有极端天气，对于海运的供应链的冲击，并不是个别事件了，而是全球贸易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的征兆。由英国、德国、南韩、加拿大跟新加坡等国组成的航运咨询小组，透过丹麦海事主管机关罕见发表联合声明，航运路线越来越常被当作是施压工具，也成为风险的来源。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攻击伊朗之后呢，伊朗实质的封锁了荷默兹海峡，凸显了区域冲突可能引发全球连锁效应。而从新冠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干扰，也显示全球供应链有多脆弱。伊朗战事已经推高了石油燃料跟天然气价格，加剧了全球通膨。川普政府也面临结束冲突的压力，

美方呢曾经宣称，霍姆兹海峡已经清掉水雷，并提出由美国海军护航通行船只。不过呢，一名了解情况的航运业高层表示，即便有美军护航，他还是不敢让船只通过，因为无人机攻击等风险太高。他上周也透露，美国官员私下建议船只暂时不要尝试驶出波斯湾。声明虽然没有点名美国或中国，但警告任由分裂加深，将破坏以全球规则作为基础的海运架构，并且提高重要海运咽喉中断的风险。小组指出，霍姆兹海峡封锁已经证明，航运供应链一旦分裂，全球经济也会跟着分裂。提供参考。

0: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一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迎收听115年9月9号星期三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国防部严厉放宽常备兵停役标准，恶性肿瘤诊断确定就可以停役。Foodpanda 未依法给付外送员报酬，劳动部说不会容忍违法行为。新规上路，外送员半年两次重大交通违规强制讲习，平台没有安排可以罚50万元。充电桩因强制检验标准局扩大纳管，117年起750kW以下全部都要强制。北韩扩大核原料生产， IAEA、表示呢，宁边建第二座浓铀缩的设施。国防部近日发布了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第三条及第二条附件的修正草案总说明，与拟修订的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表，针对了义务役服役期间患病停役的标准进行合理的微调，避免得到癌症居然还要服役的批评。针对外送平台业者 Foodpanda 以部分订单实际完成时间超出合理范围等理由，未依实际外送服务时间补足法定最低金额一节，劳动部认定了平台业者的行为已经属于违法，并且强调对此违法行为是不会容忍。劳动部表示，外送专法是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外送平台业者给予外送员基本的报酬计算规范已经有明定，劳动部掌握平台业者在部分订单没有依照实际外送服务时间为外送员补足法定最低保障金额的违法情形，也呼吁相关业者法律律定的报酬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切勿测试政府的执法底线。另外，为了强化外送员安全驾驶观念及兼顾外送员权益保障，交通部公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的管理规则，需求外送平台业者招募时必须确认外送员没有吊扣吊销或注销驾照的情形，而且提供外送员至少一个小时交通安全训练，否则可以罚2到10万元。针对半年内发生两次以上重大违规的外送员，必须安排至少4个小时的安全讲习，否则禁止接单，没有安排讲习同时可以罚平台10到50万元，9月11号起生效实施。随着电动车数量的增加，电动桩的设置数量也逐年增加。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今年7月开始，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

为阴湿的检验商品，目前核发了31张强制检验的证书。充电桩必须依照标准局规定完成产品的验证，取得合格证书，并且在产品本体贴附 RPC 的检验标示后，才能够进入市场来进行贩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北韩已经在宁边核设施园区内新建第二座铀浓缩设施，最多可以容纳28组离心机的机组。此外，北韩在绛县扩建的铀浓缩设施也已经展开运作。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在这份日期标为8月28号的报告当中指出，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北韩正在多处地点持续扩大核设施的基础建设。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自于法国顶尖 DJ 阿曼凡布伦的 Full Focus， 拜拜。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龙，

0: 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天是9月9号啊，来忆山东兄弟对吧？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天气不错，然后今天公布了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哎，我们电台也是不错哈，入围了几项。我们到时候10月17号跟我们一起加油打气吧。今天的一首歌来自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了。

0: 好，下班时间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呢，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呢，车子很多哈，要留意一下。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过旧宗路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不晓得他怎么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哈。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过了罗斯福路，在外侧车道呢有电动自行车误闯了，有通知后续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不过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再请你留意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Smart Live一开始呢，第一则消息要讲到的是关于九合一选举快来了啦。这是2026台北安全对话哈，今天举行，所以 AIIT 处长古立言就说了，虽然台湾呢，我们一直是这个应对认知战的典范，不过即将到来这个选举前，我们还是要准备应对更为复杂的 AI 技术的新形态威胁。那能源层面，不论评估是地热还是小型核能这些能源，台湾目前的准备都比几年前呢更加的充分了。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上午在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还有古立言、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专家学者与会。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古立言专题演讲有释出几项新的讯号，那包括了公开肯定总统赖清德政府推动的国防改革，将小型核能纳入台湾能源韧性的讨论，以及呢示警 AI 技术，这可能会成为未来选举和认知作战的一个新的威胁。针对认知作战的威胁，古立言也说，台湾面临来自对手持续不断宣传攻击，就是在制造分歧，并且削弱对民主体制还有美台伙伴关系的信心。虽然台湾在对抗这一类媒体操弄方面一直是国际的典范了，但是呢，面对即将要来的选举，还是有必要啊，为了这新一波结合。

人工智慧 AI 技术更为精密的资讯操弄做好准备。那么由 AI 加持的这个网络威胁也可能会对银行业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等重要的领域构成重大的挑战，必须要立即采取应对的行动。他也说了，面对全球前所未有的威胁，维持和平是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在美国的鼓励之下，欧洲也正走出这个数十年国防投资不足的一个状况，澳洲、日本还有以色列也是这样子。那以色列也持续的证明，持续的国防投资是有助于提升战力的。因此美国也看到了总统赖清德的政府采取相同的步骤，包括承诺在2030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 5%。 台湾和其他许多的伙伴比起来，其实完全有能力负担这项选择。针对经济跟能源韧性呢，古立言他也说，台湾也系统性的针对经济的脆弱点，然后特别在发电等关键的领域。虽然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台湾扩大了液化天然气进口和储存的一个努力，但很多人也忽略了，台湾在提升整体能源韧性方面也取得巨大的进展。他说，不论是制定能源配给计划，还是推动电网分散化，运用煤炭与再生能源，或者是评估地热、小型核能等可行的能源，台湾目前的准备啊，都远比几年前更加的充分。台湾有能力应对中东冲突对能源供应和氦气这些重要进口资产造成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就是韧性建构成效的一个明证啊。所以接下来年底选举要到了齁，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关于媒体试读吗？不一定是媒体，我们说 AI 讯息这种有时候是假讯息，我们真的要去判断真真假假，虽然不容易，但我们努力做到好吗？来听陈绮贞这首歌《还是会寂寞》。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讯息啊，网红九妹跟前女友这个感情风波啊，对不对？大家就是沸沸扬扬的，然后还吵到关于性病检查的话题。疾管署说了，我们应该要正确使用哦，保险套等等，我们要安全的性行为。如果有感染疑虑啊，你可以善用什么性健康友善资源地图，提供匿名筛检或者是匿名咨询的资源。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今年到八月份呢，国内的梅毒新增通报6900例，艾滋病毒感染新增611例，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跟5%。那至于淋病呢，新增通报3521例，降低了17%。那 M 痘的疫情则是从2022年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呢，累计确诊了546例哦。今年截至9月7号，新增30例，和去年同期32例是略降的。疫调也显示，感染前述的性传染病者大概都是因为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啊，显示说性传染病社区感染的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性传染病防治重点，林明成说了，如果性伴侣没有接受检验或者是治疗，这就像打桌球一样，把病菌传过来啊，传过去，导致说彼此就轮流生病，俗称这个乒乓感染。所以在亲密时刻，麻烦坚持正确使用保险套，那搭配水性润滑液。李明成也说，无法落实前述的安全性行为，你有感染风险的人，你就可以事先的经医师评估去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前预投药。那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有感染的风险，你可以在72小时内尽速就医。那经医师评估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后预防性投药，或者是这个作为梅毒暴露后预防用药，降低感染的风险。预防性投药其实是不可以取代保险套这种防护和预防措施的，如果你有不安全性行为，建议你定期筛检。林明成也强调，这个 LINE at 疾管家也有设置一个性健康友善资源地图，包括了艾滋的自我筛检、匿名筛检院所，还有指定医师机构、性传染病匿名咨询、等等的这些，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和所在的位置去搜寻相关的资讯。那如果你真的感染了性传染病的人啊，你对你的性伴侣你很难说出口哦，你麻烦哦，这个疾管署跟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有合作，新增建制一个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在今年7月上线了，具备资料完全匿名、关心及时送达以及双方隐私保护三大特色，有需求的话呢，就麻烦你参考一下咯。

好，接下来呢，大家要关心一下，你有在网购吗？你有用酷澎吗？酷澎哦，在去年呢爆发了各自外泄嘛，所以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调查确认，超过200,000名台湾用户个人资料受影响，所以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呢就呼吁政府要落实这个资安实质的监管机制啊。那这个各资外泄事件不仅暴露了企业资安和权限管理的一个漏洞，更凸显台湾消费者在各资跨境传输和境外储存日益普遍之下呢，现行的这个资安监管制度是面临挑战的，值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来重视。消基会就呼吁主管机关啊，要落实资安的实质监管机制啊，要求涉及大量台湾用户资料的业者，要将注册资料、交易记录、行为轨迹和支付明细这些重要的资料库呢，储存在台湾境内的资料中心，让主管机关得以有效的行使职权，掌握资料流向还有处理的情况，落实个资保护和权限管理，降低个资外泄的风险。消基会说啊，针对重大个资外泄事件呢，政府要建立这个积极透明的进度回报机制，适时的向社会说明这个事件呢调查的结果、处理的措施和后续改善的进度，来提升监管的透明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消基会建议在申请账号啊，然后填写个资的时候，先确认一下哈，这个业者他们的隐私权政策跟使用者条款了。那如果说有跨境传输个资的情况，你就必须要评估说，这个资接受国的这个法规和主管机关对于个资保护是不是落实。这首歌黄立起打分数。

首歌来自黄立起，叫做打分数。好，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下个段落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严爵，叫单细胞。我们等会见喽。

0: 由于分薪水动国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间公司有黑饭没，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批款，还做得打折。
1: 明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用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0: 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2: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退烧，过买也着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也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因为无条件节约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保节约。
1: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节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哎，这里有国道客运要下乘客哈，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台北市士兵高架往西车子很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车子也好多哈。麦帅二桥往士兵高架，还有芝山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这边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 COVID-19 最小的重症个案，这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的亲友。那疾管署也说了，国内 COVID-19 疫情下降，但呢还是在流行期啊，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轻忽了。此外，流感呢正式进入到流行期了，预估未来4个礼拜疫情会持续的上升，长病毒的疫情也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不可掉以轻心。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成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万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周 11.5 万人次是最近这10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4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成表示，3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

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的这一则消息呢，在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这件事之下，台北捷运哦持续进行这个车厢空间的优化。那其中呢，针对淡水信义线既有的这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那除了一般高度的拉环之外呢，也照顾一些身材比较娇小的旅客嘛，哦，或许一些孩童，但原本那么高的拉不到，所以他们就做一些比较这个调降高度的拉环。我们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2: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18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9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跟你讲哦，动物园啊，这个依循着传统的年节习俗，台北市立动物园在农历的七月中元节前后，借由这个传统科仪举办了动物的慰灵祭。那么今年9月9号，今天台北市立动物园邀请台北市木栅中顺庙，在园内不对外开放的区域举办了一个慰灵普渡祈安法会，感念这些逝去的动物伙伴，也祈求园区的动物还有人员继续的平平安安。其实生命的出生和逝去是蛮自然的嘛，这就是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动物园也透过日常的照护、医疗保健、生活品质评估等这些动物福祉的作为，陪伴动物走过生命的历程。那有动物新生，当然也会有动物衰老或者是疾病逝去，像白犀牛、犀慧、灰狼、沃夫、罗拉、石虎、小母，还有无尾熊、金刚狼、穿山甲、果然翁、灰袋鼠、奶奶，还有带着基因交流和保种任务前往他乡的穿山甲、润喉糖、小猫熊、可颂等等。那面对动物伙伴的逝去，这个是动物园生命教育课题啊。透过这个慰灵祭，让大家可以借此来表达对动物陪伴情谊的追思、祈福以及感谢。其实动物园的慰灵祭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哦，当时他们开始不定期的为这些逝去的动物们进行一个追悼仪式，甚至曾经在1950年代，让亚洲象马兰担任这个祭典动物的代表，一起在祭典里面来祭拜。那不过随着对动物福祉的自省跟重视，之后就不再加入动物的参与了。一直到今天，动物的慰灵祭已经变成台北市立动物园结合中元节民俗活动举办的一个仪式，也因应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具包容性的一个形态。比如说呢，曾经在疫情期间，为了要克服空间限制办理的一个线上法会，还有尊重多元信仰来办的多种仪式。那么今年9月9号就是邀请木栅的中顺庙到园区进行的是慰灵普渡祈安法会，缅怀曾经来到园区陪伴我们的生命，也祈求动物园的动物还有人们是平安顺遂的。那今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建园112周年了，从圆山搬到木栅新园第40周年了，所以40年来，动物园有动物新生，有动物随着年岁老去。那也从传统珍禽异兽的观赏娱乐，然后迈向以生命教育为题的保育教育了。来听歌休息一下，这是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0: 后，挨黑行政院组给种出派落去奉茶叶。政府大概挨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下两年挨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做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

0: 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 九三点一
2: ，AM 一一三四，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时间是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这边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哦，台北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集贤路这里有施工，还有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这边，所以就会造成车子比较多一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很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车多。那中孝桥的部分，你要往三重哦，也不太好走，车子很多的。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还有至善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国旅补助啊，生日住宿金，在今天上午11点有公布这个抽奖结果。观光署统计有268万人完成登录，要抽出12000名的幸运儿，而中奖率非常低，0.44%。所以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是4月出生的人，中奖率大概是0.5%啊。你有中吗？我是没有看的，也没有收到通知，应该是没有中。总之，希望大家旅客就是平日出游啦。交通部观光所规划这5大优惠方案嘛，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那生日住宿金是1200块，游乐园留宿优惠，还有企业员工国旅奖助，还有台湾 Pass 等等的优惠。所以如果说就是在这一波，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所以其实可以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去查一下，说你是不是自己有中奖。那中奖的人呢，你是9月10号明天开始就可以在平日呢去入住这些合作的旅宿，用这个生日券一路可以用到12月31号为止。那生日住宿金你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那一般地区你如果连续入住2个晚上，最高可以有3200的住宿奖助嘛，离岛地区最高是3700。那单中奖

前你要先和业者确认说使用方式、入住日期、订房方式是不是适用。那另外生日券是住宿奖助，并不是现金，是没有办法直接兑现的，不要觉得说哎呀中了钱给我，哎，不是，你要出去住然后才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去做一个补助，好吧。来听陈慧婷这首歌叫转圈。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国旅补助啊，果然没中奖。OK， 希望你中奖，好吧？但中奖率很低。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哈，你知道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速升息的预期发酵之下，日元展开了凌厉的

升势啊，这也连带影响大家换汇的价格啦。根据台银最新排告利率哦，今天日元现窗卖出的价格是 0.2089， 是创下八月上旬以来最近这个月的最高哦，也推升了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一个成本。本周日元对美元展现强劲的升势，一度呢升破了153的关卡。那根据报道，日元急升的主因就是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加快升息的脚步，也促使交易员呢陆续解除日元套利的交易哦。那2026年以来，日元的走势受到美日利差、投资人对日本财政的担忧，还有日本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的因素，日元贬值汹汹啊。那贯波160大关之后，还是持续探底，最低是到了163的价位。直到七月底，美日罕见的联手大动作干预汇市之后，就止贬了。九月开始再次启动猛烈的升势，所以呢，新台币换汇的价格也挥别天天价啦。哦，当然和9月1号的 0.2015 比起来，时隔不到10天，你同样新台币5万块，你就少换了8790日元了。哦，依然拉面基本款千元上下大概8碗啊，少了8碗的价格，听起来好痛，对不对？少吃8碗面不得了啊，说真的。但是如果要去玩，你还是要换嘛，对吧？所以这个你好像也不能怎样，只能在你觉得这个时机点不错，赶快换。但如果你没有要出去玩，没有要去日本，好像就还好。这是梁静茹的歌，叫《亲亲》。

来自梁静茹，歌曲叫做《亲亲》。好，中秋节连假即教师节，对不对？是四天假。台铁公司宣布了要再加开两列次的班车，9月11日凌晨0点开放订票。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哈。9月25日跟9月28日加开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共两列次。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单人套房》。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喽。

0: 小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裁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6: 我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心。
6: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引流子挺心，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胎。
5: 哇，怎么？
6: 要爱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富有引流子挺心，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心真点啵。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0: 陈先生，您参加过香港机啊？爱平宁停业无？

0: 欸，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0: 偏执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特选焦点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台北市，好，这个刊物的九月份。那你知道台北市的孔庙啊，在9月28号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市电祭孔大典，那到现在迈入了2576周年，哇，这为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三线古里国家级的祭典。那整场典礼会以庄严肃穆的仪程、完整的祭器祭品，还有雅乐艺舞这种传统礼制，象征了人跟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精神，要展现的是儒家哦那种礼制文化之美。每年其实都吸引很多的国内外旅客专程到这边参礼，一起来见证这个珍贵的文化传承。那为了让大家可以领会儒学文化这个深厚底蕴呢，台北市的孔庙9月12号哦，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也就是这个周末礼拜六，会率先推出乐游孔庙文化市集，礼乐射御书礼这六艺作为主题哦，规划了论语配对、投壶雅戏、衣冠小儒生，还有书法艺术这些互动的关卡。你当天只要完成这个闯关游戏，集满你指定的印章数量，你就可以兑换一个限量小礼。除此之外呢，9月27号、要举办一个习仪典礼，然后让你可以抢先一睹这个祭典的流程。9月28号呢，市电典礼正式登场。你除了可以观看这个完整的古礼，感受那个跨越千年的儒风雅韵，现场你还可以凭参礼证哦兑换一个儒风行旅包、手持电动风扇等等这种参礼的纪念小物啊，当然数量有限，发完为止，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做参与。那么相关的活动资讯，你可以关注台北孔庙的 FB 或者是 IG 都是可以的。现在连孔庙都这么的先进了，对不对？好，再来要跟大家讲到打卡热点再加一哦，民权大桥景观桥天际之眼要来亮相了。这是基隆河畔的全新地标，然后是由民权大桥改建期间的交通便桥转型而成的一个景观桥，串联了松山区的关山河滨公园，还有内湖区的彩虹河滨公园，让你通行基隆河双岸绿地和休憩运动是更便利的。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说啊，这个景观桥长大概249公尺，保留了便桥墩柱的结构，然后采轻量化的钢结构设计，流畅的桥身。

就像一条优雅的蓝色丝带，跟远方的麦帅一桥二桥一起勾勒出这个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梁的中央还有规划一个宽阔平坦，然后有无障碍动线的椭圆形观景平台哦。你从高空俯瞰，它很像是这个镶嵌在河畔的明眸哦，所以有天际之眼的那个眼睛的感觉。那景观桥呢，可以让大家散步、慢跑、牵自行车这样新动线，也提供一个绝佳的观景视角。你站在桥面呐、啊，可以捕捉基隆河畔落日余晖，还是你可以远眺内湖科技园区的夜景。你还可以近距离去感受这个松山机场哦，飞机起降的震撼。这就是摄影爱好者跟游客打卡一个新热点了。那入夜之后呢，这个夜间光雕也是另外一个亮点哦。这边桥身有导入创新的光环境设计，除了提升夜间慢跑还有通行的安全性，你也可以随时间的和节庆来变换主题的色彩，让那个光影、倒映在河面，形成一个璀璨的银河。那也是台北新的一个浪漫的夜间景点，有空的话不妨呢去走走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石康君跟信一起合作的，叫做《爱中飞行》。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台北市这个刊物，你知道吗？老屋啊，要增设电梯，现在加码哦，最高可以补助到480万元，主要是因为高龄化社会嘛，然后以前的房子很多没有电梯，老公寓等等，所以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友善居住环境，要兼顾居住的安全，还有市容景观。台北市政府也迈入了大都更时代，我们推出这个都更八件的政策，其中的电梯加码办持续呢，透过调升补助、放宽申请条件、简化行政程序等等，降低了住户增设电梯门槛，来提高申请的意愿。那从2023年4月到2026年7月31号为止，申请的案件及增幅有113案呢，这占了2005年推出至今总申请件数188案的60.11%。那另外呢，位于捷运永春站后方屋龄将近40年这个富台社区呢，在住户啊努力整合之下，也成功增建了27支的电梯，成为了大型步登公寓社区增设电梯的一个典范。好，那么申请门槛是由全体住户100%同意，下修为过半数同意了。那每座电梯原则补助上限是300万。那7月1号开始，符合你家里有高龄长者、有婴幼儿或者是弱势身份，其中一项条件哦，补助最高就提供到工程经费的80%，就是480万。那如果是因为增设电梯取消了法定停车位，你可以免缴代金，减轻住户财务的负担。然后外墙修缮呢，这个工程原则上是免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简化行政程序，缩短申办的时间。那如果你的一楼有寄存的违建，阻碍了电梯或者是外墙施工，会优先查报拆除，排除施工整合的障碍。老旧公寓呢，增设外墙覆挂型的电梯啊，完工然后取得杂项工作物使用执照之后，你可以向地政事务所申请增建部分的产权登记哦。好，接下来这个台北市政府有积极响应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那今年串联了双北市区717条的公车路线。那这不包含台北市的观光巴士。好，所以在922让大家免费搭乘。那当天从第一班车到末班车，包含夜间公车营运结束，你这个验票机和零钱箱都设有922无车日免费搭乘的告示，所以你不用刷卡，不用投币，直接搭就好了。此外，市府也推出了减碳存折加码奖励，你低碳走路通勤通学等系列活动，邀请你去亲身感受一下绿运输这样的一个便利，还有人本街道的舒适，让低碳通勤可以从一日的体验呢，慢慢让它变成是一个日常了。那基北北投的我的减碗存折扩大奖励加码抽，即日起到10月份，你每个礼拜搭一次，当月累积4次，你可以抽 3C 还有电器大奖。那么加码兑呢，到12月你全面它调高了这个搭车累积碳量的兑奖率，9月份最高上看50%哦。然后922当天就鼓励全市的国小、国中、高中学生，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员工哦，要走路啊，走路去上班可能有点累啊，或你可以搭公共运输上课上班，共创低碳通勤啊。你纯走路是有点难的，对吧？因为除非你住公司附近，那你住公司附近，你可能本来就走路了，对不对？所以搭公共运输啊，不要自己骑车开车，这是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了。好啦，922大家记起来咯，到时候不用刷卡搭公车。这是苏慧伦跟杜德伟合作的歌，叫《爱你让我勇敢》。

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是来自棉花糖的歌，叫《变成你们喜欢的我》。6:5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最后要听到的是江美琪的歌，叫《好胜心》。晚安喽。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罗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小安及瓦斯罗信，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soil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soile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节目啦，这是个大家的爱说干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9月9号，不是重阳节哦。9月9号重阳节是在农历，那国历的9月9号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呢？并没有。节目一开始来安排这首999，第一个九跟第二个九是很久的久，第三个九是喝酒的酒，999的意思就是99喝一次。

这是来自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朋友们所带来的999。九九才喝酒一次，那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我们孙大川老师的文学作品，就叫做九九喝酒一次，也要告诉在收音旁的好朋友，酒不要经常喝，对身体非常的不好。所有的医生都会说酒不要喝，但难免在某些的社交环境呢，会喝一些有感觉的饮料，所以呢，我们的孙老师才会讲说九九酒一次就可以了。好，听完歌曲之后呢，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然呢，我们会使用 AI 科技哦，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声音出现，也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协助跟帮忙的。那当中呢，我们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单元哦。这个夏天洗衣服晾晒衣服呢，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提到衣服要怎么洗，但今天想继续来谈的就是洗衣服的黄金频率。怎么说呢？某些衣服可能要天天洗，某些衣服一两天再洗就可以了，但某些衣服呢，可能必须要干洗。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洗衣服的频率以及洗衣服的步骤。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9月9号原来在台北

0: 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来关心一下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的讯息。
1: 偏远及原住民族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与医师人力短缺问题。平均余命也相对较低，更加凸显偏乡地区医疗人力稳定的重要性。许多医师、护理师及各类医师人员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前往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不仅牺牲家庭生活，更必须面对交通、住宿及工作环境等各项挑战。因此，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政府除提供奖励与补助外，更应透过合理税制减轻实质负担，让投入偏乡服务的人员获得更实质的支持，也提升医疗人才前往偏乡服务的意愿。此次三读通过医疗法第88条修正明定，医师人员服务于偏远或原住民族地区医疗机构，应执行中央主管机关推动偏远地区医疗所获得之补贴、补助、津贴及奖励金，免纳所得税。三读条文明定相关医疗机构及医师人员范围、免税项目、条件、金额及其他事项，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订定办法，偏远地区范围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包括医学中心支援离岛及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院奖励计划、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计划、偏乡医师留任奖励，以及全民健康保险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等中央推动偏乡医疗政策，医师人员所领取的补贴、补助、津贴及奖励金，未来10年皆可免纳入所得课税。医疗平权不因居住地而有所差距，偏乡居民同样应享有稳定且有品质的医疗照护。此次医疗法第88条修正通过，是以具体制度支持愿意到偏乡第一线的医师人员，期盼鼓过鼓励方式，让更多优秀医疗人才愿意走进偏乡，留在偏乡，持续守护原乡及偏远地区民众的健康权益，同时感谢偏乡医师人员的付出与贡献。
0: 好，这是立法院呢之前三读通过了医疗法的修正案，未来的医师人员配合卫福部的政策，服务在所谓的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偏乡或者原住民地区的医疗机构，但是因为这个执行中央政府推动偏远地区医疗政策所获得的补助、津贴还有奖励金将免纳所得税，那这个实施期间呢是10年，希望透过税制能够鼓励更多的医师人员投入偏乡的服务，也要跟你们说声辛苦，谢谢了。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阿豹阿仁仁所带来的 Thank you。

0: 来自排湾族的阿包阿珍珍所带来的 Thank you。 好，接着下刚分享有关于台东卫生局最近所举办的看见部落用手机说故事青少年拒绝烟槟酒 AI 影音创客体验营的讯息。
1: 为强化青少年的烟品槟榔及酒害防治观念，台东县卫生局近日于石山部落文创办理看见部落用手机说故事青少年拒绝烟槟酒 AI 影音创客体验营，邀请12至18岁学生运用手机摄影及 AI 影音工具，从脚本发想、实地拍摄到短影音剪辑，亲手完成健康倡议作品，用年轻世代的语言传达并宣示拒烟、拒槟、拒酒的健康态度。本次活动结合健康教育、 AI 科技、手机影音及部落文化，突破传统单向卫教方式，由专业讲师带领学生运用手机学习摄影、影音叙事、 AI 工具及短影音剪辑，并分组进行创意发想及户外拍摄。学生透过团队合作，将烟品槟榔及酒害防治议题转化为生活化的影音内容，从观看短影音进一步成为创作短影音的健康倡议者。卫生局指出，青少年正处于建立健康观念的重要阶段，手机、社群媒体及短影音也是年轻世代熟悉的沟通方式，因此健康宣导也要与时俱进。本次活动选择在石山部落文创办理，除了学习数位影音创作，也让学生透过镜头认识部落文化与生活环境，将健康议题与在地特色结合，发展属于台东青少年的健康故事。台东卫生局期待透过青少年熟悉的影音媒介，让拒烟、拒槟、拒酒不只是宣导口号，而能成为年轻世代愿意理解、讨论及分享的健康生活态度。未来也将持续结合校园、社区、部落及数位科技，推动多元健康促进工作，让青少年成为影响同侪与社区的健康行动力量。
0: 好的，我们希望呢，孩子不只是健康。

宣导的接收者，更能够成为健康生活的倡议者。他们透过了亲自找资料啦，发想故事、拍摄跟剪辑，让健康教育呢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思考，也培养学生的媒体试读、创意思考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给个赞。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拉维斯，拉维斯所带来的《巴卡鲁爱少年阶级》。

0: 这是来自阿美族的拉维斯，拉维士所带来的巴嘎鲁爱少年阶级。好，讲到了小朋友，不晓得说你跑到朋友们呢，还记不记得台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呢？
1: 台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童年时期就展现出惊人的歌唱天赋。他不仅曾在钻石夜总会等歌唱比赛与节目中夺下冠军，更在11岁那年登上超级偶像，担任踢馆的 PK 魔王。当时他凭借着超越年龄的清亮嗓音与细腻情感，选唱张韶涵的经典名曲《遗失的美好》，一举击败实力派强敌朱丽静，歌声唱功惊艳全场，从此一战成名。随着年纪增长，徐杰虽然面临了变声期，嗓音不再像童年时期般高亢清亮，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情与梦想。他依旧持续参与各大歌唱比赛与活动，用扎实的唱功继续追逐梦想。后来还远赴泰国就读大学，并在当地积极发展歌唱事业，继续在异乡为音乐梦想努力奋斗。然而看似充满希望的音乐路却因病魔悄悄侵袭而变调。徐杰过去不幸罹患

0: 肝病，尽管持续接受治疗，病情仍未见好转。据悉，徐杰的家人大约在一年前特别将徐杰接回台湾，希望能寻求更进一步的医疗照护，无奈最终未能战胜病魔，于今年7月19日凌晨0点33分在平静安详中盟主司照安息主怀，年仅29岁的生命就此画下句点。家属低调处理后事，并已于7月26日举行追思礼拜，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徐杰那曾在舞台上努力发光，用美声疗愈无数人的身影，也将永远留在歌迷与亲友的心中。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台湾的歌唱节目超级偶像哦，曾经孕育过非常多的当红歌手，那其中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排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前一阵子因为生病而离世，得年29岁，但也很久在节目当中没播出他的歌曲了，所以今天就安排这首来自徐杰所带来的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应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只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的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那那勒古纳古小阿拉斯，马嘎基摩摩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跟大家谈谈洗衣服。好像记得前一阵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对不对？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衣服多久洗一次才对？因为可能你上班8小时，有些可能只出去1-2个钟头而已就回来了，那个衣服马上要洗吗？内衣裤或者是长裤外套，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问题。那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晚衣的女子》。

这是来自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晚衣的女子》。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您多久洗一次衣服？有些人习惯衣服穿一次就丢洗衣机，生怕沾染到细菌，但也有人认为没有流汗没有异味，是不是可以多穿几次？但其实啊，不同的衣物接触到皮肤汗水细菌的程度呢是大不相同的，洗衣的频率当然也就不会一样了。根据 ACI， 也就是美国清洁协会，他们针对呢不同衣物提出了黄金洗衣频率。我们从每天必须洗的贴身衣物，到千万别太常洗的牛仔裤，通通是有学问的。所以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掌握洗衣的观念，不仅能够兼顾个人的卫生，还能够避免衣物提早报销。好，根据美国清洁协会的专家建议哦，我们可以依照以下几个原则将衣物分类清洗。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必洗区，包括贴身的内衣裤、袜子、 T 恤、背心等等，因为这类衣物呢直接是贴合你的肌肤，最容易吸附大量的汗水跟皮脂，所以强烈建议这些哦必须每天洗的贴身内衣裤、袜子、T 恤、背心穿过一次就必须要洗了，避免细菌大量的繁殖。此外呢，内搭裤、紧身裤、泳装也建议每次使用之后就务必要清洗。好，这是第一区，每天必洗区。第二区呢，就是穿2到4天再洗的这个部分，包括胸罩、睡衣、牛仔裤。好，我们先提到女性的胸罩，因为女性的胸罩不像内裤直接贴触到私密处，通常2到3次之后再洗就可以了。如果当天有大量暴汗，当然了，马上就要换洗了。那第二个我们提到的是睡衣，通常睡衣呢可以穿3到4次。如果习惯睡前洗澡才换睡衣，你还没流汗的话，你可以视情况延长天数。第三个，牛仔裤。很多人不知道呢，牛仔裤大概穿3次再洗就可以了，你不要穿一次就丢洗衣机洗哦，避免过度的洗涤而导致布料跟染色的速度耗损，所以牛仔裤不用天天洗啦。好，好，这是穿2到4次再洗的区。第三个区呢，就是定期清洗区，包括像床单、浴巾、外套等等。好，我们先讲床单。床单呢，建议每2个礼拜要清洗一次。如果睡觉容易流汗，或者是早上才洗澡的人呢，就必须要提高清洗的频率了。因为你是不洗澡就睡觉的话，所以这就不需要等到2周。如果你是洗完澡再睡觉，那2个礼拜清洗一次床单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浴巾哦，每次用完的浴巾呢，必须要摊开或者挂起来晾干，避免潮湿发霉。一般建议3到5次之后浴巾也是该洗了。但小戴这边建议啊，浴巾不要放在洗手间，就不要放在浴室，因为它会一直湿润润的。 OK， 好，第三个就是外套了。外套大概3到4次哦。那如果是

合成纤维的3到5次再送洗，也不需要每穿必洗。他们专家特别提醒，白色衣物还有丝织品呢，比较容易留下汗渍或者是染色，所以建议呢穿过就洗。但如果衣服不小心沾到食物的污渍的话呢，千万不要等到下次洗衣服的时候再处理哦，你必须尽快的局部先做清洗，才能够降低衣物残留污渍报废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天该清洗的包括内衣裤、袜子、T 恤、背心，就是贴身的，每天都要洗。2到4次再洗的，包括胸罩、睡衣、牛仔裤。定期清洗的，像是床单，2个礼拜以内一定要洗。浴巾3到5次就要洗，外套4到5次就要洗了。好，除了清洗的频率呢，好，他们也提到了洗衣机的使用习惯呢，更是决定衣物寿命跟洗净效果的关键。他们也整理了有7大洗衣的撇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千万不要塞爆洗衣机也好，烘衣机大概放7-8分满就可以了，你必须留出一些空间，让衣物能够有充分的翻滚，要不然是洗不干净的哦。第二个，优先用冷水，一般的衣物呢，先优先选用冷水来洗涤，不仅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更能够防止衣物因为高温缩水或者是褪色。第三个，口袋要清空，洗衣服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你的口袋，不只是衣服，裤子也是一样哦。一张忘了拿出来的卫生纸，就能够让整桶的衣物全废，零钱啊，那个硬币啊，或者是什么打火机啊，更容易导致机器严重故障。第四个，洗衣精就是洗剂哦，不要狂倒，不要倒太多哦，因为洗衣精呢不是加越多会越干净哦，过量恐怕导致洗剂残留，甚至引发皮肤过敏，所以必须按照标示跟衣物的量来斟酌使用。第五个，使用完洗衣机之后呢，马上要把洗衣机打开，洗完衣服千万不要把那个洗衣机的盖子马上关上哦，应该马上打开上盖或者机门来保持通风，才能够有效防止这个洗衣机机槽里面闷热或发霉，所以不要刚洗完衣服你就把洗衣机给盖上了。第六个，要定时清烘衣机的滤网，每次使用完烘衣机呢，就必须要顺手来清理棉絮跟滤网，不仅能够维持机器的运作效能，更能够预防高温引发的安全感。第七个，能晒干的就晒干了，只要天气许可的话呢，尽量让你的衣物拿到通风处自然风干，减少烘衣机的使用，可以说是省电又环保。亲爱的朋友们，除了刚刚前面讲的哪些衣服要经常洗，哪些衣服要天天洗，哪些衣服可以一段时间再洗之外呢，这个洗衣的7大撇步也要学会。第一个，不要把洗衣机给塞爆。第二个，优先用冷水。第三个，口袋一定要清空。第四个，洗衣精不要倒太多。第五个，洗完衣服的时候呢，盖子不要盖起来，要打开。第六个，烘衣机的滤网要清。第七个，能晒干就晒干了。其实洗衣服看似是平凡的家事，其实藏着有很大的学问哦。洗太少恐怕会造成细菌的温床，洗太多又会加速衣物的阵亡，所以只要顺着衣物的材质跟流汗的程度来调整，就能够兼顾卫生，并且让喜欢的衣物陪伴你更久了。我们来放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子的新衣》。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子的新衣。好，我前面跟他分享了哪些衣服要每天洗，哪些衣服呢可以三到四天洗，哪些是要定期洗，也跟他分享了洗衣的七大撇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洗衣服分类步骤跟效果来做分享。第一个，我们讲到洗衣服的分类。衣服呢，如果想洗干净的话呢，衣服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将准备洗的衣服依照颜色，比如说深浅啦、贴身的程度、衣物的材质、肮脏的程度来分类清洗。例如浅色的衣服，白色啦、粉色啦，可以一起洗，避免跟深色的在一起会有染色。那第二个呢，就是内衣裤这些贴身的衣物呢，要单独清洗，最好是手洗了。那纯棉啊、皮料这些不同材质的衣物呢，适用的洗衣方式呢不会相同，所以要依照衣服上的标签，并且要参考这个洗衣的标示，以衣服的建议清洗的方式来各自清洗。最后呢，汗湿或者是有污渍的这些明显脏污的衣服呢，可能也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清洁跟洗干净，当然最好是单独清洗了。那洗衣的步骤呢，第一个要先确认，将洗衣服上的标签依照洗涤的建议初步的分类，刚不讲到分类了吗？第二个，将浅色深色的衣物根据衣物的材质做分类。第三个，分类好的要准备洗的衣服才可以放到洗衣槽当中，加入适量的洗衣精，按下开关来做清洗。依照衣物的材质，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清洗模式，比如说精致模式，或者是使用洗衣袋等等。第四个，洗完之后你要马上晾干，避免细菌滋生。第五个，一定要定期的清洗你的洗衣槽。好，接着下来呢，在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里面提到，英国有一个洗衣服的公司啊，他的首席执行长，哇，洗衣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他分享了洗衣服的时候呢，经常被忽略的五个错误。第一个，洗涤剂过多。过多的洗衣精呢，并不会让衣物洗得比较干净，反而会造成洗涤剂的残留，跟前面呢有讲过了。第二个呢，只使用一种洗衣模式。其实呢，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衣物材质使用不同的洗衣模式，比如说毛巾啊、床单啊，应该在比较高的温度下洗涤，而

棉质的、羊毛的，应该在温度比较低的下面洗涤，这样才能够保护衣物的材质。我们要学会因应材质使用不同的洗衣模式，并且在适当的温度下清洗，才能够防止衣物褪色或者是缩水，不是全部都一起洗的哦。第三个就是不习惯掏空口袋的朋友了，洗衣之前呢，应该确认口袋是清空的，避免物品掉进洗衣槽当中，进入到排水管而造成堵塞，尤其是钥匙啦、硬币啦，可能会损害洗衣机的滚筒。第四个，一次放太多的衣物。好，一次放太多的衣服呢，不仅会使清洁剂难以适当循环清洁衣物，也会使洗衣机过载而降低了洗衣的效率，增加了洗衣机的负担，而降低洗衣机的使用寿命。第五个，你忽视了洗衣机的警告标示。如果洗衣机有发出异声，好，不同的声音有异味，千万不要忽视哦，这有可能是洗衣机即将要报废的警讯了。再跟我们来谈谈洗衣精、洗衣胶囊、洗衣粉哪一个的效果比较好。我不想说你们很多好朋友早期我们可能使用洗衣粉，后来开始慢慢用洗衣精，现在很流行洗衣胶囊，那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呢？好，添加过多的洗衣剂呢，往往是衣服洗不干净的主因。有一位家事达人陈映茹，他就提到了洗衣机的用量呢，建议大家先看产品的包装说明，再依照衣物的脏污程度做调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包装建议用一瓶盖的洗衣精，但你的衣服呢只是穿过没有特别脏，其实你可以打七折了，不见得要满满的一瓶盖，也就是 0.7 杯的洗衣精就够了。但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放等量的小苏打一起放进洗衣机的洗衣槽，但如果你担心小苏打不容易溶解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先用温水让小苏打溶解，然后再一起洗，可能会洗得比较干净。那至于洗衣粉跟洗衣胶囊呢，他也提到了，如果是冬天洗衣服的话呢，比较不建议用洗衣粉，除非是用温水洗衣服，不然洗衣机出来的水那个水温可能会比较低，那洗衣粉就会溶解不完全，造成残留的可能性，很多衣服洗完之后都白白，那就是因为呢温度太低了。而洗衣胶囊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凝胶型的洗衣精，如果要洗少量衣物的时候呢，放一颗洗衣胶囊，洗完之后比较容易有所谓冲不干净或者是洗衣机残留的感觉，所以你还是要按照它的标示去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洗衣皂精，它是用皂制成的，就肥皂的皂，如果使用硬水再加上皂类的洗衣精，硬水当中的钙、镁这个离子跟皂中的脂肪、钠酸、钾会做结合，而造成的皂垢才能在洗衣槽当中呢，反而会降低洗净力。你们家是用洗衣精、洗衣胶囊或者是洗衣粉或者洗衣皂呢？最后来谈谈怎么样洗衣服才会香，为什么有些人洗完衣服之后你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呢衣服没有洗干净或者是洗衣槽过脏哦。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呢，在洗衣服之前你要先处理衣服上的蜡笔啦、口红、咖啡、油渍这些脏污之后再做洗衣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使用适量的洗衣精加柔软精，避免过量残留在洗衣槽当中，造成垢不容易排出。以及洗完衣服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呢，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些衣物晾在通风的地方，千万不要闷在洗衣机当中，或者是晒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样不只会臭，也会有细菌滋生。我想不少的朋友呢，为了让我们的衣服香香的，会在洗衣的时候呢加入香香豆。就有人提到说，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使用香香豆会越洗越臭啊。对此呢，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哦，香香豆是一种衣物添加香气的产品，它并不具洗剂功能，而它的成分呢也不会回渗影响到衣物的品质。衣服发臭呢，是因为穿过没有马上洗，晾在不通风的地方，或者是沾到比较难去除的脏臭污垢，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洗衣机太脏的因素哦，这是跟香香豆无关的。所以使用香香豆只会变香，它并不会变臭，变臭的话呢可能是刚刚讲的其他的原因。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衣服洗得香香的，你可以依照我们刚刚讲的洗衣的步骤正确的洗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脏衣服不要放太久才洗，比如说今天礼拜三，你衣服放到礼拜五才洗，因为你想到礼拜六有空，你真的放太久了，它衣服就会发臭了。那再过来要注意的就是洗完衣服之后衣服要马上晾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洗衣服对每个人来讲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供你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就要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香。

Fascist， 也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您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阿萨鲁。

0: 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

0: 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1: 资讯即时通。
0: 今天呢，在资讯即时通的单元当中，要谢谢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的蔡怡君蔡馆长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呢有一个活动，那么需要的朋友们赶快利用机会上网报名。
2: 是的，我们今年度的高龄照护讲座呢，总共有5场哦。那我们会从饮食、中医、方疗，还有你的用药，那如何照护这些呢，来教大家怎么样可以卸下身心的负担哦，让你迈向这个健康的熟龄时光。
0: 嗯，
2: 那我们大概是9月7号那个礼拜呢，就会开放报名了。那我们实际的这个讲座呢，会从10月初一直到11月底哦。那总共5场，每一场都是在星期6的下午。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官网或是脸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连结。
0: 是，好，好朋友们注意啊，这个是秒杀的活动啊，所以得到这样的讯息的朋友，赶快打开我们的电脑或打开我们的手机，点选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谢谢馆长的介绍，好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2: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养生达人香萍老师。香萍老师好。
1: Hi, 大家好。
0: 你也是银发一员吗？哈，
1: 哦，早就银发了。
0: 是哦。好，所以呢今晚想要跟您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那个迎向未来，银发世界的银。
1: 是。
0: 我想要跟老师聊的是退休之后的生活，因为你现在也算是享受退休生活的好朋友。
1: 是，应该都算了。
0: 好呀，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向往退休，有一些人呢是计划退休，有一些人呢是学习退休，所以对于你来讲，退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从我们的时间来看啊，其实这个算是慢慢理解自己的一个退休，
0: 慢慢理解自己。
1: 对，因为我们从小孩子小的时候开始，这样一把手一把手的，慢慢的让孩子长大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妈妈都还在嘛，
0: 就是严妈妈还在。
1: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担心在，但是多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哦，是这样子，就是孩子大了等等之类的，
1: 所以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慢慢的发现说，哎，要怎么样不要太无聊，因为你开始会有很多的不安嘛，对不对？就是我们
0: 为什么你会有太多的不安呢？
1: 从一个工作状态，从一个一直都每天很紧张的状态，要松下来，其实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是因为你刚才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好像没什么松。我要么就是三环世界啊，第一环就是有孩子嘛，
1: 对，
0: 第二环工作嘛，第三个当然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嘛，对不对？那所以孩子大了，那可能三环变两环。好，但是那三环变两环，那还有一环就是要照顾自己。那工作的话，工作我要退休的话，就是三环变两环，这两环要照顾我自己。可是你说父母都还健在，
1: 好，妈妈在，
0: 哦，妈妈
1: 已经过世了。
0: 好，那所以那我就要把原来照顾爸爸妈妈的两份心要放在妈妈身上，就是妈妈要吃两份的意思。

0: 所以那我要把那个重心再调整回来，所以你依旧是还是很忙的呀。
1: 是很忙，但是问题是这个忙的里面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其实花在自己的时间
0: 就比较多了、哦、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就是说慢慢的从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然后再慢慢的把学习的时间放长
0: 是
1: 放多。
0: 所以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哈、就是你原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因为你刚才一直透露学习学习、
1: 我学习的是物理，这是比较长时间
0: 的，感
1: 对对。然后物理的时间很长，也几十年了、
0: 是那个研究工作，
1: 对对对。然后呢我慢慢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其实有去学习一些中医的课程、或者
0: 所以、一个学习物理的人在去接触中医，这两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条件，比方说更容易让我进入，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比较容易遭受到什么样的曲折吗？
1: 其实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因为我们很多的理论上的东西我们会想要知道的，或者是说你不会觉得它很枯燥，好像我们学物理，
0: 所以物理
1: 其实很枯燥，你感觉就很枯燥。
0: 不是，我除了哭感觉枯燥之后，我会觉得挺害怕的。
1: 对，那我是我们的，就是我自己个性里面，或者说我一路的学习，其实我在思维上，或者是说，我觉得每样事情都可以试一试。
0: 你带着好奇心，
1: 对、对，就是好奇之外，就是说。你也会很当真的把它投入很多的时间，
0: 所以就是说你在治学上面第一个是够清楚的，不够清楚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废寝忘食想方设法。
1: 对、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训练自己很多的注意，或者是说就像我们简单讲说那个366个穴位你到底记了多少个。
0: 所以老师认真讲起来的话，就是人体的穴位有366个、
1: 366个，
0: 为什么比365多一个？
1: 206块骨头。
0: 哦，好，这感觉好像在上解剖学。
1: 对，所以如果说像这些东西你如果很当真的学，你就会碰上就是要努力的去把它很
0: 想方设法弄明白。
1: 对对对，然后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说不是退休之后的开始嘛，就是早早就已经有这种伏笔在，
0: 是
1: 只是说退休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时间都多出来了
0: 啊，就可以再投入其中。
1: 对对，然后你会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你的很多的无聊会变成有趣。
0: 哦，所以老师认真说起来，你对退休生活下一个定义，原先还没有退休之前想象或者没有想象的退休生活，它是应该说是充实的还是说很无聊的？
1: 我在没有退休之前其实是也是很忙碌的。
0: 对啊，
1: 然后退休之后我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
0: 学习上，
1: 那我就会把时间更多的丢进去。然后呢，你平常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说你有那个空闲的感觉。
0: 所以这种没有空闲的感觉带给你的感觉是开心的，还是觉得哎呀如果再多一些时间给我多好呢？
1: 不会想要多的时间，但是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心里面所有的东西是比较饱满的
0: 啊。哈，谢谢老师，我正是想要您这个饱满，因此呢借由你的开心与饱满呢送给今晚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到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养生达人湘平老师带来的分享。学习呢是老师一辈子的功课，
1: 是
0: 那退休生活也让你觉得非常的充实，也是因为学习。
1: 对，我觉得是持续的学习，不管是说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自己认真理解的这个中医啦，或者是说一些就是我会比较常去听一些这种，像我刚刚笑话讲的，就是说王阳明的状况啊，或者是说听一些、
0: 古圣先贤的故事，
1: 对，就是你会去给自己一点点励志，因为很多人都不是从一辈子的幸福来看的，绝大部分能够留在现在这个历史上的，
0: 也都是不容易的，
1: 也都是真的不容易，不只是不容易，而且是其实他们的生命里面本来就是很淬炼的，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里面普遍有一种韧性，韧性不是说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这种有弹性的那种韧性，
1: 对，而且他的那个韧性里面也是不卑 不亢的。
0: 是，当我们在聊到我们的退休生活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那有些人呢就像你的分享一样说，哦，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可是退休生活是许许多多的人那种生命里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1: 是，就比如说我最难过的一个时间过程的时候，
0: 你有难过的时候啊？
1: 那个都不是自己的问题了，就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我那一天的整个情况，或者那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因为我女儿要嫁到那个日本去，
0: 哦，远嫁。
1: 对，然后她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已经真的是
0: 哎呀
1: 难过到一种真的不
0: 是，
1: 就是你那个眼泪很容易就飙出来。
0: 是是是。那老师我问你啊，当你一个孩子要准备远嫁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啊是很突然的，还是说其实知道有一阵时候终将？
1: 当然是有一阵子啦，因为也没有那么赞成嘛，因为总觉得
0: 你不赞成她远嫁。
1: 对，我觉得真的很舍不得，
0: 是，
1: 而且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两个人已经过很久的，
0: 就你跟孩子就
1: 过很久的这种生活，
0: 就是，所以他一旦离巢你就是空巢。
1: 哦，不止，是当我跟他招手说叫他照顾自己以后，离开了，我都不知道那个坐那个巴士回到台北是什么样的，那个感觉
0: 很
1: 就是你几乎不想再去记忆那一段过程。
0: 所谓的过程是他准备要离家那段过程，
1: 不是，是我怎么样开门进去，然后找不到女儿，那个感觉很沮丧，而且那个沮丧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是像原来的样子，
0: 对，但是唯一就是抱不到女儿，女儿
1: 是
0: 要抱的话你要飞到日本去，
1: 就是你那感觉就已经不一样了，尤其到我现在这几年过后，你在看到那个孩子变化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心疼宝贝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也就是说你尊重他是另外的一种生命的展现，
1: 那是一定要的，
0: 不是抱在怀里那个小宝贝，
1: 对对对，那种差距点跟他的成熟度，或者他要去担当他自己的一个责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是，但是老师在这边我读到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特别是对自己心爱的人，你一定就是像那个母鸡一样伸开了翅膀，就是把他抱得紧紧的，但是这个孩子终将是要成为他自己，
1: 对对，
0: 当他成为他自己的时候，那你翅膀空空的，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安住我自己的翅膀，
1: 对，所以那一段时间又就是用音乐音乐来
0: 处理他。那你都听些什么样的音乐呢？
1: 没有啊，就

0: 流行音乐什么音乐都听，
1: 都瞄起来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歌曲会让你觉得开心，什么样的音乐就掉进那个回忆的深渊？
0: 尽量，其实我平衡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只是讲说在当下的时候我其实是无法整理自己。
1: 是，但是那个无法整理自己，你又必须要告诉自己说，好，这段日子一定是会熬过去。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今天也上不了节目。
0: 对，就是你可以走过去，只是说那种心里面点点滴滴的那个
1: 历程哈，
0: 那个历程实在是就是你很难再告诉别人说我有多难过。
1: 其实也很难告诉别人，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说走过那个难过。
0: 对，而且其实到那个时候会发现我现在在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独处跟安静。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那个安静跟你不去一直去说一些抱怨的话啦，或者说一些早知道啦，
1: 抱怨孩子啦，早知道我就
0: 不是，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碎了。就是我觉得那种东西就叫嘴碎了。
1: 嘛，嘴碎了。
0: 嘴碎就是说你 murmur 很多事情，但是那个都是不能回头的事情。
1: 是是 是, 是, 是。
0: 我是觉得那个不能回头的事情，
1: 就别说了吧。
0: 对，在当下来讲我觉得是很不容易过。
1: 很辛苦的，当然当然。
0: 但是呢，因为你每天的时间是
1: 都是
0: 无常的。对。所以那个你处理它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掉眼泪啊，
1: 所以好让人心疼。但是怎么去拥抱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咯。
0: 不只是很大的功课，而是一种学习。我一直把它当学习，因为你不是只是拥抱它，而是你的心力路程里面你是被清洗过。
1: 是，
0: 所以你在抱你自己的时候，你本来的僵硬或者你本来的以为，它通通都是要从零开始。
1: 好啊，那个从零开始我怎么再把自己给捡回来，
0: 是
1: 稍后来听你说故事哈。因为好多人都必须要经历过这一段哈，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最煎熬的这一段大概就是更年期啊、空巢期啊等等之类的。有些人都抱怨说那段日子太恐怖，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那确实是一个学习可以收到一些生命礼物的正面的
0: 正面的正面的。对，
1: 所以稍后我们来接礼物。稍后见。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爱已经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2: 由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1: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FM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影

0: 向未来。谢谢我们养生达人湘平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要聊的是退休生活的觉察、学习跟反思。
1: 对，
0: 题目是有点硬，但透过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会发现说他的那个呼吸感是来了，然后他也是有血有肉的。好咯，我们女性朋友常常在什么健康的资讯里面看到，就是最难过的关卡，除了这个生理期呀、更年期呀、还有就是空巢期呀、所以你刚才聊到说女儿远嫁，对于一个跟孩子感情特别好的妈妈来讲，她是礼物，她也不是好礼物。现在回头想起来啊，那我又在这里面捡到了一个独处。独处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哦，对，里面有害怕，那害怕就是孤单，我怎么面对我孤单的自己？
1: 其实孤单哈、这个字眼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呢。像我现在每天晚上如果有3小时、2小时是阅读时间，就我在读书的话，其实
0: 时间又好快过去，
1: 对，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幸福时间，所以你看几年下来，人生的那个历练里面，或者说走过的岁月里面，是满满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很好。
0: 是
1: 我几年前我要承受孩子离开，我要
0: 好像东西都在失去，
1: 对，到你慢慢的看到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内在，我们当然现在很多的书上面都会写觉察啦，觉知啦，
0: 是，
1: 但是那个东西是它其实是真的，就是你慢慢去观察的是自己的时候，那个生活里面的满就慢慢的出来了，
0: 那
1: 慢慢的温柔了。
0: 我问一下老师哈。就是当你现在在说的这觉察啊，什么什么觉知啊，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么在孩子还没有出嫁之前呢、还有工作之前呢、那爸爸妈妈虽然也需要照顾啦，可是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的身体啊
1: 还好，
0: 能量都还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长一辈的人能够不去让年轻一辈的太过担心，也是这种有苦不说的人，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好他们都很好，所以每天都好像被那个日子的齿轮就这样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1: 这个一定有不一样，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经历，比如说我今天念到某一个段落，对不对？那这个段落里面呢，是我很久以前我读过资料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你就会翻过来，有时候呢人很偶尔就会，你就会在这个附近的时间里面就会刚好碰到，有朋友哪里不舒服或什么，所以你的记忆会一直更新
0: 哦。所以这样一定要有独处的能力，
1: 一定要这样子去思维跟安静，因为那个安静里面啊、就像打比方说你安静的坐在那里，然后你的心没有挂碍很多，比如没有说啊水费还没缴啦，电费还没有弄啦，
0: 是孩子还没接啊，
1: 对啊，或者是说你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学习里面让我们经验的法则就是人不要搬太多的心，因为胃会不好，胃会比较不舒服。
0: 不懂
1: 啊、哦，不懂，再解释一下看，就是胃本身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器官，就是说它会多虑，因为脾胃它是一个比较多虑的器官。
0: 是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拼命吃东西，这也算是焦虑吗？
1: 当然哦，当然，那你就会吃到过饱啊，对不对？那过饱以后，你就会隔酸水啊，然后隔酸水之后，你有时候如果吃的不是那么舒服的话，你也会有想要吐的感觉啊，对不对？因为你或者是说你的肝火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影响到了胃的吸收啊，这些它一连串的行为动作
0: 哇
1: 是会出来的，
0: 是，所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1: 是，你脾胃的问题一定会是这样
0: 啊。
1: 所以你简单的来看，就是说当你身上自己学习到有时候半夜你突然会觉得胃痛，吃了不消化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然后

0: 没有好好的把自己的情况疏泄一下，
1: 嗯，
0: 那你换来的一定是躺在那里怎么都睡不好。
1: 所以老师你刚才在讲说，当女儿出嫁之后呢，那个处理那个孤单，你把那个很多的时间是放在阅读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刚刚又聊到这个胃啊不舒服啊等等，那书里面所讲的一些的我们说提醒好了，在印证到自己的胃，
0: 是
1: 好好再检视一下，就发现说哎，这一段对话其实蛮让自己受用的，又回到自己，细节又很多，
0: 是而且你越来就是你的感知，
1: 嗯，
0: 你感觉的那个比如说朋友会怎么样，他这个时候会什么不舒服，嗯，
1: 互相分享，
0: 对，互相的会知道说哦，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怎么样，嗯，或者说最近比较多的情况会有晕眩，
1: 啊，
0: 朋友的晕眩，
1: 是
0: 因为我们都是女生嘛，
1: 嗯，
0: 晕眩的情况会很多，然后也吐，有吐的啦，有不舒服的啦，
1: 嗯，
0: 然后他们有 更多的朋友是就是痛到已经都爬不起来的啦，
1: 嗯，
0: 等等的，
1: 是，
0: 所以也许我们的经验可以分享，
1: 嗯，
0: 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可以试试看怎么样的，
1: 所以因为分享而丰富嘛，
0: 对。
1: 但是老师在这当中我们要聊聊独处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具有独处的能力的人可能在自信上面，可能在焦虑上面，哈，这里面的比例的落差上会很不自觉，或者你很清楚的有一些的觉醒，
0: 是一些的不自觉，嗯，而且是已经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独处有这么多的好处，
1: 那独处有哪些好处你们要分享一下嘞？
0: 起码你晚上睡觉会睡得好
1: 哦，
0: 嗯，因为心宽嘛，
1: 啊，心宽心安，
0: 对，心宽心安就是你会能够静得下来，
1: 嗯，
0: 静得下来就通常来讲，除非比较天气的变化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你会不好睡以外，
1: 是，
0: 其实你都会一觉到大天亮，
1: 是，但是好多人就晚上睡不着觉，也就是说他，嗯，背后有一个主体没有调整好，就
0: 是
1: 是
0: 一定的
1: 嘛，
0: 就是比如说，
1: 嗯，
0: 你肝不好的时候肝热啊，嗯，会比较焦虑啊，
1: 哦，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脾胃就不会太舒服，
1: 是，
0: 那这样子演变下来，
1: 嗯，
0: 你就会觉得睡起来个个的，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人要不要睡得好其实不是要我属羊啊，或者吃我想象当中这个那个啊，或者怎么怎么的，嗯，
0: 他要宽，
1: 对，那是叫做什么身不由己，
0: 没有，那要放松要松开，
1: 嗯，
0: 那个这松开是我们最不以为然的一件事，
1: 是，
0: 但是你不松他就真的睡不好，
1: 对，这个道理很难讲哈，
0: 嗯，
1: 但是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0: 是，
1: 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跟湘平老师分享的呢是他的退休生活跟觉察，嗯，所以发现呢独处里面觉察的细致度更多了，因为呢在透过中医的一些的学习里面，那跟自己的生活的历练学习要做很多的验证，
0: 对，
1: 所以就发现哎，独处里面其实并没有孤单，
0: 嗯，
1: 好哦，那么聊天聊到了这呢我们再歇息一会，稍后请老师做一番的检视哈，就是你的退休的学习，嗯，这当中一定改变了你跟过去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呢生活的条件上啊，思维的条件上啊，都改变很多，对吧？
0: 对，
1: 好，我们稍后来做整理。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的养生达人湘平老师带来的分享。今晚要送给我们的礼物是我的退休生活与觉察。退休生活每个人的安排模式不一样。湘平老师是一个喜欢终身学习的人，所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怎么样的改变，所以都会有一本书拽在旁边。退休的生活大概就是中医的学理的书籍比较多。
1: 对对、啊、几乎都是。
0: 老师，为什么你特别强调把那个中医呢作为你后来学习的重点呢？
1: 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当然理由上我们是为了我们家的妈妈啦、爸爸啦，我们觉得
0: 还有小孩啦、
1: 可以学习。但是其实我们进到中医的这个学习里面，你就会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都事出有因嘛、
0: 哦、
1: 对不对？小孩子流鼻涕、对不对、就像我女儿前几天跑去韩国玩、然后重感冒回家、那就是你太累，就是说他的身心灵、心跟那个，因为他比如说 他在思维习惯呢、他没有安心，但是他又觉得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很容易生病。
0: 所以老师、就客观的那个条件来讲，就是我如果是你的那个孩子，客观的条件告诉我其实我此时不宜出游，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负担。
1: 对对对，
0: 那旅游我的向往是，对啊，我正是因为负担太重我才要到外头去放松。
1: 其实没有丢掉，没办法丢掉、所以 你就会整个
0: 崩
1: cover掉、cover 掉了以后回家就是躺在那里，
0: 是
1: 发烧咳嗽通通整、症状全部出来。
0: 所以一旦有人就是说人不可以太忙，一旦松懈下来就生病，其实不是，是原因是
1: 对
0: 那个
1: 你已经积压太对 太累了。所以 他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常常旅游的人会很不舒服，
0: 回来就身体
1: 对生病，而且很多都是很重的情况、就是因为你其实你吃不消
0: 啊、
1: 像我们也是一样。

0: 的心情很差的时候，其实你抵抗力自然就不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而你如果抵抗力不好的时候，你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应酬的工作，那你就会很吃亏。
1: 其实身体就是在做抗议嘛。
0: 对，没错。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如果知道，你就是得降低你的往外的这个频率。
1: 是，比方说哦，本来要出国玩一个礼拜，那就想想呢，就是玩三天就好。
0: 也不是玩三天，你还是一样，
1: 还是有
0: 那个飞行时间什么，
1: 干脆不出门了，
0: 就是安下来。我觉得心要安下来，你才会容易把自己打开。
1: 但是说的好容易哈，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0: 对啊，我们都以为我们无敌啊。因为好，你
1: 回头来聊一聊，就是说那检视你退休大概多少年了。说可以说的哈，因为这问题太没礼貌了。
0: 不会，大概至少十年以上吧。
1: 十年以上哈。那在这个十年当中啊，检视一下你目前跟十年前有的那样的差异，是大的还是小的？
0: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学会独处，
1: 然后
0: 独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独处之后，你就比较少抱怨嘛。
1: 哦，
0: 因为这个是选项问题，
1: 是是 是，
0: 就你选了这样子，你就不要抱怨。那这样的话，至少我们闭上嘴巴，去管理自己的时候比较自然一点。
1: 哎、欸，可是我有想到，就是说一个人因为独处孤单啊，
0: 是，
1: 但是没有人说话，
0: 孤单的本身，因为我们除了说话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事，就是不讲话嘛。对不对？
1: 练习静语啊，
0: 就是你安静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头也有很多话要讲，对不对？
1: 很多啊，
0: 对，你可以这样子的思维，你也可以写哦。像我这几年下来，我在写了这个
1: 笔记本，
0: 写了六本，
1: 哇，
0: 写了六本。然后我给自己的训练是手写，就是我不想去用打字的，我也不想去知道电脑的变化是什么，我只想好好的把字写好。
1: 所以你的字变比以前更漂亮了。
0: 不一样，那个气场是不一样的。对，就是你对自己，你可以每天给自己背十个那个穴位，这样子开玩笑的说，这样背十个，那你这十个你当真。有一年我们是去考试，然后就是我就在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叫当真。就是别人很认真的出了一份考题给我们考试，但是我们呢因为准备不够，时间也不够，
1: 是，
0: 所以你就会很敷衍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敷衍是什么意思？
0: 敷衍就是你写不完啊，然后你也读不懂啊。所以我后来回来，我其实很多中医的书都全部重新念过。那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当真，就是别人的心意我们也没有当真。
1: 是，就是我们只看到我要的成绩，
0: 对，你
1: 只想那出题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出，
0: 对，
1: 那个道理我没有看到，
0: 也没有看到，然后自己的准备也不够，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原来自己的学习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就是没有双向奔赴哦，辜负人家的好意好情。
0: 对，然后自己真的没有用上全力，
1: 或者是用对的方式去面对我的学习。
0: 因为我一直都把那一次的经验当作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你要当真，你才会知道后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后面的果是什么。
1: 是，哇，老师说这话好深好沉哦，我这样说起来我真的是好惭愧啊。
0: 没关系，
1: 因为我是那个贝多芬主义的孩子。原来都背了这么多为什么忘记他，是因为我的思维是不对，因为我要的是那个分数啊，我忘了其实我每背的一个人背后都有他的生命的承担，
0: 对，
1: 每一个那个生命背后都有他存在的一个价值。
0: 这是我自己最近这几年就是感觉到的，原来后面的东西才是你要费尽心思的。
1: 是呀是呀，所以你说退休在害怕什么，其实害怕先放一边，当我们真真正正面对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排山倒海而来的有太多的礼物。究竟我们要拣选哪些，一定要先从学习独处开始。谢谢老师带来今晚的分享。

0: 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OK，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图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你家长来有先写书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片图要接写书，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书提供。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陈太太，
4: 啊，
1: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手机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测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髓不会测你。
4: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铺七篇管制书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们如何理解建筑？中文译本由猫头鹰出版，在2016年推出，而现在猫头鹰有了新版，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再来回顾一下 Rysinski 用什么方式来引导我们读建筑。这部书的中文书名就叫做《读建筑》。 Rysinski 他在导论当中就说，我高中时候上的教堂是一座新詹姆斯风格的小圣堂，那是我跟建筑物的初次亲密体验。原木拱门，阴暗嵌板，描述耶稣会受难殉教者的彩绘玻璃窗，还有硬木长椅，精雕细琢的讲道堂仿佛传手楼，俯瞰底下那群如汪洋一般躁动的高中男孩。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栋建筑物拥有不朽的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这样的建筑物绝对不仅止于实用功能，这一点任何建筑物都能够办得到。是美的缘故吗？建筑是一门艺术，但我们看待建筑的方式和看待剧作、书籍、绘画不太一样。我们总是零碎地感受到建筑的存在，无论是不经意瞥见远方的尖塔、错综复杂的断铁栏杆，还是挑高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建筑只是一个小细节，一个造型优美的门把，一扇框住美丽景致的窗户，还有小圣堂长椅上雕饰的玫瑰花型。我们心里想着真是好看，别人一定也这么想。尽管对建筑习以为常，大多数人仍然缺乏思索建筑体验所需要的概念架构。我们要如何找出这个架构？从建筑师的意图和理论，从评论家的观点，从某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建筑经验里来寻找呢？建筑师用来合理化的说法通常不可靠，这些说法的目的是用来说服而不是解释，评论家的判断往往是党同伐异之见。此外，建筑用语也总是不清不楚，无论是历史风格的尺式、内角拱和冲形拱，还是当代前卫令人无法参透的后结构主义术语，都让人雾里看花。当然，任何专业都有自己的基础用语，然而当法律跟医学用语透过电视电影让观众能够耳熟能详，却很少出现在大荧幕的建筑师，仍旧无法让建筑用语普及。无论是电影《全员》里那位虚构的 Lock， 还是电影《红丝绒秋千》里的女孩那位真实的 Stanford White， 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事物为什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建筑物是公共艺术，尽管媒体不断吹捧所谓的名牌建筑，但建筑本身不是，至少不应该是一种个人崇拜。哥德式主教座堂不是为了建筑迷或者是建筑鉴赏家，而是为了中世纪在街上行走的人群而建造的。怪诞的滴水嘴造型能够让民众看得瞠目结舌，虔诚圣人的雕刻给予他们启发，绚烂多彩的玫瑰窗让他们惊讶，在宛如洞窟的大殿反复回响的圣歌令人赞叹狂喜。建筑总是面对着大众，建筑如果有任何好处，一定是向大众宣扬的。什么东西可以算是建筑？在中世纪答案很简单，主教座堂、教堂、修道院，还有少数公共建筑物算是 architecture， 其余的就只是单纯的 building。 今日建筑 architecture 范围扩大了，建筑成为容纳许多日常活动的地方，它的规模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外观可能朴实也可能宏伟，用途可能特殊也可能世俗。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在能够呈现一贯视觉语言的建筑物当中感受到建筑的精神。 Miss Van der Hoek 就说过，当你小心翼翼地把两块砖头叠在一起的时候，建筑就出现了。建筑语言不是外国语言，你不需要外国常用语手册或者是使用者手册，但建筑语言可能很复杂，因为建筑物必须完成许多任务，除了实用也要兼具艺术性。建筑师不只要考虑功能，也要顾及灵感，不只要重视结构，也要强调视觉表现，不只要留意细节，也要考虑空间的效果。建筑师必须思考建筑物的长期用途还有立即影响，在考虑周边之余也要重视内部环境。所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Victor Rosinsky 他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 How Architecture Works，

拉斯穆森他就说，建筑师像是剧场制作人一样，负责规划我们的生活环境。当建筑师的意图实现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主人，把宾客照顾得无微不至，跟他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快乐的体验。拉斯穆森是丹麦建筑师、规划师。这个文字呢，是出自他1959年的时候的经典作品《体验建筑》。这部作品乍看下简单易懂，他就说，坦白说，我的目标是解释建筑师弹奏的乐器，显示他们弹奏的音域，让读者懂得欣赏他们弹奏的音乐。拉斯穆森写过无数关于城市史的作品，他也是海伦·白列森的朋友，不过他不喜欢参与论战。他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教导人们对错或者是美丑。他描述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而书中的照片也都是他自己拍摄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体验建筑带领读者来到幕后，让大家了解建筑如何变出各种戏法。那 Rusinski 就回想他自己是因为修瑙尔的介绍而接触了《体验建筑》这本书。修瑙尔是他在 McGill University 念建筑的时候最喜爱的老师，他是战后的匈牙利难民，在哥本哈根就读丹麦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曾经从学于拉斯穆森的门下。这个体验就使得修瑙尔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文学者。当他教我建筑技艺的时候，如何绘图，如何规划，如何设计，他总是不断地提醒我，建筑最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发展出一套用来思索建筑体验的概念工具组，所以呢 Rusinski 他就遵循拉斯穆森还有修瑙尔的脚步，这套工具组必须反映我们日常的建筑体验，也就是说除了实用之外要兼具美感。所以他特别是这样说明这本书会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来回讨论，有的时候强调实用，有的时候凸显美感，这样做需要偶尔变换焦距，放大景物来观察微小的细部，缩小景物从整体的环境来思考建筑物。透过这种方式， Rusinski 想对理论性的问题提供实用性的解答，或者稍微改动 James Wood 的说法，要提出评论家的问题，但是提供建筑师的解答。某一种特定形式具有什么意义，细部对整体有什么样的贡献，这栋建筑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有些读者可能会在这本书里搜寻自己喜爱的建筑物，但 Rusinski 提醒我们这样做可能会白费力气，因为他就跟随着拉斯穆森，他只讨论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还有是对他说话的建筑物，所以这本书涵盖的范围不可能太广。这本书不是建筑物跟建筑师的目录，而是一连串的观念讨论。Rusinski 所写出来的书和拉斯穆森的书一样，这都是记录个人探索之旅。不同的地方是，那个丹麦人他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他经常带入机能主义的感受。相较之下， Rusinski 经历过了现代建筑的衰微和复兴，而复兴之后的形式又和以前已经很不一样，所以现代主义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确定。所以 Rusinski 认为历史是恩赐而不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指引比许多建筑思想家要来得可靠得多。身为建筑从业人员， Rusinski 他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就认为自己在技术上可能有所欠缺，也不能说自己是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建筑物功能不彰没什么关系，不能这样，这是错误的态度。建筑就是一种应用艺术，只有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建筑师才能够找到灵感。所以 Rusinski 他写这本书，他的态度那就是面对挑战，对于钻研深奥理论或者只做个人追求的人，他是不感兴趣的。他用这种方式表白了他写这本 How Architecture Works， 中文翻译叫做读建筑的诗，他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读建筑》，作者是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Witold Rycinski， 当然他自己也受了建筑非常深厚而完整的训练，所以他有他自己看待建筑的一种眼光。这本书最重要， Rycinski 他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一套工具，让我们自己能够学会去看建筑，去体会建筑，去分析建筑。在他们给我们的工具当中，首先要让我们了解建筑师的发想。他就告诉我们，巴黎的布杂学院主导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建筑教育，并且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方式来教导建筑设计。他们会分配问题给学生，学生必须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思索，不能够参考书本，也不许向他人请教，要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初步的设计草稿。这种做法主要目的是要学生决定一个概念，在往后两个月学生必须依据这个概念完成详细的设计。美术学院的学生手册就提到，面对问题必须先决定解决问题的概念，希望依照概念发展的建筑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良方。虽然初步设计草图这是过时的说法，但概念至今依然沿用，因为具体就显现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真理。伟大的建筑物通常是简单，而也有时候是非常简单概念的产物。当你走进罗马万神殿的时候，只要一眼你就看清全貌，巨大古座支撑凿井圆顶，光线从圆顶顶端的眼孔照进来，这个眼孔又称为圆形天窗。这样的建筑再简单不过，但没有人因此小看了万神殿。万神殿在西元一世纪由哈德良建成了之后，就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物。它启发了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还有 Thomas Ward 他所设计的美国国会大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是英王亨利六世在1443

自六年开始兴建的。它的设计也表现出非凡的观念，高耸的空间把用来支撑的墙壁镂空，镶上彩绘玻璃，以教堂唱诗班席位为蓝本。这座狭长的礼拜堂高80英尺，长将近300英尺，没有半圆形后堂，也没有十字交汇处，没有玫瑰窗，只有神圣高耸的空间。在建筑物内部，观念也决定了细节。万神殿的藻井凸显出圆顶的坚固和重量，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檐孔。垂直哥德式风格礼拜堂，它的华丽扇形拱顶则和精致的窗花格相得益彰。最近有一个设计受发想驱使的例子，那是 Frank Lloyd Wright 在纽约新建的古根汉博物馆。 Wright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曼哈顿房地产成本很高，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点子，要求博物馆必须以垂直方向发展。他探讨了四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八角形建筑，而他最后采用的是一条沿着高耸天窗空间盘旋而上的坡道。参观者先搭乘电梯到坡道的顶端，然后一边观赏艺术，一边沿着坡道走下来。这种设计在概念上并不复杂，但我每次观看都会感觉到全新的惊奇和愉悦。 Wright 在背景中保留了各项细节，举例来说，螺旋式的扶手其实是朴素的混凝土矮墙，墙顶呈圆形，坡道的地板也是粉刷过的混凝土。 Wright 他就解释说，目光所及没有突兀的变化，而是温和的引导和接待，仿佛置身岸边看着连绵不绝的海浪。另外一座根据简单观念新建的现代博物馆是森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这栋建筑是 Norman Foster 他在1970年代中期所设计的。虽然建筑物必须满足各种用途，展览空间、艺术史教学、学生餐厅还有学院俱乐部，但 Foster 他以一个基本上极长的库房来容纳这些使用空间，感觉就像是一个具有设计感的飞机仓库。长形空间两端覆盖着玻璃，天窗也引入了充足的光线，使人不会产生置身隧道的感受。这个中心是建筑的创举，仿佛 Norman Foster 在问自己该如何让大学的各种活动容纳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而 Miss Van de Hoe 为 Farnsworth 博士在伊利诺州设计的房子，还有 Philip Johnson 在 Connecticut 州他所设计的自宅，两者都是采用单一空间。他们的设计回答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如果房子的墙壁全换成玻璃会如何？这两间房子设计在1940年代晚期，目的是充当周末度假屋。两间房子都是一层楼，格局方正。方沃斯家长77英尺，宽28英尺，江省家长56英尺，宽32英尺。两间房子都是以 H 型钢建造，要建造出具有透明感的房子，要尽可能开放。这两间房子内部都不用柱子，而是以独立的元素，像是橱柜、厨房琉璃台、浴室还有其他日常设备加以区隔。两间房子都没有使用传统的隔间。虽然 Johnson 的住宅先完成，但他推崇 Mies 才是这个观念的创始者。 Johnson 把这位德国建筑师视为他的典范，他说，我被称为 Mies van de Johnson。江省曾经对他耶鲁大学学生这样自我嘲弄，他说，我一点也不在意。谈到他的房子的时候，江省就说，我不认为这是模仿 Mies 的作品，因为两者完全不同。江省这不是辩解， Mies 设计的房子坐落在冲积平原上，底部架高5英尺，整个房子看起来像悬空一样。反观江省的房子是牢牢固定在地上。此外，这两间房子还有其他不同之处。 Miss Van de Hoe 他所使用的是昂贵奢华的材料，石灰华地板还有热带硬木镶板。 Johnson 所使用的是常见的红砖。 Johnson 说，我的浴室是圆筒状的，这一定会让 Miss 感觉到厌恶。 Miss 故意将他的玻璃屋设计成为
不对称

外形，屋顶跟地板往一端延伸，形成有遮蔽的露台。至于江省，则是让房子四边正面完全一模一样，每一面的中间都开了一道门。最后一个明显的差异， Miss 将他的钢梁漆成有光泽的白色，也就是传统花园凉亭的颜色。 Johnson 的 H 型钢则是无光泽的黑色，在大自然景色的衬托下，他的房子宛如一部机器。 Peter Blake 是建筑师也是作家，他认为 Johnson 的房子在概念上是欧洲式的，就像一座小型的古典意大利式宅邸，而 Farnsworth House 在风格上比较自由、光亮、通风，更带有美国式的气息。尽管 Miss 在设计这间屋子的时候，从柏林到芝加哥才不过十年的时间， Miss 和 Johnson 合作设计 Seguin 大厦的时候，曾经到过 Johnson 的玻璃屋几次。 Johnson 描述 Miss 最后一次造访，原本 Miss 当晚应该在客房过夜，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 Miss 却说，我今天不待在这里过夜，帮我另外找个地方。 Johnson 就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 Miss 发火了，是因为他们两个先前曾经出现小争执，还是因为 Miss 不喜欢那个房子，江省不得而知。江省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他的屋里有两件自成主题的艺术作品，一件是风景画，另外一件是雕塑。 Miss 完全相反，他表示他墙上的艳阳花木箱板不许悬挂任何画作。那 Martin Poli 曾经在 Farnsworth House 住过一晚，他就提到屋主同时也是伦敦房地产开发商，他尊重 Miss 的期望，因此就只有在浴室里悬挂画作，那应该是 Pokely 的作品。浴室里还有一个牌子提醒客人，洗完澡之后务必让浴室门保持开放，以免水汽凝结损坏了画作。那 Martin 就描述他造访期间遭遇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在 Fox River 漫过提案，每一年都会如此。到了早上，他看到管家是划着独木舟从附近的主屋送早餐过来，此时露台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充当驳船码头。对于 Farnsworth House， Miss 的传记作家是这样评论，它比较像神庙，不像住家，与其说它满足了居住功能，不如说更适合用来进行美学思索。这种认定玻璃屋不实用的批评其实是学者之见，隐私不是问题，因为 Farnsworth House 跟 Johnson 家一样位于乡间，旁边没有邻居，缺乏隔间也不是问题，因为两间屋子都只有一个人住。两间玻璃屋在使用上最大的缺点其实是环境问题，玻璃无法遮阴，加上屋内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屋里非常热，冬天又会非常冷。 Miss 跟 Johnson 设计的屋子通风口很少， Farnsworth House 只在卧房的尾端开两扇通风窗，江省的屋子窗户完全不能开启，必须从四扇门中打开一扇或者更多才能够通风。这两间屋子没有装设纱窗，所以蚊蝇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晚上蚊蝇会被光线吸引进来。不过这就是发想，通过发想简单的执行经常能够创造出吸引人的建筑。建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要如何读建筑呢？大家可以来参考 Rudzinski 他所写的这本书，猫头鹰出版刚刚推出了新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着洗漱，应该带最爱美。大海潮爱用面子也可以数怕，不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关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职业，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言么？
1: 懂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太叔，唐公太后查火嘞，有哪样冇啊？萝卜部出个神枪，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4: 唔是麻烦啦，挨算买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3: 啊太叔，计系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冇合理嘅 commission 哦。
4: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输输，简单有利篇。罗工朋友做的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盼师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 Q 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伊利亚德。
1: 对，那在讲到伊利亚德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荷马史诗哦，其实他在描写伊利亚德的时候是从第九年开始描写的，也就是阿基里斯跟阿伽门农之间的争执。阿波罗因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阿伽门农给夺走了，

0: 了以后呢，他就很愤怒啊，所以就报复在希腊的船舰身上，造成了瘟疫的流行。阿基里斯为了要保护他的这些战士们，所以他就跟阿伽门农有了这个争执。最后阿基里斯呢，他是退回到海边，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他就跟他的母亲就讲，我就不要打了，我停战可以吧？
1: 他母亲是海神吗？
0: 对，他海神，所以他就召唤儿子，召唤他就立刻来，就出现的就很快。
1: 嗯，
0: 阿基里斯
1: 儿子啊，怎么啦？对啊，
0: 难过啊，对，又有人在搞我啊。
1: 嗯，
0: 结果阿基里斯就跟他的好朋友派特罗克洛斯，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海边里面呢，就生活在一起了。因为派特罗克洛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之后会讲。阿基里斯呢，他最后为什么会愿意出来再帮助希腊的军队，就是因为派特罗克洛斯的关系。那派特罗克洛斯在这段时间呢，就跟阿基里斯隐居在海边，连同他们的部队。那也就是说，我不打仗啦，我就看你怎么打，看你阿伽门农有多厉害。希腊联军呢，在没有一个英勇的战士阿基里斯的陪同之下呢，整个来讲就被特洛伊人打得很惨，甚至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猛将就可以守住，就是打打退退，打打退退，进展的就很慢。这是第九年的事情。阿基里斯不愿意再去为希腊联军呢去贡献的时候，那你内部希腊跟这个特洛伊之间总是要去找出问题来解决啊。那这个问题由谁来解决呢？是由当事人，也就是这个莫内拉尔斯。莫内拉尔斯是谁？就是斯巴达的国王海伦的丈夫，真正的丈夫，然后被帕里斯给抢走。所以两个人是什么？是情敌啊。你把我的老婆给抢走，我派军队要来打你，我们组织了1000艘的军舰要来去攻打你，结果打到第九年，现在阿基里斯不玩了，不玩了以后就是我要来对付你了。莫涅拉尔斯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想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要不然我们两个来单挑。这个说话说的很没有道理，那你们两个要单挑的话，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单挑呢？要打到第九年的时候才单挑，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前面要锻炼吗？上健身房去健身、
0: 啊、你怎么可能是打到第九年的时候，因为阿基里斯缺席的情况之下，就说好，那我们两个仇人，我们两个，我老婆被你抢走啊，那我们就来单挑吧。本来帕里斯抢走这个海伦了、啊、这件事情就他有点是帕里斯的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一个国际礼仪来讲，你去人家的家里做客，你去斯巴达做客，斯巴达的国王也是很热情的去招呼你，
1: 对，招待你，
0: 对，然后你看上了斯巴达国王的皇后，
1: 对
0: 对，你觉得她很美丽，然后你就把右拐走，
1: 非常的糟糕，
0: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但是帕里斯说，我不是右拐啊，他是我的礼物，阿佛罗代替送给他的礼物，所以他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
1: 阿佛罗代替曾经答应过他要把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送给他，
0: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海伦还愿意这个接受帕里斯？当然有可能就是说受到神力的影响，意乱情迷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就是现在的最新版的《奥德赛》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去形容海伦呢、啊、有多漂亮，就她是一个黑人。
1: 那导演刻意安排由黑人来扮演，是不是有他的想法？
0: 可能有他的想法，他希望是一个种族平等。
1: 嗯、啊，
0: 可是如果在伊利亚德的原著上面来讲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海伦虽然没有描述说她到底有多美，她只用了一个形容，就是说她有一双白皙的手臂，也就是她手臂非常的白、啊、非常的白，就不可能会是黑人嘛。伊利亚德的诗歌里面来看呢，她绝对不会是黑人，普遍的那种美感就认为白就是美，
1: 美，对、
0: 啊、所以这个是在伊利亚德里面对海伦的描写。那海伦的另外一个描述呢，是在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反应，到底有多美。我们讲说一个人有多美、哦、你去形容说 他的眼睛像什么，他的鼻子像什么，他的嘴巴像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1: 怎么不？他的眼睛像月亮，
0: 对，
1: 他的眼。

0: 睛像月亮。
1: 你知道希腊的战士看到海螺的时候，
0: 我的眼睛也像月亮啊，下弦月、嗯、开开玩笑。来，
1: 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的时候呢，他们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是，这么漂亮的女生，我再战死一次我都愿意。
0: 美成这个样子啊，
1: 美成这样，他就用这样来形容她的美，也就是说啊，我为她战死我都愿意，我都牺牲，这叫倾国倾城、啊、
0: 对，
1: 他有这种倾国倾城的这种美貌，所以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可以有办法去描述的，真正的美你没办法描述啊，所以叫绝世而独立嘛。北方
0: 有
1: 佳
0: 人，绝
1: 世
0: 而
1: 独
0: 立，
1: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就是海伦。海伦说真的讲啊，就是他的一个贡献度就在他的美啊，然后你其他方面你可能看不出来。那帕里斯呢，为了海伦呢痴情，抛弃了他自己的婚姻，他本来跟河神的女儿是结婚的，那个仙小仙女结婚，他们也还生有一个孩子。他为了迷恋这个海伦呢，就丢弃了这个原来的原配。所以这个原来的原配呢，会很欣赏帕里斯吗？不会，
0: 怎么可能？
1: 对，他觉得对帕里斯有种恨意，你为什么有了一个世界最漂亮的女生以后，你就忘了我们？所以他的某个角度来看，他就忘恩负义啊，薄幸男子啊、嗯、但这个薄幸男子说真的讲
0: 太多了，这世界上太多了，直到现在还有。
1: 但他的命运是被操控的、嗯、为什么他当初会去讲那个裁定，他是被操控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海伦啊，他当初也不知道海伦是谁啊，爱神只跟他说会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给他，但他不知道说这个女子已经结婚了，女子已经结婚了，我敢不敢要？那爱神他有没有考虑这个？他从来不考虑，
0: 他没有想这么多，
1: 他从来不考虑人家有没有婚姻，他只觉得谁是最美的、嗯、那不是他的考虑之内。那如果你是跟天后希拉请求的话，天后希拉就会去考虑哪些是未婚，哪些是已婚、嗯、他会分得很清楚，
0: 对，他会站在婚姻制度上面来考量。
1: 对，因为他是婚姻制度的守护者，
0: 因为他是正宫嘛。
1: 对啊，
0: 他也恨小三。
1: 对，那爱神就不会想这些啊。你知道爱神他原来的原配叫赫菲斯德斯，就是火神啊、嗯、那火神还是他的丈夫啊，但是因为火神长得很丑，因为是天后希拉做主把他的儿子火神是他的儿子，然后就嫁给了这个爱神。但爱神来讲呢，其实他们之间的辈分就有点乱了，就是乱伦啊，你怎么可以，你都要叫他叫阿姨，你怎么可以，希腊神明世界没有那么多的
0: 讲究
1: 讲究啦。反正他就爱上了他，就跟他变成了他的爱神的合法的丈夫。可是爱神会后来也出轨了，他喜欢阿瑞斯嘛，就跟阿瑞斯有了孩子啊，就在一起，结果让火神
0: 感情世界实在太复杂了。
1: 那所以火神后来就是跟爱神就分开嘛，这等于是离婚了。嗯，神跟神之间还可以离
0: 婚，
1: 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看到的。所以后来天后希拉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小孩，又把另外一个三美神其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就嫁给了火神赫菲斯德斯。嗯，这个火神来讲就觉得自己是很冤枉啊。那火神呢，当初其实他是被天后给遗弃的孩子。
0: 被希拉吗？
1: 对啊，因为希拉看他丑啊，看他丑他就很生气，大概就是产后忧郁症了、嗯、就把他丢下去，从奥林帕斯山丢到海边，丢到海边的时候还让他撞到头，撞到那个峭壁，从山上 掉到海里面，撞成残障。
0: 好可怜哦。
1: 对啊，火神是一个残障人士、啊、
0: 孩子无辜哦，孩子何辜啊。
1: 然后他掉到海里面去以后呢，就被特蒂斯跟其他的海神、啊、有两个
0: 救起来了，
1: 仙女就救他抚养他、嗯、所以他对特蒂斯的感情非常的浓
0: 厚。
1: 当这个阿基里斯呢要去打仗的时候呢，火神就帮他制造了盔甲还有盾牌、嗯，那火神制造的盔甲跟盾牌那真无敌的，
0: 哇，
1: 那就
0: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哦、非常强、哦、好，更多有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天后希拉竟然觉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很丑，还把他和儿子遗弃。
1: 对，
0: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哎，妈妈会嫌自己的孩子丑。
1: 所以这就是希腊的神话故事啊。伊利亚德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历史故事，可是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神话故事。我们该用神话加历史的角度啊去看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说，阿基里斯因为跟阿伽门农他们之间呢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决定就是退休了，我就不参战了。不参战以后呢，为了让战力能够相当，所以帕里斯跟莫涅拉尔斯他们两个仇人就想出一个方法，既然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我们来解决。这个话也对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解决？你拖到了第九年你才想到说你们要去解决问题吗？所以他们就讲说，如果谁输了谁就退出，最漂亮的女生海伦就是归他。他们用这种打斗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我觉得这也公平了。所以他们就举行了一场决斗，就让他们两个人去决斗，其他人都不准干预，因为这才叫做男子汉嘛，就是定狗鸡啊，我跟你来定狗鸡。那帕里斯敢不敢呢？

0: 帕里斯当然想说这也不是一个方法，可是帕里斯没那么强，他不像莫涅拉尔兹，莫涅拉尔兹呢基本上他是斯巴达的国王，所以他很强壮。在伊利亚德里面描述他就说他像是一头狮子踏着一个巨大的尸体过来，
1: 好可怕、啊、这个描述是很生动了，
0: 很生动啊。
1: 对啊
0: 对啊，那这个巨大的尸体会是谁？就是帕里斯啊。帕里斯在狮子的面前呢就好像是一块肉一样，所以他有点胆怯了。但他胆怯的时候呢，后面的靠山啊就是艾神维纳斯就跟他说，你不用怕，我会来帮助你。那莫涅拉尔兹底下他就更不怕了，因为他底下有神明来帮助他，就是雅典娜还有天后希拉都会去帮助他。因为天后希拉是很讨厌人家有这种外遇的，有这种婚姻上面不贞，
1: 正常人没有人喜欢男人有外遇。
0: 他是更忠贞，他讨厌帕里斯，一定的。除了说金苹果你没有给我以外，他还有就是对婚姻不忠诚，因为你怎么会去抛弃你的原配的妻子，然后跟海伦，就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你也不应该要。所以他觉得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支持了莫内拉尔斯。那莫内拉尔斯呢，本身他是一个强大的国王，所以就想我跟你两个人定勾机的话，那没问题啊，一定会是我胜利。那就很高兴，他们就决定了要用这种男子汉的方式来抢夺海伦。那抢夺海伦的时候呢，这个爱神就讲说，你们两个去比赛标枪，因为他们有弓箭有标枪，你们就用投掷标枪的方式，手里还有拿盾牌，因为你还是要去做防御啊，你手里拿着标枪，手里拿着盾牌，然后互相去丢掷，就是你丢一枪我丢一枪，看谁会死掉啊，或者是用箭来射都可以，反正就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之下，你们就来做这种决斗。结果呢，第一枪是谁射出去的？是帕里斯。帕里斯就射出第一箭，就他的箭对准了莫涅拉尔兹的时候，就想他死了，一定的，我就把你给射穿了。但他的箭呢，射中他的时候，被雅典娜耍计、耍诡计，就保护他，所以他的箭就转弯了，转弯了就没有射中了莫涅拉尔兹。莫涅拉尔兹就想说，雅典娜在保护我，雅典娜在保护我，那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把帕里斯给干掉的，
1: 对，我一定可以射杀成功。
0: 对，他就用标枪，他用标枪去射回去，射回去后呢，标枪来得非常的快，结果帕里斯呢，整个就被射倒，
1: 他被射中了，
0: 他被射中。
1: 啊、哦，我刚刚还在猜想会不会转弯，
0: 没有，
1: 没有转弯，
0: 因为他没有那个斯巴达国王那么样的有力气、斯巴达国王很有力气，
1: 所以男人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自己。
0: 对。所以他就怕了，因为他倒下来但没有死啊，因为他们都身上都穿着盔甲，然后就倒下来以后，倒下来以后，这个莫涅拉尔斯就跑去抓他的头，因为戴着头盔就拉着他的这个帽子，
1: 哇，他力量好大哦。
0: 对，就让他拖在地上那边爬行，就是
1: 哇，老师你讲的好有画面，我觉得好可怕、
0: 啊、仇敌相见分外眼红啊、对，你要我死我也不要你活，然后就把他拖着走。那拖着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起了一阵大风，接一阵风以后呢，就发现哎，怎么人不见了、原来是爱神
1: 维纳斯，
0: 对，就是在希腊的名字我们叫做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阿芙罗代替呢用法术把他给带回去，带回特洛伊的城内。你带回特洛伊的城内就安全了，因为特洛伊是一个高墙、就守护得很严密，你总不能让帕里斯王子死掉吧、所以他们同意了两者之间有一个强者之间的对决，但是帕里斯不是强者、真正的强者是这个。
1: 所以说帕里斯输了，那海伦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吗？他先生身边吗？
0: 没有、因为海伦还在这个特洛伊城内、
1: 对，还在特洛伊城
0: 内。对啊，帕里斯打输了以后他就
1: 慢慢养伤，先养伤吧、
0: 那就是不敢再出来了，不敢再出来以后就躲在城里面，躲在城里面呢，你要攻破城市你才有办法去找到海伦啊，找到帕里斯啊。

0: 所以帕里斯这时候就吓坏了，原来我那么弱，他就不敢再去面对啊，他就躲在特洛伊城里面去好好的休息。但其实他也算是很有勇气啊，敢去面对斯巴达的国王。
1: 其实 这就不简单了耶。
0: 对呀、
1: 啊，有约我挑战，没空，临时有事。
0: 对，这就是他们的男子汉之间的一个对决。
1: 嗯，
0: 可是这个是发生在这个阿基里斯呢宣告他不再参战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1: 就是变成隐士之后。
0: 对，
1: 嗯，
0: 那你这样就变成说。啊、你们两个出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本来也是你们的问题啊，今天为什么希腊大军会来攻打特洛伊，其实是两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
1: 是你帕里斯王子自己要抢人家的太太啊。
0: 对啊，我要把太太给抢回来啊，海伦给抢回来，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誓言嘛，所有的希腊国王都要遵守这个誓言，只要娶了海伦连同要保障他的丈夫嘛，海伦被抢走了，所以她的丈夫的权力被受损了，所以全部的人都要来帮她，所以所有的国王都要来帮她的，包括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也是一个国王，他也是要来去帮助她，虽然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啊。但是当年这个誓约还是他定的，所以奥德修斯变成说没有话可以说了。那阿基里斯就更可怜了，因为跟他有什么关联，我又没有跟你们签订什么任何的一个协议，我的太太也不是海伦，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没有这个想法以后呢，就反而去卷入了这场战争，纯粹就是为了荣誉啊，为了他的这个身后之名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没有参战以后，就是不再去为希腊人打仗以后，希腊人就打得很奇怪，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双方就变成一个焦灼。那真正出现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他的密友派特罗克罗斯。派特罗克罗斯在海边跟他一起隐居的时候，他发现说希腊联军怎么会被特洛伊人打得那么惨，都快输掉了，都快输掉以后呢，他心里头就觉得很着急，因为他是希腊人，所以他就要为他的国家来去做这个努力。做这努力呢，他就跟阿基里斯讲说，你把你的盾牌跟你的盔甲就是借给我，
1: 借给我，
0: 借给我，
1: 就是火神为阿基里斯打造的。
0: 对，这是火神去为他打造的、嗯、是很好的防护的东西，让我去上战场，我去上战场呢，把特洛伊人打退。那他的好朋友那么说了，阿基里斯当然就同意了，就支持了。但他给他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呢打退他们就好了，不要再去进攻，要去打特洛伊城、
1: 嗯、
0: 特洛伊城的王子是很凶猛的，
1: 就是穷寇莫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0: 赫克特很强悍、啊、
1: 哦，赫克特非常强悍，
0: 你要对上赫克特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对上他，你打赢了就回到海边这边来，
1: 你打赢就收手就对了。
0: 对，赫克特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对象，你不要跟他正面起冲突。结果呢，这个派特罗克罗斯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打赢这场仗，重夺希腊的荣耀。但最后的结果呢是怎么样的？
1: 好，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4: 嗯吼，爱黑行政院主给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资源调查，且对唔会涉猎硬爱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上班上课日，我们每天早晨出门，傍晚左右回家。有些日子呢是快快乐乐出门，带着愉悦自在的心情回到温暖的家，但是有若干的日子呢，快快乐乐出门，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么为何悻悻然呢？事与愿违，碰到一些我们很难认同的人，这些很难认同的人也往往呢就会制造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当觉得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

这些所谓不对的人说了不对的话，做了不对的事。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以前那些都对，后来却变得不对呢？我们是否在这些日子当中受到一些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的性格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当我们老是指着外头说三道四的时候，也别忘了，对于自我的思考模式、思考的内容，还有观看事情的角度，也应当要做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当个人真的不简单呐、不过有时也真的那个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在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它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实在是很难苟同的一些事情。当然学会放下，每件事都计较的那么清楚，那每天都悻悻然，每天都垂头丧气了。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1980年代美国抒情歌王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世界不能都用二分法来看待。大家买东西，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那么不是贵就便宜吗？来一点空间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贵，或者还算便宜。我们在断定所谓事实之前，也必须拿出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跟过去什么时间比起来，它是便宜还是贵，或者这个价格的变化也真的是有客观事实变化的存在。好比说有些东西就是通货膨胀嘛，但通货膨胀怎么来的呢？好，油价还有一些原物料。以前我们对于一些事物漠不关心，怎么今年我们开始每天都盯着看？我们也要问问自己，这个转变从何而来？真的要问问自己，否则我们无风不起浪啊，或者很平淡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里面焦灼，就成了一天情绪的困扰了。不要因为一则新闻让你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也不要因为一则你非常认同的新闻结果乐极生悲了。活跃于1970到1980年代的空中补给合唱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欣赏他们的代表作《All Ou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感谢您继续收听 Dream Garden Radio Program Show 寻梦园节目。本节目呢也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播出啊，在这也跟纽约啊或者北美洲的朋友打声招呼哈、感谢你们的爱护。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合唱团体空中补给合唱团，我刚说了，那是我们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算是永恒的记忆。当然年龄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爸妈听的。那当然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听流行歌曲，那个记忆呢是最深刻的。后来我进入广播界，80年代后一直到90年代，空中补给合唱团呢也在一张专辑当中翻唱了经典怀念老歌。主唱他的这个高嗓音啊，那真的没话讲。来欣赏这首《没有你 Without You》。

我们真的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因为今天搭车没有抢到位子啊。当然我们现在呢，在车厢里所谓抢位子也比较文明啊，不像过去啊，不像过去像跑百米啊。那现在你会快，但你会优雅啊，我这样说有点幽默啊。不过我们还是会看到，还是有若干的朋友真的一进车厢呢是用冲的。不过真的没有像过去了，我们那个学生时代抢上公车啊，上公车从来都不排队，那时候很少看到排队的。然后一上去啊，就像饿了很久的人好像在抢东西吃。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对错了，时代有它的一些特有的情况嘛。物质生活丰沛与否也会影响到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外在的表现。总的来讲，绝大多数的市民，绝大多数的朋友呢，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呢，表现的都是相当相当的文明，相当的有礼貌了。这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国外来的友人他们亲眼见证的。好，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如果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为了要什么抢位子啊，结果滑跤了啊，摔跤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安全第一。好，接着欣赏阿爸上团的歌曲 One Man, One Woman。

想想也真的很有趣，过去我们有些的优雅呢，是真的是做给某人看的，好比你正在热恋当中，还要出去约会，就在路上呢，你就不会那么大辣辣的，你会表现非常非常这个有礼节，非常遵守秩序，不管室内室外啊，是不是这样呢？以前我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笑话嘛，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不修边幅啊，甚至早上起来都不刷牙，但自从有了对象之后，他一天呢就刷牙有3次，更不要讲要去约会的那一天了。那我们只能正向的看呢，这个爱情的力量呢，也真的蛮正向的。好，我们再来欣赏阿爸合唱团的《My Love,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啲虾仔偷拍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你嘅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钱哦。
5: 按娘出哦。
6: 哎呀，
5: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记得上个月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一本求学时代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对未来的规划，几岁的时候要买车，几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家，30岁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每一页呢都写得很用力，像在对世界宣誓什么。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好急，急得证明自己，急着要快点赶上别人的脚步。后来慢慢发现，那些计划其实只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真正让我改变的不是什么伟大的觉悟，而是某天早上醒来，忽然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赶，可以失败，可以绕路，也可以说我有些不知道。改变没有什么华丽的原因，就只是日子过着过着，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无法忽视，就转弯了。现在的我活得比较像自己，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是跨出那一步其实也花了蛮多年的。

有人整理衣柜，把几件一直舍不得丢但却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装进袋子。那些衣服买的时候，想必都是想着以后可以穿在某个场合，结果那个场合从来都没有来过，倒是常穿的永远都是那几件。是的，以前改变好像都是为了谁，为了让谁看得起，为了符合谁的期待。就像我们

有念头要换工作，要换发型，换说话的方式，换到最后呢，都忘了自己是谁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懂得把改变的目标要放在自己身上。想早起是因为想安静的慢慢的吃早餐，不是为了打卡赶路。想运动是因为身体需要，不是只是为了看来美观。改变终究是为了自己。我们再想想那样的场景，站在衣柜旁，他拿着袋子拿去回收之后，衣柜空了一些，那么心也跟着空了一点。这种空挺好的，可以装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再为了别人装进满满的期待。我们为自己而改变，那是安心而踏实的。

真是百听不厌，而且每次呢都有满满的感动。这首的 Prayer 祈祷是1990年代席琳迪翁还有盲人声乐家安德烈波奇列所合唱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羡慕也非常肯定那些歌唱得很好的人。当然歌喉呢大半是天生的啊，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我们说天籁之声，这当然就是上天给的 gift， 给的礼物嘛。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特色，我们也要来彰显自己的特殊的地方，也让别人他们看了能够赏心悦目啊，或者听来哈、啊、就悦耳动听了。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要了解啊自己可以表现出什么。有人说求个安稳，其实安稳中也能表现出所谓的不平凡。也许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忽然就对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就这么

所谓举手之劳也许救了他一命，或者真的是拉了他一把。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安于现况所以纹风不动，周围发生任何事情好像都与我无关。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当然懂得在一个他能力所及，尤其在安全的情况下，他去贡献他所谓的一己之力啊，也许当事者会觉得啊，举手之劳哈，微薄之力了。老来，你回忆你的过往，有些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倒不是说你考试考得很高，念很好的学校，而是你曾经在某个机缘下啊，你出手协助了一个不熟识的人，甚至陌生人，或者因为你的一席话，让一个几乎呢要陷入悲伤困境的人，他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也希望它能够变成良性的循环。我们台湾社会当然各种声音都有了，相互攻讦的声音啦，好，政敌之间啊，民主社会嘛，因为有选举啊，而且选举又接近了哈，所以版面上呢很多这个所谓的攻防哈，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呢，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发现哈，有些人也不顾什么口德了，那我们就只能说祝福与尊重吧，但是我们心里是有一把尺啊，心里有一把尺，希望我们人内心的良善呢也不要完全的失去。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谈到，你说你是平凡的人，你平常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打扰别人，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小小的一份力量就够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罗素华生演唱电影《神鬼战士》的主题曲《Gladiato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好，这首歌可以说是张惠妹阿妹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就叫做《听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收录在这个张惠妹呢在1997年民国86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Bay Boy， 就是她的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自林秋离老师的词，来自涂慧源的曲。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翻唱哦，包含了张学友，张学友呢也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唱过这首歌，还有谁呢？动力火车。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好，那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好，那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个作曲家，好，就是我们的陀慧元老师。其实基本上呢，他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哦，那么就有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他做过的歌曲很多，然后呢他呢也是主要的一位编曲家，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哦可以说是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大概从2017年到19年他还跟这个韩星啊共同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张惠妹的这一首听海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作品97年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可以跟

大家再来分享的，就是在96年民国85年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来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叫做《简爱》。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黄小琥的版本的《简爱》，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啊，除了张惠妹之外，还有黄小琥翻唱过，还有呢，方炯斌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简爱》。那其实呢，这个通老师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从9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从事了相关的一个作曲的一个部分哦，而且呢，他呢可以说是横跨了大概是从八零年代后期，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出来哦。而且呢，他的这个很多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那刚才讲到了方炯斌嘛，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方炯斌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方蒋斌的这一个版本啊。那当然张惠妹除了简爱啦、听海啦，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无所谓啦、知道2002啦、知道这首歌曲啊，其实基本上呢这些都是来自这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那除了这个阿妹张惠妹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值得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齐秦纪念日这张专辑当中的编曲。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首歌就是由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97年的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听。

这个是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就要讲到了，在1985年的时候，1984年的时候，是收录在这个齐秦呢《痛并快乐着》这一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词的部分呢是来自许常德老师的词，然后曲呢是来自涂慧源的曲。那编曲的部分其实是有两个人哈。那这两个人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涂慧源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徐德昌老师，两个人共同所编的曲。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齐秦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也是齐秦呢在巅峰时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啊。那当然这个说到了涂慧源老师，他现在目前呢还是一样哈，有从事相关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工作，那也是台湾啦、北京啦两个地方跑，而且呢他现在呢不但是成立了这个工作室，而且呢他还持续的致力在这个所有音乐人的培训的这一个部分哦，也就是说希望他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经验呢给传承下去。 OK， 好，那么这个涂慧源老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往事为风往事随风啦，还包含了像是简爱啦或者是这个听海啦这些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呢就是像是小 S 大小 S 他们的这个十分钟的恋爱，有没有1995年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涂老师的这个作品。那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的《我是真的用了心》，这首歌曲的作曲同时也是编曲家。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成龙的《我是真的用了心》哈。好，那当然这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也相当相当的多了哈。可是因为呢，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不看你还有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4: 手痛讲用水爱酸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要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5: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听着这首歌曲揭开我们的第二个阶段的序幕哦，这个是来自于潘越云，好听的这首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1989年的这个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主打的这个歌曲哈。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小虫陈焕昌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么词曲都是他包办的。可是这一首歌曲跟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位非常厉害的作曲编曲家这个涂慧源老师有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一首歌应该讲说这一张专辑全部都是来自于涂慧源老师的这个手笔，所以其实在当时呢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啊，这一张专辑啊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那么也可以说是这张专辑呢在华语歌坛当中呢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总是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来自潘越云的版本，而是傅琼英后来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是有一个故事的哈。那话说呢，这个小琼在当时呢，他一个人来到台北呢，半工半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对非常对他非常照顾，然后呢，就像是他的父母亲一样的这个百般呵护他的一对房东老夫妻啊。那后来呢，这个小虫就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几年之后，哎，小虫呢就从他当他事业有成的时候呢，他想说，哎呀，带着这个礼物来谢谢这对这个老房东夫妇，好，那想要跟他们这个叙叙旧这样，结果没想到呢，哎。到他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呢，这位房东太太已经过世了。那老房东呢，就老房东先生哦，就一个人呢，就坐在客厅里面，然后呢，握着这个亡妻的照片，然后默默的流眼泪。那这个小虫呢，就看着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呢，有感而发哈、哦，那就特别就写了这首歌曲。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呢，我们就有看到了哈、哦，就动不动，动也不动。冰冷的手，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百感的这种焦急、哦、那后来呢，这个曲小钟说了，他是边哭边写，写下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这个就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好听的歌哈，那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下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恋爱的过程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小虫。小虫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来，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小虫自己所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情关》。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应该要讲到了陈淑桦。好，那陈淑桦呢，在当时呢，就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然后同时呢，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那后来呢，这个小虫重新的把它拿来做翻唱，所以其实小虫呢，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出过专辑的哦。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小虫的另外一首歌曲哦，这首歌真的也很妙。好，那当然这个男生唱跟女生唱在歌曲方面的诠释呢，就完全的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陈淑桦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好听的这首歌曲《好清官》。那当然，这个说到了小虫老师呢，他很厉害哈。那他会依照每个歌手的声线，然后气质，然后量身打造很多不同的歌曲。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任贤齐，任贤齐的《心太软》啦，《依靠》啦，《很受伤》啦，这些歌啊，都是来自于小虫的作品，而且当时呢，在全亚洲地区就狂卖了有2600万张，哎，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也可以说是把任贤齐呢一举推上了华语天王宝座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2600万张，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好，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呢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出现过。那而且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呢，也有一个故事。到底哪首歌呢？来自梅艳芳《亲密爱人》。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有一种甜蜜，蜜到甜到一个不行的一首歌曲。那么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曲其实背后也有个故事。根据小聪的说法是说呢，他曾经看见这个梅艳芳呢跟这个他的男朋友甜甜蜜蜜的讲电话，然后呢这个讲电话的这个样子呢让这个小聪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当时呢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很多后来啊一些婚宴的场合啦，或者是要结婚啦，要求婚啦，要表达爱意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后来有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是有王若琳啦，梅艳芳啦等人。而且我记得这一张专辑哦，在当时呢还是有黑胶的那个年代，那我曾经用黑胶听过这一张专辑哦，尤其是这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个整个的编曲啦，整个的氛围啦，完全的不一样，而且用黑胶呢呈现出来的音质呢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来自王若琳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就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很好听的《亲密爱人》哦。那当然，这个说到了小虫呢，他也曾经呢做过了非常多电影的原声带，例如说《阮玲玉》，《阮玲玉》里面的这个主题曲《葬心》，黄莺莺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呢，他就完全的呈现了在30年代阮玲玉的那个年代当中的一种感觉哦。所以在当时呢，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啊，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美术歌曲奖哦哈。除了这一个阮玲玉这部电影之外呢，还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像是《天域》，还有呢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那当然，主题曲的《玫瑰香》这一首歌呢，也是小虫的作品哦。

好听的这首歌曲，原唱的这个版本来自林忆莲的《玫瑰香》。其实这首歌像黄小琥啦，像刚才讲过的王若琳啦、Joanna， 还有林俊逸呢，都曾经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玫瑰香》。好听这首歌，同时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呢也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很厉害吧 ？OK 哈，好了，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

0: 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要叫 DC 而且破样本
2: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黑
1: 但人家我体统要按理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天天走出去
2: 体统体有个时间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1: 很多体统先破哈样肤问黑先报复起家但体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2: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三先救起家再天数平安
3: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大家好，我是潘月云。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一起听见台北的声音。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Vitor Rezinski 他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 How Architecture Works， 我们如何理解建筑，中文译本由猫头鹰出版，在2016年推出，而现在猫头鹰有了新版，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再来回顾一下 Rezinski 用什么方式来引导我们读建筑。这部书的中文书名就叫做《读建筑》。 Rezinski 他在导论当中就说，我高中时候上的教堂是一座新詹姆斯风格的小圣堂，那是我跟建筑物的初次亲密体验，原木拱门，阴暗嵌板，描述耶稣会受难殉教者的彩绘玻璃窗，还有硬木长椅，精雕细琢的讲道堂仿佛传手楼，俯瞰底下那群如汪洋一般躁动的高中男孩。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栋建筑物拥有不朽的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这样的建筑物绝对不仅止于实用功能，这一点任何建筑物都能够办得到。是美的缘故吗？建筑是一门艺术，但我们看待建筑的方式和看待剧作、书籍、绘画不太一样，我们总是零碎地感受到建筑的存在，无论是不经意瞥见远方的尖塔，错综复杂的断铁栏杆，还是挑高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建筑只是一个小细节，一个造型优美的门把，一扇框住美丽景致的窗户，还有小圣堂长椅上雕饰的玫瑰花型，我们心里想着真是好看，别人一定也这么想。尽管对建筑习以为常，大多数人仍然缺乏思索建筑体验所需要的概念架构。我们要如何找出这个架构？从建筑师的意图和理论，从评论家的观点，从某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建筑经验里来寻找呢？建筑师用来合理化的说法通常不可靠，这些说法的目的是用来说服而不是解释，评论家的判断往往是党同伐异之见。此外，建筑用语也总是不清不楚，无论是历史风格的尺式、内角拱和冲形拱，还是当代前卫令人无法参透

后结构主义术语都让人雾里看花。当然任何专业都有自己的基础用语，然而当法律跟医学用语透过电视电影让观众能够耳熟能详，却很少出现在大荧幕的建筑师，仍旧无法让建筑用语普及。无论是电影《全员》里那位虚构的 Locke， 还是电影《红丝绒秋千》里的女孩那位真实的 Stanford White， 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事物为什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建筑物是公共艺术，尽管媒体不断吹捧所谓的名牌建筑，但建筑本身不是，至少不应该是一种个人崇拜。哥德式主教座堂不是为了建筑迷或者是建筑鉴赏家，而是为了中世纪在街上行走的人群而建造的。怪诞的滴水嘴造型能够让民众看得瞠目结舌，虔诚圣人的雕刻给予他们启发，绚烂多彩的美国窗让他们惊讶，在宛如洞窟的大殿反复回响的圣歌令人赞叹狂喜。建筑总是面对着大众，建筑如果有任何好处，一定是向大众宣扬的。什么东西可以算是建筑？在中世纪答案很简单，主教座堂、教堂、修道院还有少数公共建筑物算是 architecture， 其余的就只是单纯的 building。 今日建筑 architecture 范围扩大了，建筑成为容纳许多日常活动的地方，它的规模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外观可能朴实也可能宏伟，用途可能特殊也可能世俗。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在能够呈现一贯视觉语言的建筑物当中感受到建筑的精神。 Miss Van der Hoek 就说过，当你小心翼翼地把两块砖头叠在一起的时候，建筑就出现了。建筑语言不是外国语言，你不需要外国常用语手册或者是使用者手册，但建筑语言可能很复杂，因为建筑物必须完成许多任务，除了实用也要兼具艺术性。建筑师不只要考虑功能，也要顾及灵感，不只要重视结构，也要强调视觉表现，不只要留意细节，也要考虑空间的效果。建筑师必须思考建筑物的长期用途还有立即影响，在考虑周边之余也要重视内部环境。所以拉斯穆森他就说，建筑师像是剧场制作人一样，负责规划我们的生活环境。当建筑师的意图实现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主人，把宾客照顾得无微不至，跟他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快乐的体验。拉斯穆森是丹麦建筑师、规划师，这个文字呢是出自他1959年的时候的经典作品《体验建筑》。这部作品乍看下简单易懂，他就说，坦白说我的目标是解释建筑师弹奏的乐器，显示他们弹奏的音域，让读者懂得欣赏他们弹奏的音乐。拉斯穆森写过无数关于城市、城市史的作品，他也是海伦·白列森的朋友，不过他不喜欢参与论战。他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教导人们对错或者是美丑。他描述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而书中的照片也都是他自己拍摄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体验建筑带领读者来到幕后，让大家了解建筑如何变出各种戏法。那 Rysinski 就回想他自己是因为休瑙尔的介绍而接触了体验建筑这本书。休瑙尔是他在 McGill University 念建筑的时候最喜爱的老师，他是战后的匈牙利难民，在哥本哈根就读丹麦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曾经从学于拉斯穆森的门下。这个体验就使得休瑙尔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文学者。当他教我建筑技艺的时候，如何绘图，如何规划，如何设计，他总是不断地提醒我，建筑最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发展出一套用来思索建筑体验的概念工具组，所以呢 Rysinski 他就遵循拉斯穆森还有休瑙尔的脚步，这套工具组必须反映我们日常的建筑体验，也就是说除了实用之外要兼具美感。所以他特别是这样说明这本书，这本书会在

用和美感之间来回讨论，有的时候强调实用，有的时候凸显美感，这样做需要偶尔变换焦距，放大景物来观察微小的细部，缩小景物，从整体的环境来思考建筑物。透过这种方式， Rezinsky 想对理论性的问题提供实用性的解答，或者稍微改动 James Wood 的说法，要提出评论家的问题，但是提供建筑师的解答。某一种特定形式具有什么意义，细部对整体有什么样的贡献，这栋建筑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有些读者可能会在这本书里搜寻自己喜爱的建筑物，但 Rezinsky 提醒我们这样做可能会白费力气，因为他就跟随着拉斯穆森，他只讨论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还有是对他说话的建筑物，所以这本书涵盖的范围不可能太广。这本书不是建筑物跟建筑师的目录，而是一连串的观念讨论。Rezinsky 所写出来的书和拉斯穆森的书一样，这都是记录个人探索之旅。不同的地方是，那个丹麦人他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他经常带入机能主义的感受。相较之下， Rezinsky 经历过了现代建筑的衰微和复兴，而复兴之后的形式又和以前已经很不一样，所以现代主义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确定。所以 Rezinsky 认为历史是恩赐，而不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指引比许多建筑思想家要来得可靠得多。身为建筑从业人员， Rezinsky 他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就认为自己在技术上可能有所欠缺，也不能说自己是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建筑物功能不彰没什么关系，不能这样，这是错误的态度。建筑就是一种应用艺术，只有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建筑师才能够找到灵感。所以 Rezinsky 他写这本书，他的态度那就是面对挑战，对于钻研深奥理论或者只做个人追求的人，他是不感兴趣的。他用这种方式表白了他写这本 How Architecture Works， 中文翻译叫做读建筑的诗，他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读建筑》，作者是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Witold Rycinski， 当然他自己也受了建筑非常深厚而完整的训练，所以他有他自己看待建筑的一种眼光。这本书最重要， Rycinski 他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一套工具，让我们自己能够学会去看建筑，去体会建筑，去分析建筑。在他们给我们的工具当中，首先要让我们了解建筑师的发想。他就告诉我们，巴黎的布杂学院主导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建筑教育，并且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方式来教导建筑设计。他们会分配问题给学生，学生必须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思索，不能够参考书本，也不许向他人请教，要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初步的设计草稿。这种做法主要目的是要学生决定一个概念，在往后两个月学生必须依据这个概念完成详细的设计。美术学院的学生手册就提到，面对问题必须先决定解决问题的概念，希望依照概念发展的建筑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良方。虽然初步设计草图这是过时的说法，但概念至今依然沿用，因为具体就显现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真理。伟大的建筑物通常是简单，而也有时候是非常简单概念的产物。当你走进罗马万神殿的时候，只要一眼你就看清全貌，巨大古座支撑凿进圆顶，光线从圆顶顶端的眼孔照进来，这个眼孔又称为圆形天窗，这样的建筑再简单不过，但没有人因此小看了万神殿。万神殿在西元一世纪由哈德良建成了之后，就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物。它启发了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还有 Thomas Ward 他所设计的美国国会大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是英王亨利六世在1446年开始兴建的，它的设计也表现出非凡的观念。高耸的空间把用来支撑的墙壁镂空，镶上彩绘玻璃，以教堂唱诗班席位为蓝本。这座狭长的礼拜堂高80英尺，长将近300英尺，没有半圆形后堂，也没有十字交汇处，没有玫瑰窗，只有神圣高耸的空间。在建筑物内部，观念也决定了细节。万神殿的藻井凸显出圆顶的坚固和重量，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眼孔。垂直哥德式风格礼拜堂，它的华丽扇形拱顶则和精致的窗花格相得益彰。最近有一个设计受发想驱使的例子，那是 Frank Lloyd Wright 在纽约新建的古根汉博物馆。 Wright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曼哈顿房地产成本很高，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点子，要求博物馆必须以垂直方向发展。他探讨了四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八角形建筑，而他最后采用的是一条沿着高耸天窗空间盘旋而上的坡道。参观者先搭乘电梯到坡道的顶端，然后一边观赏艺术，一边沿着坡道走下来。这种设计在概念上并不复杂，但我每次观看都会感觉到全新的惊奇和愉悦。 Wright 在背景中保留了各项细节，举例来说，螺旋式的扶手其实是朴素的混凝土矮墙，墙顶呈圆形，坡道的地板也是粉刷过的混凝土。 Wright 他就解释说，目光所及没有突兀的变化，而是温和的引导和接待，仿佛置身岸边看着连绵不绝的海浪。另外一座根据简单观念新建的现代博物馆是森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这栋建筑是 Norman Foster 他在1970年代中期所设计的。虽然建筑物必须满足各种用途，展览空间、艺术史教学、学生餐厅还有学院俱乐部。

但 Foster 他以一个基本上极长的库房来容纳这些使用空间，感觉就像是一个具有设计感的飞机仓库。长形空间两端覆盖着玻璃，天窗也引入了充足的光线，使人不会产生置身隧道的感受。这个中心是建筑的创举，仿佛 Norman Foster 在问自己该如何让大学的各种活动容纳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而 Miss Van der Hoel 为 Farnsworth 博士在伊利诺州设计的房子，还有 Philip Johnson 在 Connecticut 州他所设计的自宅，两者都是采用单一空间。他们的设计回答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如果房子的墙壁全换成玻璃会如何？这两间房子设计在1940年代晚期，目的是充当周末度假屋。两间房子都是一层楼，格局方正。Farnsworth家长77英尺，宽28英尺。Johnson家长56英尺，宽32英尺。两间房子都是以 H 型钢建造，要建造出具有透明感的房子，要尽可能开放。这两间房子内部都不用柱子，而是以独立的元素，像是橱柜、厨房琉璃台、浴室还有其他日常设备加以区隔。两间房子都没有使用传统的隔间。虽然 Johnson 的住宅先完成，但他推崇 Mies 才是这个观念的创始者。Johnson 把这位德国建筑师视为他的典范，他说：我被称为 Mies van der Johnson。 Johnson 曾经对他耶鲁大学学生这样自我嘲弄，他说：我一点也不在意。谈到他的房子的时候， Johnson 就说：我不认为这是模仿 Mies 的作品，因为两者完全不同。 Johnson 这不是辩解， Mies 设计的房子坐落在冲积平原上，底部架高五英尺，整个房子看起来像悬空一样。反观江省的房子是牢牢固定在地上。此外，这两间房子还有其他不同之处。Miss Van der Hoel 他所使用的是昂贵奢华的材料，石灰华地板，还有热带硬木镶板。江省所使用的是常见的红砖。江省说：我的浴室是圆筒状的，这一定会让 Miss 感觉到厌恶。Miss 故意将他的玻璃屋设计成为不对称的外形，屋顶跟地板往一端延伸，形成有遮蔽的露台。至于Johnson，则是让房子四边正面完全一模一样，每一面的中间都开了一道门。最后一个明显的差异， Miss 将他的钢梁漆成有光泽的白色，也就是传统花园凉亭的颜色。Johnson 的 H 型钢则是无光泽的黑色，在大自然景色的衬托下，他的房子宛如一部机器。 Peter Blake 是建筑师也是作家，他认为 Johnson 的房子在概念上是欧洲式的，就像一座小型的古典意大利式宅邸。而 Farnsworth House 在风格上比较自由、光亮、通风，更带有美国式的气息。尽管 Miss 在设计这间屋子的时候，从柏林到芝加哥才不过10年的时间， Miss 和 Johnson 合作设计 Seguin 大厦的时候，曾经到过 Johnson 的玻璃屋几次。 Johnson 描述 Miss 最后一次造访，原本 Miss 当晚应该在客房过夜，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 Miss 却说：我今天不待在这里过夜，帮我另外找个地方。 Johnson 就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 Miss 发火了，是因为他们两个先前曾经出现小争执，还是因为 Miss 不喜欢那个房子？ Johnson 不得而知。 Johnson 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他的屋里有两件自成主题的艺术作品，一件是风景画，另外一件是雕塑。 Miss 完全相反，他表示他墙上的艳阳花木镶板不许悬挂任何画作。那 Martin Poli 曾经在 Farnsworth House 住过一晚，他就提到屋主同时也是伦敦房地产开发商，他尊重 Miss 的期望，因此就只有在浴室里悬挂画作，那应该是 Pokely 的作品。浴室里还有一个牌子提醒客人，洗完澡之后务必让浴室门保持开放。

以免水汽凝结损坏了画作。那 Martin 就描述他造访期间遭遇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在 Fox River 漫过堤岸，每一年都会如此。到了早上，他看到管家是划着独木舟从附近的主屋送早餐过来。此时露台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充当驳船码头。对于 Farnworth House， Miss 的传记作家是这样评论，它比较像神庙，不像住家。与其说它满足了居住功能，不如说更适合用来进行美学思索。这种认定玻璃屋不实用的批评其实是学者之见，隐私不是问题，因为 Farnsworth House 跟 Johnson 家一样位于乡间，旁边没有邻居，缺乏隔间也不是问题，因为两间屋子都只有一个人住。两间玻璃屋在使用上最大的缺点其实是环境问题，玻璃无法遮阴，加上屋内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屋里非常热，冬天又会非常冷。密斯跟江森设计的屋子通风口很少， Farnsworth House 只在卧房的尾端开两扇通风窗，江森的屋子窗户完全不能开启，必须从四扇门中打开一扇或者更多才能够通风。这两间屋子没有装设纱窗，所以蚊蝇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晚上蚊蝇会被光线吸引进来。不过这就是发想，通过发想简单的执行，经常能够创造出吸引人的建筑。建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要如何读建筑呢？大家可以来参考 Rudzinski 他所写的这本书，猫头鹰出版刚刚推出了新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

0: 有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伊利亚德。
2: 对，那在讲到伊利亚德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荷马史诗哦，其实他在描写伊利亚德的时候是从第九年开始描写的，也就是阿基里斯跟阿伽门农之间的争执。阿波罗因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阿伽门农给夺走了，夺走了以后呢，他就很愤怒啊，所以就报复在希腊的船舰身上，造成了瘟疫的流行。阿基里斯为了要保护他的这些战士们，所以他就跟阿伽门农有了这个争执。最后阿基里斯呢，他是退回到海边，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他就跟他的母亲就讲，我就不要打了，我停战可以吧？
1: 他母亲是海神吗？
2: 对，他海神，所以他就召唤儿子，召唤他就立刻来，就出现的就很快。
1: 嗯，
2: 阿基里斯
1: 儿子啊，怎么啦？
2: 对啊，难过啊，对，又有人在搞我啊。
1: 嗯，
2: 结果阿基里斯就跟他的好朋友派特罗、克洛斯，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海边里面呢，就生活在一起了。因为派特罗、克洛斯这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之后会讲。阿基里斯呢，他最后为什么会愿意出来再帮助希腊的军队，就是因为派特罗克洛斯的关系。那派特罗克洛斯在这段时间呢，就跟阿基里斯隐居在海边，连同他们的部队。那也就是说，我不打仗啦，我就看你怎么打，看你阿伽门农有多厉害。希腊联军呢，再没有一个英勇的战士，阿基里斯的陪同之下呢，整个来讲就被特洛伊人打得很惨，这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猛将就可以守住，就是打打退退，打打退退，进展的就很慢。这是第九年的事情。阿基里斯不愿意再去为希腊联军呢去贡献的时候，那你内部希腊跟这个特洛伊之间总是要去找出问题来解决啊，那这个问题由谁来解决呢？是由当事人，也就是这个莫内拉尔斯。莫内拉尔斯是谁？就是斯巴达的国王海伦的丈夫，真正的丈夫，然后被帕里斯给抢走。所以两个人是什么？是情敌啊。你把我的老婆给抢走，我派军队要来打你，我们组织了1000艘的军舰要来去攻打你，结果打到第九年，现在

0: 阿基里斯不玩了，不玩了以后就是我要来对付你了。莫涅拉尔斯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想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要不然我们两个来单挑。这个丘哈说的很没有道理，那你们两个要单挑的话，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单挑呢？要打到第九年的时候才单挑，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前面要锻炼吗？上健身房去健身、
0: 啊、你怎么可能是打到第九年的时候，因为阿基里斯缺席的情况之下就说好，那我们两个仇人，我们两个，我老婆被你抢走啊，那我们就来单挑吧。本来帕里斯抢走这个海伦了、啊、这件事情就他有点是帕里斯的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一个国际礼仪来讲，你去人家的家里做客，你去斯巴达做客，斯巴达的国王也是很热情的去招呼你，
1: 对，招待你，
0: 对，然后你看上了斯巴达国王的皇后，
1: 对，
0: 对，你觉得她很美丽，然后你就把她诱拐走，
1: 非常的糟糕，
0: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但是帕里斯说，我不是诱拐啊，她是我的礼物，阿佛罗代替送给她的礼物，所以他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
1: 阿佛罗代蒂曾经答应过他要把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送给他，
0: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然后为什么海伦还愿意这个接受帕里斯？当然有可能就是说受到神力的影响，意乱情迷、啊、我们现在看就是现在的最新版的奥德赛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去形容海伦、啊、有多漂亮，就她是一个黑人。
1: 那导演刻意安排由黑人来扮演，是不是有他的想法？
0: 可能有他的想法，他希望是一个种族平等、
1: 嗯啊、
0: 可是如果在伊利亚德的原著上面来讲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海伦虽然没有描述说他到底有多美，他只用了一个形容，就是说他有一双白皙的手臂，也就是他手臂非常的白、啊、非常的白，就不可能会是黑人嘛。伊利亚德的诗歌里面来看呢，他绝对不会是黑人，普遍的那种美感就认为白就是美，
1: 美，对、
0: 啊、所以这个是在伊利亚德里面对海伦的描写。那海伦的另外一个描述呢，是在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反应，到底有多美。我们讲说一个人有多美、哦、你去形容说他的眼睛像什么，他的鼻子像什么，他的嘴巴像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1: 怎么不？他的眼睛像月亮，
0: 对，
1: 他的眼睛像月亮。
0: 你知道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的时候，
1: 我的眼睛也像月亮啊，下弦月。开开玩笑，来。
0: 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的时候呢，他们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是：这么漂亮的女生，我再战死一次我都愿意。
1: 美成这个样子、啊，
0: 美成这样，他就用这样来形容她的美，也就是说。我为他战死我都愿意，我都牺牲，这叫倾国倾城、啊、
1: 对，
0: 他有这种倾国倾城的这种美貌，所以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可以有办法去描述的，真正的美你没办法描述啊，所以叫绝世而独立嘛。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就是海伦。海伦说真的讲啊，就是他的一个贡献度就在他的美啊，然后你其他方面你可能看不出来。那帕里斯呢，为了海伦呢痴情，抛弃了他自己的婚姻。他本来跟河神的女儿是结婚的，那个仙小仙女结婚，他们也还生有一个孩子。他为了迷恋这个海伦呢、啊，就丢弃了这个原来的原配。所以这个原来的原配呢，会很欣赏帕里斯吗？不会，
1: 怎么可能？
0: 对，他觉得。对帕里斯有一种恨意，你为什么有了一个世界最漂亮的女生以后你就忘了我们？所以他的某个角度来看，他就忘恩负义啊，薄幸男子啊、
1: 嗯、
0: 但这个薄幸男子说真的
1: 太多了，这世界上太多了，直到现在还有。
0: 但他的命运是被操控的、
1: 嗯、
0: 为什么他当初会去讲那个裁定，那是被操控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海伦啊，他当初也不知道海伦是谁啊，爱神只跟他说会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给他，但他不知道说这个女子已经结婚了，女子已经结婚了，我敢不敢要？那爱神他有没有考虑这个？他从来不考虑，
1: 他没有想这么多，
0: 他从来不考虑人家有没有婚姻，他只觉得谁是最美的、嗯、那不是他的考虑之内。那如果你是跟天后希拉请求的话，天后希拉就会去考虑 哪些是未婚，哪些是已婚，他会分得很

0: 清楚。
1: 对，他会站在婚姻制度上面来考量。
0: 对，因为他是婚姻制度的守护者，
1: 因为他是正宫嘛。
0: 对啊，
1: 他也恨小三。
0: 对，那爱神就不会想这些啊。你知道爱神他原来的原配叫赫菲斯德斯，就是火神啊、
1: 嗯、
0: 那火神还是他的丈夫啊，但是因为火神长得很丑，因为是天后希拉做主把他的儿子火神是他的儿子，然后就嫁给了这个爱神。但爱神来讲呢，其实他们之间的辈分就有点乱了，就是乱伦啊。你怎么可以，你都要叫他叫阿姨，你怎么可以，希腊神明世界没有那么多的
1: 讲究
0: 讲究啦。反正他就爱上了他，就跟他变成了他的爱神的合法的丈夫。可是爱神会后来也出轨了，他喜欢阿瑞斯嘛，就跟阿瑞斯有了孩子啊，就在一起，结果让火神
1: 感情世界实在太复杂了。
0: 那所以火神后来就是跟爱神就分开嘛，这等于是离婚了。
1: 嗯，
0: 神跟神之间还可以离
1: 婚，
0: 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看到的。所以后来天后希拉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小孩，又把另外一个三美神其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就嫁给了火神赫菲斯德斯。
1: 嗯。
0: 这个火神来讲就觉得自己是很冤枉啊。那火神呢，当初其实他是被天后给遗弃的孩子，
1: 被希拉吗？
0: 对啊，因为希拉看他丑啊，看他丑他就很生气，大概就是产后忧郁症了、
1: 嗯、
0: 就把他丢下去，从奥林帕斯山丢到海边，丢到海边的时候还让他撞到头，撞到那个峭壁，从山上 掉到海里面，撞成残障，
1: 好可怜哦。
0: 对啊，火神是一个残障人士、啊、
1: 孩子无辜哦，孩子何辜啊。
0: 然后他掉到海里面去以后呢，就被特蒂斯跟其他的海神、啊、有两个
1: 救起来了，
0: 仙女就救他抚养他、嗯、所以他对特蒂斯的感情非常的浓厚。当这个阿基里斯呢要去打仗的时候呢，火神就帮他制造了盔甲还有盾牌、
1: 嗯，
0: 那火神制造的盔甲跟盾牌那真无敌的，
1: 哇，
0: 那就
1: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哦、非常强、哦、好，更多有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允勋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天后希拉竟然觉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很丑，还把他和儿子遗弃。
1: 对，
0: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哎，妈妈会嫌自己的孩子丑。
1: 所以这就是希腊的神话故事啊。伊利亚德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历史故事，可是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神话故事。我们该用神话加历史的角度啊去看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说，阿基里斯因为跟阿伽门农他们之间呢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决定就是退休了，我就不参战了。不参战以后呢，为了让战力能够相当，所以帕里斯跟莫涅拉尔斯他们两个仇人就想出一个方法，既然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我们来解决。这个话也对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解决？你拖到了第九年你才想到说你们要去解决问题吗？所以他们就讲说，如果谁输了谁就退出，最漂亮的女生海伦就是归她。他们用这种打斗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我觉得这也公平了。所以他们就举行了一场决斗，就让他们两个人去决斗，其他人都不准干预，因为这才叫做男子汉嘛，就是定狗机啊，我跟你来定狗机。那帕里斯敢不敢呢？帕里斯当然想说这也不是一个方法，可是帕里斯没那么强，他不像莫涅拉尔斯，莫涅拉尔斯呢基本上他是斯巴达的国王，所以他很强壮。在伊利亚德里面描述他就说，他像是一头狮子踏着一个巨大的尸体过来。
0: 好可怕、啊、这个描述是很生动了。
1: 很生动啊。
0: 对啊
1: 对啊，那这个巨大的尸体会是谁？就是帕里斯啊。帕里斯在狮子的面前呢就好像是一块肉一样，所以他有点胆怯了。但他胆怯的时候呢，后面的靠山啊就是艾神维纳斯就跟他说，你不用怕，我会来帮助你。那莫涅拉尔兹底下他就更不怕了，因为他底下有神明来帮助他，就是雅典娜还有天后希拉都会去帮助他。因为天后希拉是很讨厌人家有这种外遇的，有这种婚姻上面不贞，
0: 正常人没有人喜欢男人有外遇。
1: 他是更忠贞，他讨厌帕里斯，一定的。除了说金苹果你没有给我以外，他还有就是对婚姻不忠诚，因为你怎么会去抛弃你的原配的妻子，然后跟海伦，就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你也不应该要。所以他觉得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支持了莫内拉尔斯。那莫内拉尔斯呢，本身他是一个强大的国王，所以就想，我跟你两个人定狗机的话，那没问题啊，一定会是我胜利。那就很高兴，他们就决定了要用这种男子汉的方式来抢夺海伦。那抢夺海伦的时候呢，这个爱神就讲说，你们两个去比赛标枪，因为他们有弓箭有标枪，你们就用投掷标枪的方式，手里还有拿盾牌，因为你还是要去做防御啊，你手里拿着标枪，手里拿着盾牌，然后互相去丢掷，就是你丢一枪我丢一枪，看谁会死掉，然后或者是用箭来射都可以。

0: 反正就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之下，你们就来做这种决斗。结果呢，第一枪是谁射出去的？是帕里斯。帕里斯就射出第一箭，就他的箭对准了莫涅拉尔兹的时候，就想他死了，一定的，我要把你给射穿。但他的箭呢，射中他的时候，被雅典娜耍计、耍诡计，就保护他，所以他的箭就转弯了，转弯了就没有射中了莫涅拉尔兹。莫涅拉尔兹就想说，雅典娜在保护我，雅典娜在保护我，那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把帕里斯给干掉的。
1: 对，我一定可以射杀成功。
0: 对，他就用标枪，他用标枪去射回去。射回去后来标枪来得非常的快，结果帕里斯呢整个就被射倒。
1: 他被射中了、
0: 啊、他被射中、
1: 哦、我刚刚还在猜想会不会转弯。
0: 没有
1: 没有转弯。
0: 因为他没有那个斯巴达国王那么样的有力气、嗯、斯巴达国王很有力气，
1: 所以男人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自己。
0: 对，所以他就怕了呢，因为他倒下来但没有死啊，因为他们都身上都穿着盔甲，然后就倒下来以后，倒下来以后，这个莫涅拉尔斯就跑去抓他的头，因为戴着头盔就拉着他的这个帽子。
1: 哇，他力量好大哦。
0: 对，就让他拖在地上面爬行，就是
1: 这哇，老师你讲的好有画面，我觉得好可怕、
0: 啊、仇敌相见分外眼红啊、嗯、对不对？你要我死我也不要你活，然后就把他拖着走。那拖着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起了一阵大风，起了一阵风以后呢，就发现哎，怎么人不见了。哦、原来是爱神
1: 维纳斯。
0: 对，就是在希腊的名字我们叫做阿芙罗代替、
1: 哦、阿芙罗代替，
0: 阿芙罗代替呢用法术把他给带回去，带回特洛伊的城内。你带回特洛伊的城内就安全了，因为特洛伊是一个高墙、就守护得很严密，你总不能让帕里斯王子死掉吧、嗯所以他们同意了两者之间有一个强者之间的对决。但是帕里斯不是强者，真正的强者是这个。
1: 所以说帕里斯输了，那海伦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吗？他先生身边吗？
0: 没有、哦、因为海伦还在这个特洛伊城内、啊啊、
1: 对，还在特洛伊城。
0: 对啊，帕里斯打输了以后他就
1: 慢慢养伤，先养伤吧、
0: 啊、那就是不敢再出来了，不敢再出来以后就躲在城里面。躲在城里面呢，你要攻破城市你才有办法去找到海伦啊，找到帕里斯 啊所以帕里斯这时候就吓坏了，原来我那么弱。他就不敢再去面对啊，他就躲在特洛伊城里面去好好的休息。但其实他也算是很有勇气啊，敢去面对斯巴达的国王。
1: 其实 这就不简单了耶。
0: 对啊，
1: 有约我挑战没空。临时有事。
0: 对，这就是他们的男子汉之间的一个对决、嗯、可是这个是发生在这个阿基里斯呢宣告他不再参战以后，
1: 就是变成隐士之后。
0: 对、嗯、那你这样就变成说、你们两个出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本来也是你们的问题啊。今天为什么希腊大军会来攻打特洛伊，其实是两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
1: 是你帕里斯王子自己要抢人家的太太啊。
0: 对啊，我要把太太给抢回来啊、嗯、海伦给抢回来，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誓言嘛，所有的希腊国王都要遵守这个誓言，只要娶了海伦，连同要保障她的丈夫嘛。海伦被抢走了，所以她的丈夫的权利被受损了，所以全部的人都要来帮她，所以所有的国王都要来帮她的，包括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也是一个国王，他也是要来去帮助她，虽然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啊。但是当年这个誓约还是他定的，所以奥德修斯变成说没有话可以说了。那阿基里斯就更可怜了，因为跟他有什么关联？我又没有跟你们签订什么任何的一个协议，我的太太也不是海伦，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没有这个想法以后呢，就反而去卷入了这场战争，纯粹就是为了荣誉啊，为了他的这个身后之名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没有参战以后，就是不再去为希腊人打仗以后，希腊人就打得很奇怪。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双方就变成一个焦灼。那真正出现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他的密友派特罗克罗斯。派特罗克罗斯在海

0: 边跟他一起隐居的时候，他发现说希腊联军怎么会被特洛伊人打得那么惨，都快输掉了，都快输掉以后呢，他心里头就觉得很着急，因为他是希腊人，所以他就要为他的国家来去做这个努力。做这个努力呢，他就跟阿基里斯讲说，你把你的盾牌跟你的盔甲就是借给我，
1: 借给我，借给我，就是火神为阿基里斯打造的。
0: 对，这是火神去为他打造的，是很好的防护的东西，让我去上战场。我去上战场呢，把特洛伊人打退。那他的好朋友那么说了，阿基里斯当然就同意了，就支持了。但他给他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呢打退他们就好了，不要再去进攻，要去打特洛伊城。嗯，特洛伊城的王子是很凶猛的，
1: 就是穷寇莫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赫克特很强悍啊。
1: 哦，赫克特非常强悍。
0: 你要对上赫克特，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对上他。你打赢了就回到海边这边来，
1: 你打赢就收手就对了。
0: 对，赫克特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对象，你不要跟他正面起冲突。结果呢，这个派特罗克罗斯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打赢这场仗，重夺希腊的荣耀。但最后的结果呢是怎么样的？
1: 好，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

0: 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

0: 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文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上班上课日，我们每天早晨出门，傍晚左右回家。有些日子呢是快快乐乐出门，带着愉悦自在的心情回到温暖的家，但是有若干的日子呢，快快乐乐出门，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么为何悻悻然呢？事与愿违，碰到一些我们很难认同的人，这些很难认同的人也往往呢就会制造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当觉得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这些所谓不对的人说了不对的话，做了不对的事。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以前那些都对，后来却变得不对呢？我们是否在这些日子当中受到一些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的性格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当我们老是指着外头说三道四的时候，也别忘了对于自我的思考模式、思考的内容，还有观看事情的角度，也应当要做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当个人真的不简单呐、啊，不过有时也真的，那个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在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它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实在是很难苟同的一些事情。当然学会放下，每件事都计较的那么清楚，那每天都悻悻然，每天都垂头丧气了。

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1980年代美国抒情歌王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世界不能都用二分法来看待。大家买东西，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那么不是贵就便宜吗？来一点空间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贵，或者还算便宜。我们在断定所谓事实之前，也必须拿出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跟过去什么时间比起来，它是便宜还是贵？或者这个价格的变化也真的是有客观事实变化的存在。好比说有些东西就是通货膨胀嘛，但通货膨胀怎么来的呢？油价，还有一些原物料。以前我们对于一些事物漠不关心，怎么今年我们开始每天都盯着看？我们也要问问自己，这个转变从何而来？真的要问问自己，否则我们无风不起浪啊，或者很平淡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里面焦灼，就成了一天情绪的困扰了。

不要因为一则新闻让你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也不要因为一则你非常认同的新闻结果乐极生悲了。活跃于1970到1980年代的空中补给合唱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欣赏他们的代表作《All Ou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感谢您继续收听 Dream Garden Radio Program Show 寻梦园节目。本节目呢，也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播出啊，在这也跟纽约啊或者北美洲的朋友打声招呼哈、啊，感谢你们的爱护。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合唱团体空中补给合唱团，我刚说了，那是我们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算是永恒的记忆。当然年龄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是很小很小的

时候跟着爸妈听的。那当然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听流行歌曲，那个记忆呢是最深刻的。后来我进入广播界，80年代后一直到90年代，空中部义和唱团呢也在一张专辑当中翻唱了经典怀念老歌。主唱他的这个高嗓音啊，那真的没话讲。来欣赏这首《没有你 Without You》。

我们真的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因为今天搭车没有抢到位子啊。当然我们现在呢，在车厢里所谓抢位子也比较文明啊，不像过去啊，不像过去像跑百米啊。那现在你会快，但你会优雅啊，我这样说有点幽默啊。不过我们还是会看到，还是有若干的朋友真的一进车厢呢是用冲的。不过真的没有像过去了，我们那个学生时代

想上公车啊，上公车从来都不排队，那时候很少看到排队的，然后一上去啊，就像饿了很久的人好像在抢东西吃。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对错了，时代有它的一些特有的情况嘛。物质生活丰沛与否也会影响到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外在的表现。总的来讲，绝大多数的市民，绝大多数的朋友呢，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呢，表现的都是相当相当的文明，相当的有礼貌了。这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国外来的友人他们亲眼见证的。好，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如果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为了要怎么抢位子啊，结果滑跤了啊，摔跤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安全第一。好，接着欣赏阿爸上团的歌曲 One Man, One Woman。

想想也真的很有趣，过去我们有些的优雅呢，是真的是做给某人看的，好比你正在热恋当中，还要出去约会，所以在路上呢，你就不会那么大辣辣的，你会表现非常非常这个有礼节，非常好，遵守秩序，不管室内室外啊，是不是这样呢？以前我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笑话嘛，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不修边幅啊，甚至早上起来都不刷牙，但自从有了对象之后，他一天呢就刷牙有三次，更不要讲要去约会的那一天了。那我们只能正向的看呢，这个爱情的力量呢，哈，也真的蛮正向的。好，我们再来欣赏阿榜合唱团的《My Love, My Lif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欸，翁哎，你回来了哦！哎，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
3: 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6: 对啊。

0: 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0: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0: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记得上个月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一本求学时代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对未来的规划，几岁的时候要买车，几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家，30岁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每一页呢，都写得很用力，像在对世界宣誓什么。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好急，急得证明自己，急着要快点赶上别人的脚步。后来慢慢发现，那些计划其实只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真正让我改变的不是什么伟大的觉悟，而是某天早上醒来，忽然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赶，可以失败，可以绕路，也可以说我有些不知道。改变没有什么华丽的原因，就只是日子过着过着，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无法忽视，就转弯了。现在的我活得比较像自己，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是跨出那一步其实也花了蛮多年的。

有人整理衣柜，把几件一直舍不得丢但却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装进袋子。那些衣服买的时候想必都是想着以后可以穿在某个场合，结果那个场合从来都没有来过，倒是常穿的永远都是那几件。是的，以前改变好像都是为了谁，为了让谁看得起，为了符合谁的期待。就像我们有念头要换工作，要换发型，换说话的方式，换到最后呢，都忘了自己是谁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懂得把改变的目标要放在自己身上。想早起是因为想安静的慢慢的吃早餐，不是为了打卡赶路。想运动是因为身体需要，不是只是为了看来美观。改变终究是为了自己。我们再想想那样的场景，站在衣柜旁，他拿着袋子拿去回收之后，衣柜空了一些，那么心也跟着空了一点。这种空挺好的，可以装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再为了别人装进满满的期待。我们为自己而改变，那是安心而踏实的。

真是百听不厌，而且每次呢都有满满的感动。这首的 Prayer 祈祷是1990年代席琳迪翁还有盲人声乐家安德烈波奇列所合唱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羡慕也非常肯定那些歌唱得很好的人。当然歌喉呢大半是天生的啊，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我们说天籁之声，这当然就是上天给的 gift， 给的礼物嘛。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特色，我们也要来彰显自己的特殊的地方，也让别人他们看了能够赏心悦目啊，或者听来哈、啊、就悦耳动听了。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要了解啊自己可以表现出什么。有人说求个安稳，其实安稳中也能表现出所谓的不平凡。也许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忽然就对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就这么所谓举手之劳，也许救了他一命，或者真的是拉了他一把。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安于现况所以纹风不动，周围发生任何事情好像都与我无关。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当然懂得，在一个他能力所及，尤其在安全的情况下，他去贡献他所谓的一己之力啊。也许当事者会觉得啊，举手之劳哈、啊，微薄之力了。老来，你回忆你的过往，有些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倒不是说你考试考得很高，念很好的学校，而是你曾经在某个机缘下啊，你出手协助了一个不熟识的人，甚至陌生人，或者因为你的一席话，让一个几乎呢要陷入悲伤困境的人，他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也希望他能够变成良性的循环。我们台湾社会当然各种声音都有了，相互攻讦的声音啊，好政敌之间啊，民主社会嘛，因为有选举啊，而且选举又接近了啊，所以版面上呢很多这个所谓的攻防啊，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呢、啊。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发现啊，有些人也不顾什么口德了。那我们就只能说祝

服与尊重吧，但是我们心里是有一把尺啊，心里有一把尺，希望我们人内心的良善呢也不要完全的失去。所以我刚有特别谈到，你说你是平凡的人，你平常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打扰别人，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小小的一份力量就够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罗素·华生演唱电影《神鬼战士》的主题曲《Gladiato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

0: 精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想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9: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8: 为什么要换啊？
9: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2: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妈，那家以后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先也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年呢，就像提前某周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地高马路个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天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贵，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陈、
3: 啊、
2: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3: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2: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4: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3: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5: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爸，你要按到新鲜？
8: 按旧从条树洞云红传来的新鲜，有条子，有腿款，还有身上舒困的。
7: 莫非哈？
8: 当然没毛，不过一种新鲜太多诶，会爱从条冇注意到朋友的新鲜。
7: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赖妹莫乱改，输给不爱，来让我们打开主动认识新鲜的功能。
8: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最紧呢。
5: 提高警觉，唔爱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

0: 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

0: 什么叫做好好的过呢？就是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玩的玩哈，然后让自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没有白过这一天，那就叫做好好的过啊。那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玩的玩，最重要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运动。哈，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你不动，你的所有的肢体器官、骨骼、肌肉都会怠惰，一怠惰就麻烦了哈。好，我们现在就一起借着音乐歌曲来动一动，但是这也是提醒你，每天你最起码要挪出3个半小时来做运动。
1: 萱萱，来来来，跟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你的海苔是用什么样的海苔啊？
1: 我其实是用那种包寿司的海苔，就是它其实没有调味过，它是单纯可以让你卷起来的那一种，
0: 很大一张。
1: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把它切啊，或是剪成你要的大小。然后其实鸡肉的话，有些人比较费工，就是他把它打成就是鸡绞肉，然后再去把它捏成条状或是丸子。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用里脊也是可以的，
0: 就是鸡胸，像鸡那个一条一条的里脊。
1: 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很嫩啊。
1: 对，然后你把它稍微切成就是厚的条状，然后再去用海苔把它包起来。然后鸡肉的话可以先用米酒、味淋跟酱油先腌一下，就是让它可以入味。然后再来你就用海苔适量的大小把它卷起来，你可以沾一点粉，然后放下去煎，最后再用盐简单的调味，其实我觉得它就很好吃了。
0: 嗯、还要用油去煎呢、啊？
1: 对，我还是会有放一点油下去煎它。
0: 嗯，
1: 对。
0: 如果说我把那个鸡肉啊，哈，不管你剁不剁、哦、我都觉得 OK 了，
1: 哈、哦。对。
0: 然后你把它调味好了，然后把那个肉用油煎，不要炸。
1: 用
0: 煎，
1: 对，
0: 然后把那油控干以后、嗯、你就直接用海苔去包着吃。
1: 哦，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吃法。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把它包起来，因为有些人做成丸子啊或是条都 OK。 对,
0: 对、啊、因为我记得早些年我去吃那个越南菜、
1: 哦、
0: 还有泰国菜，
1: 嗯，
0: 哈，那他们就喜欢用很多的这个
1: 生菜吗？蔬菜，
0: 生菜蔬菜都有、
1: 嗯、
0: 那最主要还会用很多比如说做酸梅会用的那个叫什么、
1: 啊、紫苏叶，
0: 紫苏叶啊，
1: 对，
0: 或者是很多这种
1: 芝麻叶之类的，
0: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嗯、我们都叫做香草，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包肉、包海鲜、
1: 啊、
0: 包他们很喜欢，越南很喜欢像我们以前捆蹄呀、啊，
1: 嗯，对，
0: 把那个蹄膀啊捆，然后去蒸出来切片的那个肉、嗯，他们也很喜欢用那些来包这些吃。嗯，我觉得早期一开始觉得好奇怪，你怎么都用这些东西来包菜？
1: 嗯、
0: 生菜我觉得 OK， 可是有时候你也是会担心那个生菜有没有洗干净
1: 啊，
0: 有没有农药啊？嗯，可是后来一想，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有要有一点抗体，所以就吃。哎、
1: 嗯，
0: 可是吃了以后就发现还真的蛮好吃的。
1: 对，其实那些叶子的那个香味配上那些肉，我觉得都很不错。
0: 它还有一些酱料。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我觉得海苔也是一样的。
0: 对，对，所以后来越南菜跟泰国菜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1: 对，用它的叶子去包、嗯、
0: 对
1: 对、
0: 那我甚至想说，哎，其实我们有很多菜，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啊。
1: 嗯、
0: 我们不一定要去炸它哈、啊，
1: 对，
0: 或烤啊，或干嘛，就是我们用烫的。或是吃生的，但吃生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1: 对，要注意卫生。
0: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很有意思，他就是很怕那个农药啊不干净、哦、所以他每次买一斤的蔬菜他会洗成半斤、然后他会一直让那个水啊在流着、
1: 啊、流动，
0: 然后就会一直搓洗、
1: 啊、
0: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说他一斤就洗成了半斤。
1: 都被他洗掉。
0: 对啊，嗯，我有的时候很难说了，每个人的心理啊，那种感觉是怎样啊？就他就怕不干净。
1: 嗯，他在意的点、嗯、
0: 对，就是怕不干净啊。嗯，所以就是每个人在烹调的方式上，我觉得尽量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如果你稍微会注意一下我们农历的节气变化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整个大气啊，这跟农民历啊真的好像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还算得真的非常准啊。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刚刚过去的8月23号是处暑，以前我还真不懂什么叫处暑啊。那么后来才知道这个说文解字处暑，也就是处这个处理的处啊，然后在这个地方要处，就是训导处什么处的那个处啊。它这个处有截止止的意思，就有止息终止的那种意思，

所以处暑也就是代表炎热的夏天要结束了啊，也意味着夏天的暑气逐渐消散，我们要正式的迈入到秋天了。那么初伏迎处暑，我们就说在处暑之前的这段日子正好是三伏天，也就是初伏、中伏跟末伏，也夏天最热的这一段时间啊。那么日期也就是二十四节气跟干支纪日的一个日期共同来决定的，所以呢也就被归为所谓的杂节气啊。在汉书的记载里，所谓三伏天的这个伏意味着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所以藏伏，那个伏是还藏在那儿的啊，因此呢我们叫做伏日，也就是说夏至之后日照的时间慢慢慢慢变短，于是这个阴寒湿冷的这个节气呢要升起了。碍于地表面上的残余的阳气还非常充足的关系，所以阴湿寒冷之气就暂时潜伏，伏在下面，所以我们叫做伏天啊，三伏天的意思啊。那么夏至开始，然后到第三个庚日啊，也就是所谓的庚啊，我们就说它是干支纪日中带有庚字的一个日子啊，就入伏了。所以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第二个庚日前一天，我们就叫做末伏，两者之间是中伏，然后一开始是初伏，那大概都是十五天左右啊，就是初伏十五天之后就中伏，中伏十五天之后就是末伏。所以呢在所谓的处暑，就是这三伏天都结束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就开始结束，慢慢我们要进入到秋天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9月10号，那么刚刚过的9月7号是白露。为什么叫白露？就是开始早晨起床，你可能会觉得外面院子里的花草上面会有一点露珠了，就是真的要开始进入到秋天。然后你也发现夏天白天比较长啊，就是夜晚比较短，可是现在开始呢你就觉得白天慢慢比较短，然后夜晚比较长了，所以也就是阴气开始比较盛了，阳气慢慢比较弱了啊，所以表示说秋天真的开始了。那8月23号是处暑，9月23号就是所谓的立秋啊，之后的我们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所谓的秋分了啊。秋分完了，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你就觉得那个天气就越来越凉，越来越凉了哈。然后现在早晚温度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开冷气都可以啊，而且肚子上要盖个小薄被了啊，否则半夜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凉意啊。记得这个九月啊是流感盛行的时候，我们说哎呀 COVID-19 好不容易开始这个从高峰期下来到九月，可是呢接着九月就是我们流感盛行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老朋友要开始注意生活啊，要非常的正常哈，要规律正常，多喝水，
多补充维他命 C 啊，然后睡眠要充。

充足，外出还是要记得戴口罩，好，否则很容易被感染啊。那么我们到了秋天呢，这段日子我们常说秋老虎，秋老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啊，白天真的会非常的热啊，秋老虎，然后就是温度，就是日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中医来说呢，这个节气在吃东西上要特别的注意啊，而且呢建议我们多吃一点酸的东西。比如说他说这个节气啊可以吃鸭肉，酸菜鸭肉，你记不记得酸菜鸭肉啊？客家人就是服那个他们自己腌制的那个酸菜啊，酸菜鸭肉，还有多喝点酸梅汤啊。但记得酸梅汤糖不要加太多，哈哈，就是吃一点酸气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帮助啊。那么秋天人家说是干燥的季节啊，就是很燥热，那么燥热你就要多补充水分，还有就是不要着凉了。如果你贪凉，你会觉得秋天是一个很舒服的季节嘛，尤其早晚我不用开冷气，或者我开点空调，可是记得那个温度的调节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到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要注意些什么。真的这个季节温度很舒服，所以更要运动哈，因为夏天你会觉得太热了，运动出了满身汗，那这个季节你去运动还是会出汗，但是不会像夏天那个样子啊，而且那个太阳也不会那么的炙热啊，所以早晚还是要去运动。然后呢吃东西要节制，就是还是要均衡节制，吃一点带酸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哈。鸭肉，哇，我觉得大家吃鸡肉比较感觉上频繁一点，鸭肉还真的不是那么常吃，只有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姜母鸭啊，平常的话还真的没有那么常吃。但是我记得我婆婆，我现在家是客家人，他们倒是常吃鸭肉哈，他们那个拜拜的时候鸭是很主要的一个供物，那个鸭和鸡都会用绳子绑得好好的，会坐在那，然后就大锅去烹煮，然后那个鸭肉，他们的白斩的鸭和鸡，然后蘸客家的橘酱，特有的橘酱，真是非常的好吃。那么他们也会用鸭肉来烧客家的酸菜啊，客家酸菜是非常好吃的啊。然后客家酸菜鸭肉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哦。原来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点啊，鸭肉煮这个酸菜啊，还有呢酸梅汤。其实酸梅汤你自己可以去买那个料回来啊，像外面也有卖，那一包一包的中药店都有啊，那个酸梅的汤的料回来，把它稍微过水洗一下，焯一下，然后就放到锅里加水去煮，然后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放点冰糖啊，我觉得自己煮的那个酸梅汤可以调节你的甜度跟它的酸度啊，酸梅汤是相当不错的哦。那我们以前都认为是夏天喝酸梅汤，其实它不是，它是要在这个季节秋天喝酸梅汤啊，大家不妨就是回家试试看。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去抽破管
2: 吼，又有死太人哦。
1: 我想讲，再过一百。
3: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无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老婆，
2: 嗯，
5: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

0: 益阳，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好。
1: 哎呀，唐姐好啊。
0: 对好，那个我们今天要来谈活到老学到老。
1: 对，我就说这个嘛，
0: 终身学习。嗯，
1: 对，我们好像退休了以后好像没啥事哦，但是如果你加了一个这样的观念哦，我觉得整个人生哈、会觉得鲜活起来。
0: 嗯，
1: 哦，那但是呢，这个鲜活又不是你自己而已，你可以跟同伴们一起去学习。这个就是劳动部他们曾经就是为了想方设法，希望为这个退休的人哦，找到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好像还在上班打卡的意思，但是又很轻松。因此呢，我们这些劳保的这个劳工朋友们，当我们退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额度啊，从原先的7万块到10万块，这个不是发给你，而是你可以用这个额度啊去上课。上课就是譬如说这堂课你应该是要找3000块的，对不对？那就从这个政府本来就是预拨给这些劳工朋友们终身学习的这个情况给你的额度，那你就把3000块的额度等于用掉了，这样子。
0: 嗯，
1: 那你就可以用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退休的时候是7万块，现在目前为止额度是大概10万块。
0: 哎，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个？
1: 对，就是劳动部原先我们都劳工朋友退休的时候他都有鼓励嘛。
0: 哦，我从来没用过啊。
1: 啊，对，你天天都在工作呗。
0: 嗯，
1: 对，像我们做元宵，刚刚我为什么提到元宵，也可以去做食品食谱、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烹饪啊，你上烹饪的学习课啊。那如果这个学习课有客家板条、客家什么的，哎，那你就会学到这个元宵的东西。哎，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针对一个所谓终身学习的这个议题来讲的话，真的是很有帮助。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可以交到朋友，第二个因为志趣相投，还可以交换意见。回到家以后还可以换，如果你是学这个烹饪的话，你还可以换换食谱，换换口味。好，那如果你现在学的是这个拼布的话，你回家以后还可以继续拼，然后跟家人一起讨论说，哎，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缝在上面。啊，那手也会变巧，那经常用到手指头也可以啊，还可以防失智。啊，那我所有种种的这个迹象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等于说帮助我们的退休生活能够更彩色化。所以我觉得终身学习我们应该好好把握，不见得说一定是照国家这种所谓的劳动部这种终身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看到你有兴趣的东西，你不要限制你自己的年龄，我们任何年龄都可以学，但是我们退休以后因为时间比较多，所以终身学习我们应该要放在我们的脑袋瓜里面，好好的去脚位一下，说哎，我到底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我这一路走，那一路这个过过来的时候，我到底哪一样东西我还是有兴趣，但是没时间学？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捡起来，跑到外面哪一家有在办这个好的这个课程，我们都去学。
0: 嗯，
1: 像我的姐姐，她是老师退休的嘛，退休了以后，她觉得她这一辈子，因为我姐姐，因为从以前呢、就劳碌，所以说也没时间学。那就是他退休了以后，哎，他的同事啊都是老师，就跟他说，哎，有一个老师他愿意教我们这些同事啊一起来学这个西画的油画。我姐说好啊，可是我画画很笨哦。那但是我学的是一个老实人，他就是按部就班，然后每天这个如果有课程的话，他绝对不会缺课。
0: 嗯，
1: 结果他现在画的画真是漂亮，那个油画画的真好。他们先从素描开始嘛，然后慢慢把油画的进阶的或者是更高阶的全部都学完了，然后画出来，然后挂在我们家，不是就我们老娘家的那个墙上啊，真是漂亮啊。
0: 那个
1: 他们会有的时候他们也学摄影，为什么呢？学摄影我们可以去把那个外面的风景可以把它照起来，回到家以后就照这个风景来画油画。哇，那真的是觉得好生动啊，因为你自己去旅游，你会更爱这个场景嘛？那他这个学完西画以后，又学了这个
0: 国画，
1: 国画，用这个水彩，也有用。先开始我们大概就是属于 我们的

0: 人物名模，
1: 我们用的是、嗯、对，我们用的是国画，然后后来就有彩色的元素进去，
0: 彩墨、
1: 啊、非常好，鸟啊，静物啊，有没有哈、花鸟啊，静物风景，哎，我觉得真的是，哎，我觉得他们只要认真的学，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各成一家。
0: 其实啊，
1: 这个终身学习真是一个好的好的这个方式来度过我们的这个下半生。
0: 其实一般的人在退休之后，都会听到朋友的一些建议，就是你去学习一些你当初想学没有时间学，然后现在终于退休可以去学，然后经济能力又可以啊支持自己，那很多人就会去学，一方面就是打发时间啊，再来呢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哎，就是圆梦计划，对不
0: 对？再来呢就是丰富自己的视野，其实到最后真的学到很多，中间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嘛，啊，其实最初也只是这样子，但光是这样你就觉得生活丰富了很多，总比每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来得好，
1: 就是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啊，就是、
0: 而且还会跟另外一半没事吵架，哈哈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可以跟你一起啊、去做，那更好。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想啊，这真是无形当中自己像中了奖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你去学习啊，你去丰富自己的生活视野，你让自己动脑，这都是让自己不会老化，也防止老人痴呆的一个最棒的方法。
1: 没错。真的是，我发现哈，像我姐姐她是比较文静的人哈，真的我还觉得有，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有点担心啊，担心她这个老的时候啊，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她很老实，她就跟我完全不一样，又静得下来，可是没想到她的这个朋友真的是等于说是我，换句话说等于救了她，
0: 贵人，
1: 贵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姐妹的可能不知道她想心里想的是什么，可能跟同事之间聊的时间比我们这些做姐妹的多，啊、哦，那所以说她同事之间的这个邀约就更积极了啊、哦，那他们就去了又有同伴，最重要是她熟悉的人，那这样子她的生活真的不但是彩色，而且生活又立体化了。不见得只是一个平面，就是在家里出去运动场，在家里出去运动场，厨房什么，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所以说他现在
0: 多彩多姿，
1: 抓到一个，对，多彩多姿，而且有一点点小小成就，就是大家都称赞，称赞他，他们也有开画展，然后写书法的时候也有书法展，那老师是很用心，所以说老师会去办这些展览。
0: 终身学习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概念啊。
1: 对，那当然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科目或是科别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表现能够更突出，或是让自己的表现能让其他人看到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哈，不一定是像我姐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很好。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有一些活动叫做走游哦，就到处去看看照相这些，他们也学到照相的技术，然后又可以到处去游玩，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课程，对不对？
0: 他
1: 的课程是千百种啊，哈。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劳动部这些所谓的终身学习，或者是教育部的这个终身学习啊、这些所有的方式来去点选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课程，或者又合适你自己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0: 对，刚才这个董事长说自己姐姐啊、学画画，当然这是学才艺的一种方式，圆梦的方式，但是终身学习就很多老人家要学的东西其实是五花八门的，非常多非常多。
1: 对，
0: 其实我们就可以到一个老人据点啊，去参加老人据点的一些课程也是不错的，而且那些课程是多元化，都是针对我们的身心发展啊，让大家在快乐当中学习，也让大家从学习当中得到快乐。
1: 真的，
0: 我觉得这是很

0: 重要的，也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发展都能够非常的健康啊，这是所有终身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它不是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考多少分，你一定要学会什么，没有，它就是轻松愉快的去学习。
1: 对啊，最重要的它也不需要经费啊。
0: 对，
1: 那经费就会发放到这些，譬如说像我们就要办这个课程，
0: 嗯，
1: 我们要办 TTQS， 这个 TTQS 表示的意思就是这个课程。那你课程你要选哪一种，这个像我们属于基金会嘛啊，我们就会去呈报说我们有一个瑰宝，一个国宝级的进步老师啊，他现在已经文化部已经把他列为这个国家的传承人啊，那所以我们会邀请他来教拼布，拼布有很多技巧，缝针的方法，顺势还是逆势的方法，可以让你这个布匹不会被扯，也不会裂开等等啊。那所以他这个教拼布啊，又可以把你过去的这个生活经验用布匹，我们都不需要再去买布了，用布匹把它缝制在上面，就变成你一个终身的回忆，或者送给小孩，就是他曾经有过的衣服都缝制在上面。那这种拼布呢，我们请的都是国宝级的，像这样我们开这个课程，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TTQS， 就是属于终身学习的这个课程，其中我们选了这一项来教，因为我们找到好老师，我们就选这一项来教。那大家在终身学习的时候，你可能分门去不同的地方，譬如像我们基金会办了这个，你就可以过来啊，报名参加，这个学员来参加这是好事儿啊，对不对？而且你我们譬如说我们办了两期，就是两个学期，就是上下学期就一年了嘛，你总是会缝制一些成果出来，那这些成果我们就可以去展览，那像我们这个单位就会去，像那个老师他会建议我们，譬如说我们找一个淡水的郁金香的这个酒店，他曾经办过，在郁金香酒店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就把被子全部都铺在上面，看到淡水河口，整个挑高看到淡水，哎呀，我告诉你美得要死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又怡情又养性，然后又有一些技巧啊，可以学到啊，好美哦，我感觉好美。
0: 因为学什么都可以啊，没有局限。你一定要学什么，你不可以学什么，就是学你想学的，学你喜欢学的啊，
1: 兴趣所在。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对自己啊有一点成长，它就是终身学习嘛。那这个成长的它是很微妙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技巧上面的成长，譬如说你在学画画，或者你在写毛笔字，或者是你学插花啊，或者是你学拼布 ，anyway， 你在做的当儿，可能技巧上肯定是会进步啊。最重要，它的目的性啊，我们讲目的性最高的就是你走出门交朋友，然后做你喜欢的事，然后愉悦你自己。然后最重要就是你回到家，你有一个话题，可以延伸你生活上面的情趣啊，这种种在精神层面上面是一个很高的提升。那在我们所谓人际关系里面也会有很高的提升，这比较实际的啊。那在家里里面你会感觉到愉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气氛都带好啊。那这个家庭里面的和睦的关系也会提升。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如果家人都不在身边，比如你的孩子都在美国，生活你现在是孤老，你在家里面不但能够排遣你的时间，还可以让你继续在家里面做你喜欢的做的事情。那有一个，它等于说有一个指标意义哦。那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哦，它有好几层的都是正向。这个正向呢，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上了年纪，确实自己都希望这样子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何不我们就把终身学习当作我们可以让人家喜欢、让自己喜欢的一个好的入门啊，好的这个想法、好的这个实践方案。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确实是很好，确实是有鼓励性。那对于比较譬如说不能出门的人，这个我有顾虑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智障的啊， 他们不能出门的话，或者是出门他们一定要靠这个机器

0: 座椅来代步的。那这些朋友们没关系，我们靠电动座椅代步了以后，到了现场回家，这个都不是问题啊。那会有些这个学习呢，其实在我们身障的朋友里面都可以学到的。譬如说我们在同一个地点上面不需要走游的这个部分的课程，只在桌岸边的这些课程，我觉得这些智障的朋友也都可以参与啊。参与了回去，像我一个朋友他是智障，他参与画画，他结果在搜狗也可以做展演，搜狗就拿他的作品做展览，那我觉得他的成就感真的是非同小可啊，也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也觉得自己变得怎么讲，可以把他的生活整个都提升上来，因为他有目的了，他知道他未来这个画就变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生活真的改善很多。我们生活的改善并不一定是吃喝玩乐的品质变高，而是我们精神层面的这个提升啊，是真的有时候叫做不药而愈。很多的不愉快的，或者是真的是身体有一点毛病的，它真的就会因为情绪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身体里面的那个亢奋的这个基因就可以提升啊，对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好。那个名词应该怎么说啊？我们说那个脑吗啡的那类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兴奋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里面机构真的是很好，被变好一点。那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在出去学习的当中交往了朋友，朋友也有延续性。你想想这一连串的这个好的因子啊，都一直在发酵，那这些终身学习就变成我觉得在基金会来讲也很想积极的推动啊，甚或我们都希望要学习像网红这一类的这个直播间的这种好的想跟大家聊天的这样的网红啊，我们也可以尝试来做成终身学习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些等于说要练习口才的，要练习什么也都可以啊。真的老师我们就一定要请常老师来。
1: 常老师也要终身学习啊。
0: 对对对对，要请常老师来教我们如何变成网红。对对，
1: 好，我们刚刚就说其实大家在学习当中会获得很多的收获跟快乐啊！你不一定要变成什么，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但是你可以从学习当中交到了朋友啊，你可以从上课当中啊，就有很多跟你一样年纪的朋友啊，你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从当中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学习，然后你也有同侪，大家可以下了课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喝个咖啡，或者有空大家还出去郊游啊，旅行，其实无形当中就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快乐多彩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反过来说，因为这个不只是让你的脑吗啡提高了啊，然后另外它也让你的脑不断的在 update， 然后会让你的脑细胞也不断的在活化啊，所以你不容易失智。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你还不断的在成长。
0: 对，
1: 这是很棒的一点。那另外呢，我记得我有朋友，他的先生也是退休之后，可是很快，因为都在家里都不出去，很快就有一点失智的状况哈。
0: 对。
1: 那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希望说他能够去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他就去报名参加绘画啊，那老师就教他每天就去写真或是画实物，比如今天一个水蜜桃啊，他们就去画那个水蜜桃，然后每个人画完以后就看自己的水蜜桃，怎么每个水蜜桃都像一个屁股，然后就觉得越看越好玩啊，然后就会画很多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有乐趣，那从当中对他们的失智的状况也会慢慢慢慢的有改善哈。那另外呢，

0: 也有很多朋友，我记得我访问歌星，就是以前的老歌星冉萧霖，你知道冉萧霖当时多红，现在还是很漂亮啊。
1: 对对。
0: 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保持这么漂亮啊？”然后皮肤各方面都很好。他就说他从就是退休之后，就是不在目前唱歌，退休之后他开始学书法。
1: 哎呦，你看多好。
0: 他说啊，真的开始学书法，从老师那边开始学，从永字八法啊开始，因为永有八个画嘛，每一画然后开始学。然后他说学书法不光是用手去学，
1: 对，
0: 他说要运气，
1: 对，运势都改变了
0: 啊，运气，然后对自己的心肺血液的循环都有帮助，然后练气还要静坐，学习静坐，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够放松啊，然后呢让自己心无杂念。
1: 嗯，
0: 他说学书法也就是修身养性。
1: 没错没错。
0: 他说他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习的乐趣，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很多。
1: 这个常姐，讲到书法，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报告一下，你知道我们书法是一个四角形的四角形的图案。不管你写的任何字都有左边右边上面下面
0: 对称。
1: 对，对称的这个四角符号呢，是诗字里面可以真的回春的。为什么呢？这是经过一个非常实际的科学证据，就是在斯坦福大学。他们把所有的侦测器放在脑里面，有些人失智了，他们也做他们的这个，等于说是做他们的样品。这些失智人，他把这个所有的电波都给他贴好了以后，看他们的脑里面怎么反应。你给他看苹果看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激活 OK。 可是看到书法的这个四个角，譬如说我们书法以前不是要练习的时候给你四个方格子吗？给你方格子九宫格，有没有？你记不记得？那九宫格里面他先把那个规划好，里面是用这个比较灰色的那个字都先给你填的啊，你就照着样子不是去填那个字吗？结果他的那个叫做记忆中枢那个地方啊，在电脑的那个呈现上面，它是激活的，一直是红的，一直跳动，就像电流一样一直跳动。这个是有迹可循的。这个跳动呢，当初他们就把这个实验拿到大陆有一个国宝级的一个就是他们属于叫做绘画的国画的大师，还有一个是教这个运动的。这个大师是他们国宝级的，都失智了，失智以后就让他们学习这个。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现在都恢复了一大半，本来是到了第三期就完全不行，就是不知道人了，就他们恢复。人家说不能回溯的这种可能性，就在这一方面就可能了。所以书法，我要向各位朋友们这个提醒，书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0: 你看哈，我们以前小时候开始，从小学开始学书法，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书法已经从我们的教育当中被拿掉了。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1: 只有中国人有这个非常好的传统。
0: 其实啊，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希望你可以活动的，你就走出你的家啊，每天可以到一些据点，或者是你去上网报名参加教育部啊终身学习的很多的课程，或者
1: 你都会出来，
0: 对，或者你也可以去老人大学去修一些课程。
1: 对，都可以。
0: 他们的课程都是很活泼的啊，
1: 对啊，
0: 都是大家很适用的。
1: 对，那个常姐，我们现在啊，现今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孤老。
0: 孤老。
1: 孤老才会去产生一些，譬如说，你一个人在家，你就不知所措，你也不知道生活怎么安排，这个就是失智的一个前兆。就是最成因呢、它这个成因有一些间续性的啊，像孤老就是一个间续性的成因。

0: 哦，那还有就是失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食物啊，或者是你的交友的状况，这个都是指孤老的情况。
1: 嗯，好，我们今天谢谢董事长，
0: 谢谢常姐，
1: 我们
0: 希望大家学习快乐，
1: 终身学习哈，
0: 学习快乐，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幸福就像是一座金字塔，越往上幸福就越少，得到幸福相对就比较难了。其实呢，幸福它真正来说就是一种期盼，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很幸福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惜福，要珍惜它，还老是期盼要去追求幸福。其实幸福跟快乐就是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也没有好好的珍惜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

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声光电热磁当中有关于声疗声音的疗法。那声音呢，它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自律神

这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女神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基督教的女神，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日本的女神，像加贺的这个特别的这些的女神呢，我们稍待也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皮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的，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声光电热词啊，有关于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包括了像音乐啦、乐器啦啊，哎，很多很多，甚至于像我们唱歌啊，也其实也算是啊，还有像这个大自然，您提到了像什么海浪声啊、虫鸣鸟叫声啊，这些在很多自然医学的所谓的声音疗法、音乐疗法当中都运用到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就 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声音疗法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自律神经系统就是恢复平衡，那内分泌系统也恢复平衡，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就是目的、哦、能够减压、哦、那后来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短暂的切换一下，就是说重点就是说我们把目前我们知道的已经有声光电热磁这几个工具、
0: 嗯、
1: 那他们在对自律神经跟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效果上的恢复平衡的效果上，我们有做一下先做一下比较、哦、让大家先有个底、哦、就说目的既然都这样、嗯、那我们在上一集的末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特别提出来有一个东西叫磁疗法、
0: 嗯
1: 哦，磁疗法里面有一个医院才有的设备、哦、叫做 RTMS， 这个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啦、
0: 嗯、
1: 这个对重度的这种忧郁症者、哦、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人，自律神经严重失调的人，可能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这种方法来跟大家介绍、
0: 嗯、
1: 对对对对，因为当然就是这只有医院医生能够用的啦、
0: 嗯、
1: 我们一般不可能，
0: 是不可以的，
1: 对，可是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那边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怕说有一些周边的朋友也许有这种面临这种求助无门的时候、
0: 嗯、
1: 知道说医院有这样的服务、
0: 嗯
1: 哦、他大概就是在医院里面他是属于全自费的啦、
0: 嗯
1: 哦、全自费的项目，那建议每个礼拜你做3到5次哦、一个 完整性的疗程、哦、通常是要10到30次、哦、每次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哦、那做完以后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作息、哦、可是费用并没有很便宜、哦、就是说一次的收费大概就在医院里面大概就是3000到6000元、
0: 嗯、哼，
1: 对，可是它的效果是还不错的、哦、就是说依临床的研究显示，五六十趴的这种忧郁症的患者，严重的忧郁患者，在治疗后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哦，效果可以维持6个月到1年。
0: 嗯、
1: 如果说你就搭配这种药物或者心理諮商的效果，会维持的更久，哦、会维持的更久。所以说、这个疗法，就是说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但就是说没有重度忧郁症，但就不会去用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可是当你实在真的求助无门的时候，我就说
0: 可以到精神科、哦、
1: 对对对，
0: 身心科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确实，然后找专业的医生、
0: 嗯
1: 哦、因为这是在医院才有的、哦、
0: 而且可能要教学级医院才有、哦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哦、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它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因为利用这个磁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一个边缘系统、
0: 哦、
1: 我们这个边缘系统我们在这边做一下简单的解释，它是掌管人类的

0: 情绪、记忆、本能行为的这种核心的神经的网络、它主要是由杏仁核、海马回、下视丘这些来组成、它是连接生理需求跟高级的那个心理状态需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种桥梁、所以 它的一个作用机制，所以我们的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边缘系统、会调节到你下视丘脑下垂体、那这个又是人体的这个内分泌的总枢纽、所以这是从根本改善自律神经失调、失眠跟焦虑、所以事实上就是用我们物理讲的物理的方法，
1: 对、
0: 居然西医也研发出来到这么强效的工具，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化学的方法之外，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的趋势是慢慢走向物理的、那连包括中医，其实真正它最后你念的越多，你发觉根本就是叫做物理中医、对对，那现在只是说有些好东西是已经被西医拿去用了、对
1: 啊，我们稍待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说明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声光电热磁啊，我们的声音疗法。那刚才提到了，在这个声音疗法当中，在这个身心科里面啊，运用这个重度忧郁，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运用的方法了啊。嗯、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是说我们声疗还是主轴啦，
0: 嗯，
1: 但现在是暂时切换到就是说我们把之前学到的声光电热磁的里面，
0: 相关的资讯啊、理论啊，
1: 对它做一些比较，做一些比较，那就是特别是在刚才讲的自律神经跟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恢复平衡上，他们的这个改善的一个这种效果的这种，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当然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重复经颅磁刺激效果是很好了哈，就是说它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副作用。治疗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点感到头晕啊、头皮微微的刺痛，或者是脸部肌肉的抽痛。那通常是非常轻微啦，短暂。所以但是就是说，还是这一项还是要麻烦就是各位去亲洽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专业医师。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光的疗法，我们之前以前有提到说近红外光这个照射低能量的这些雷射，那它的机制作用机制也是利用特定的波长照射身体的特定的穴位神经的节点，例如心脏的神经节，那促进区域血液的循环，加速细胞的这种修复。那光疗的它的优势就是近红外光 红光的这个能，它能够穿透深层的组织，帮助身体快速从紧张的交感神经状态切换到这种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那这之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近红外光反而是在光疗里面是被西医界他们比较认同的，也研究比较多的，所以这是比较有实证的一个这种近红外光。那它适用的对象就是说它会伴，就是适合很伴随着，就是说你可能肩颈僵硬啊、慢性疼痛啊，或者免疫力低下的这些的自律神经失调患者，就是说很适合就是光疗这个部分，尤其是近红外光。那第三个电疗，我们就也是就是说来谈它对自律神经失衡者它的效果。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CES 经颅微电流的刺激，这个是就比较 偏向微电流。刚才那个磁疗它其实也是利用强大的磁场，其实它还是有轻微的电流产生，微电流产生。那主要作用机制在磁，我们叫它磁疗。那电疗里面，其实西医也发展出一个 CES 经颅微电流的刺激法。它是以极微小的、人体几乎没有感觉的电流，那透过耳夹传递到大脑。那它的效果跟优势就是它帮助大脑重整回路，就是说促进这个脑内啡跟血清素的分泌，它这样能够稳定情绪跟辅助内分泌的平衡，所以它是属于这种轻重度的焦虑忧郁症浅眠者，那是属于这个部分。那这个设备就是有居家租赁仪器是可以提供辅助使用的。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电疗法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微小的，因为这比较没有危险。
0: 好，提供大家，我们稍待再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介绍这个相关的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的声光电热词啊。我们这个礼拜啊谈到的都是这个声音的部分，包括了音乐啊、歌唱啦、还有这个乐器啊等等的啊。这些甚至大自然的什么风声雨声啊、鸟叫虫鸣鸟叫都是可以的啊。
1: 是、所以我们目前暂时就是岔出来是讲这个对这个几个疗法、它对自律神经失衡跟内分泌恢复的这种的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方法、让大家回顾、了解一下。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个疗法里面，电疗法里面的那个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它是适合轻重度的焦虑者、忧郁者。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第一项的那个 RTMS 这个重复经颅这个磁刺激，这个是属于适合较严重的忧郁患者、强迫症的患者、所以

0: 比较上我们就是等级之分了、哦嗯、接下来我们讲声光电热池里面的这个热疗法、哦、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说像远红外线、哦、还有温泉的水疗、哦、远红外线它真的的效果是热、哦、不是像近红外光这个效果，它其实它真的是造成的效果是热疗、哦、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比较知道的像温泉的这个水疗、哦、它的一个作用机制就是利用温热的效应扩张血管来改善这个末梢的循环，那减轻这个肌肉的紧绷、哦、那它的效果跟优势就是有帮助放松全身的肌肉，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并带走这个废弃物，那能够间接的安抚紧绷的这个神经系统、嗯哦、所以热疗这个就很适合这肌肉僵硬气血循环差而且引发的这种自律神经功能的混乱者、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各个疗法里面声光电热池里面呢 就是在热疗里面这个热疗的这种适用范围、
1: 嗯
0: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我们主题就是声疗、
1: 嗯
0: 哦、就是
1: 声音的疗法，
0: 对对对、嗯、就是它对自律神经跟内分泌里面我们这个做比较、
1: 嗯
0: 哦、我们把这边排在就是说音波的共振、哦
1: 嗯、
0: 就像送波啦音乐疗法、哦、这个声疗法它的作用机制它就是透过特定的音频声波的震动跟人体的这个细胞脑波产生一个共振、哦、那它能够诱导这个脑波从兴奋的贝塔波转换成放松的阿法波或者西塔波达到深层的舒压、哦、所以它的效果跟优势是这样子，那它适合的对象就是适合压力大脑袋容易焦虑思绪停不下来而导致的失眠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人、
1: 嗯
0: 哦、所以就是说各个我们从声光电子就几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下回顾跟比较、嗯、他们对所谓的深层放松啦、
1: 嗯
0: 哦、跟效果啦我们就做各自了解一下他们的这种原理跟这个
1: 有趣应用的方式、
0: 对对跟对象、
1: 嗯、
0: 那我们有一个综合的建议啦、哦、就是说身体的自律神经跟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坦白讲真的是环环相扣，如果要从脑部的神经回路直接你要进行深度的调控，我们之前讲到磁疗法就 RTMS、哦、重复经颅磁刺激这个的实证是效果最显著的，就是说我们以声光电热池里面这个磁疗法这个设备这个是属于最强效的、
1: 嗯
0: 哦、最有改善能力的、哦、那若是在针对身体的压力释放放松的时候那则是光疗跟电疗法是不错的这个辅助选择、
1: 嗯
0: 哦、就是你要让身体压力释放放松光跟电是不错的辅助选择、
1: 嗯、
0: 那至于热疗跟声疗其实是大家最喜欢的、
1: 哦、
0: 而且最容易接受的，
1: 对，像这个我们复健科就常常有、哦、
0: 对，因为音疗啦热疗就说你比较因为你容易不会怕不会排斥、
1: 嗯、对，
0: 所以你就容易接受、
1: 嗯、
0: 而且它是比较舒缓的疗法、
1: 嗯
0: 哦、你喜欢的事情你就会持续的去做，
1: 嗯，对、啊、像这个中医我常常用这个热毛巾敷的、哦、也是蛮舒服的，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今天非常谢谢自然医学博士陈晓茂博士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声音疗法这个部分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睡着的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啊，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世界各地啊女神的故事。我们上回要谈到基督教的圣女，像什么马大的这个屠龙圣女啊等等。
1: 是是。
0: 您说我们今天要到日本去
1: 讲？对对对，就是当你开始听了很多很多故事之后，就会觉得，哎，他们怎么这么像？那因为这几年地方创生的关系啊，政大社会实践办公室，我们。

0: 一个小组，然后每年都有课程，会把同学们送到日本的石川县的加贺市去做地方创生的见习。那所以这几年呢，每年暑假都会有我就会带着学生到日本投靠那个王立中老师这样。那是一个在日本做地方创生的台湾的这个顾问。那他在那边现在经营的应该有三个民宿，就是接待台湾到那边去做见习的团体。他前两年还接待了这个2025年吧，去年，去年4、5月的时候接待国发会主委去看那个日本的几个案例这样。他在那里很好玩的是，那是一个乡下地方，所以有好多好多的传说故事，好多好多很有趣的祭典，也有那种世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那种大田乐的那种非常传统的祭典，也有当地的神社的祭典这样。那我在那里听到各个不同的社区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一个故事跟马大屠龙的故事很像就是加贺那个地方呢有三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温泉区，一个叫山中，另外一个叫山代，还有一个地方叫片山津，那这三个都是温泉的旅游景点，都曾经非常非常的繁华，非常非常的有名。好，可是那里为什么要做地方创生呢？就是因为没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繁华的景象这样。像现在是暑假嘛，我们好几次暑假去的时候，礼拜六街道上都没什么人。可是他说90年代的礼拜六，街道上满满的都是人。我也觉得，因为我以前在我90年代在政大读书嘛，90年代的指南宫的周末也是全部都是人，
1: 哇，
0: 满满的，
1: 这么旺盛啊！
0: 对，
1: 大家是拜拜吗？
0: 去拜拜，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几年全球这个现象就是游客都真的变少，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变宅了，智慧型手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所以就不一定会一定要出去玩，这样一定要出去走走。我有一段时间在淡水开书店的时候，他们也说淡水那个时候的重建街，然后福佑宫跟祖师庙中间的这几条巷道也通通都是挤满的人，就是去拜拜的人，去玩的人这样。那日本的那个加贺其实现在有点没落这样，它的片山津啊是一片细湖，就是海边，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出海口是海。这片细湖呢的旁边有一个温泉区，有很多很漂亮的温泉旅馆，那他们的总汤已经盖了很像现代化的玻璃屋这样，很漂亮的一个总汤。那在那个总汤的旁边啊，就有一个开汤记，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片山津才涌出温泉，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就有一个记录这样。那这个开汤记呢，在湖中间，不是真的很里面，就是离岸有一段距离，差不多走300多公尺吧。有一个亭子，然后那个亭子里面有一个女神的塑像。然后那个女神的塑像的后面有一个龙的一幅龙的画，这样啊，然后要看这个传说，就是要走到那边，这样就走到湖上面这个亭子，然后看这个传说，就是他们的开汤记的传说。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日本的女神故事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女神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谈谈在日本的女神，
1: 是是是是。
0: 刚才谈的是加贺地区的，
1: 对。然后呢，这个片山京这一片湖啊，细湖，在还没有温泉的时候，它本来有一条水龙在作怪。
0: 水龙啊，
1: 就是大水蛇从海那边游过来的，
0: 游
1: 啊，然后他就在这边作乱吃人喷毒物，然后当地人就商量说怎么样收服他，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祭典啊，很多的这个找了很多不同神社的这个，无论是
0: 大法师啊，
1: 神社的法师啊，还是寺院的和尚啊，要来驱除这个恶龙，都没有成功。后来呢，就来了个女的尼姑
0: 哦，
1: 然后她来这边做的事呢，很简单，就是。帮忙治疗伤患，被这个毒烟喷到啊，被龙咬断腿 啊，都收治在一起嘛。他就是来这边照顾他们，然后帮他们敷药，然后帮他们念经。那这个女性的僧侣在这边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像是弘誓智慧这样，就是有人受伤了，他就去帮忙这样，所以本来跟那条龙也没什么关系，他也没有跟龙起冲突这样。后来呢，就是有一次讨伐龙的过程中，很多人受伤，然后这个尼姑呢就等不及，在后面的寺院等这些伤患送来。他就自己来到湖边，然后帮他们念经，然后这个帮他们医治这样。那可能他这个样子呢，就让那个龙很不开心，那个龙就一直对他喷毒烟，然后一直对他咆哮，这样好像也没有要过去吃他，可是就是想要把他赶走，因为他一直在救治这些伤患这样。可是他也不为所动，继续做他的这个救治的工作。后来那个龙就很生气，就冲过来。一口把它咬下去，
0: 哇！
1: 可是还有躲开，没有被咬到嘴里面。然后那个龙啊，就用它的身体把它缠起来，然后带着它要飞走，就是要逃走。
0: 飞走哦，
1: 对，不是要逃走，就是想要把它带走这样。那等他们飞到空中的时候，他们。

0: 有时候看着那个尼姑啊，就对那个龙念经，这样那龙是一条黑色，妖龙嘛，就是很坏的形象这样。可是他一边念经啊，那个龙身上发出了那个光亮，然后后来啊，在他们飞到天空，后来那个慢慢的那个光亮就占满了那条龙，那条龙的所有的黑色的鳞片就脱落掉到湖里面，就变成一条金光闪闪的
1: 金龙。
0: 他们说金龙还是白龙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个女的僧侣已经不是被他卷住了，而是站在他的身上这样，然后就带着那个龙就飞远了这样。然后飞远之后，那个片山鸡就喷出一条很高很高的水柱，然后那个水就是很温热的，那从此那里就有温泉了这样。
1: 哦，还真是有趣的。
0: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故事写成《片山经》的开汤记，就是开始有温泉的记载的、哦、的一个传说的、嗯。
1: 开汤记的这个女神，
0: 对对对对 对, 對、嗯，就是降服这一条恶龙的女神這樣。
1: 嗯，好像蛮多有这样的故事的、哦。
0: 对对 对, 對，我想說，哎、欸，这个故事跟马大降服恶龙很像。
1: 对，哎、欸，奇怪，他们这么早就有互相。这个连通吗？
0: 对对，很奇怪。
1: 稍待，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再为大家来介绍有关于这个日本女神的故事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女神的故事。我们谈的是日本，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加贺地区的这个开仓女神、屠龙女神，
1: 是是是是。然后它的旁边呢，在加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做正桥。
0: 正
1: 桥是震动的震，
0: 嗯，
1: 那现在也有时候把正桥写成动桥，就是震动的动、
0: 嗯、
1: 动来动去的动这样啊。那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神社叫正桥神社啊，里面也有一个每年夏天的一个大祭典、
0: 嗯、
1: 啊，他们的那个大祭典呢是记载的一个降服大妖怪的故事
0: 哦，
1: 就是那个神社的后面啊有一个池塘，池塘不大，但是池塘的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穴，有一只小鱼，
0: 小鱼
1: 本来住在那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神社啊，就有常常有，这个僧侣来念经啊，或者有人来谈讲道这样，
0: 嗯，
1: 结果呢，他们就说那条小鱼啊，就因为常常浸染在这个神圣的这个氛围里面，
0: 所以
1: 得到了，
0: 曾经得到了，
1: 对，得到了这个神圣的点化，这样、嗯、就居然每年会有一两次的时间呐、啊，时间到它就变成一只大妖怪，
0: 哦哦，
1: 然后会吃人，会作乱，那、
0: 啊、
1: 个房子都撞倒
0: 了吗？
1: 对，成精了这样，嗯、房子都撞倒了，
0: 很坏。既然听了经典，应该变好
1: 对，对啊，本来应该是变成一个会帮助人的一只妖怪，
0: 啊、
1: 就变成一只。作恶的大妖怪的、
0: 嗯嗯嗯
1: 啊、那只怪物叫乌兹，是一条大鱼的样子、
0: 嗯嗯嗯、
1: 很凶恶的鱼妖这样、
0: 嗯
1: 啊、那每年呢他们就商量了很多方法跟他沟通，就是请他不要这样子为非作歹，然后他就有一年就提出他的条件，就是要一个女孩献祭，要送到洞里面这样、
0: 嗯、
1: 后来他们就选定了那个正巧这个地方最有钱的这个富商的女儿、
0: 哦、首富的女儿，
1: 对，首富女儿要去献祭、嗯、那首富女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慷慨就义，就觉得、嗯、啊，如果我不去也是会牺牲别的女孩，
0: 嗯
1: 啊，就我好了。
0: 好
1: 那个时候有、他们说有一个云游的和尚、
0: 嗯、
1: 住在这个首富的家里，就是可能就是经过这里嘛，云游经过就住在这里几天，
0: 嗯，
1: 然后就跟首富说，哎，这样子好了，我来替这个你女儿啊献祭到他的洞里面，
0: 哇，
1: 我来想办法看能不能降服他，所以他就跟大家约定好说，等他进去以后啊，他会施一个咒，让这条鱼不能动，

0: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村民要帮助他把点燃油的瓶子，就是很像我们这现在做的那种汽油弹丢到洞里面，那应该就可以把它烧死。
1: 那这个僧侣呢？
0: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没想到，他只想到哎、欸，可以把它烧死。等到他进去里面施了咒，让那个怪鱼变小，然后在那里这个求救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丢那个这个燃烧的那个油瓶嘛。当第一个丢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哎、欸，那个僧侣没有跑出来、欸，他只是在里面。哦，大家丢下去才发现他还没出来，然后就一直喊他：“你赶快出来，你赶快出来！”然后那圣女就说：“你们丢，不要管我，因为我如果离开了，他就会又变成一只大坏鱼这样。
1: 哦
0: 是我把他镇住，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个火油啊都丢进去，然后要烧死那个鱼。可是他觉得很难过，那僧侣应该也被烧死了这样。好，等到熊熊大火都烧起来之后啊，就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人影从这个洞里面浮上来，这样，然后带着一个已经被烧焦的鱼，然后交给大家说：“啊，这个鱼啊，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法力了，它每年还是会变大，你们就只是在烧它就好了，它不没有机会再作怪了。”这样，然后这个金光闪闪的神像就走了，这样就是神灵就走了。那我会觉得它跟那个马大屠龙的故事很像的是后来的祭典。马大屠龙的故事就会把那一条龙做成雕像，然后游街，就是马大牵着那个龙然后游街这样。那这个正桥神社的物资的祭典也是他们就会全村动员，从小朋友开始，小朋友做小鱼，
1: 小朋友做小鱼，
0: 然后大人做大鱼，这个大鱼可以大到要20个人扛的大鱼，这样就是妖鱼，
1: 妖鱼。
0: 然后先游街嘛，先游行这样。然后最后的仪式呢，就是两条鱼啊要对撞，被撞翻的那一条烧掉。对，最后就会剩一只鱼王，等到明年烧掉，然后鱼王就会在那边供奉着，就是对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剩一只。其他全部都烧掉了。我觉得这个祭典跟那个马大屠龙的那个地方后来办的这个游行的祭典很像，
1: 有一点像，
0: 就有一只大妖怪然后在街上游行。
1: 也蛮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祭典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为了介绍了这个日本的女神的故事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8: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7: 哈，太可怕了吧！
8: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白宫表示，美国正在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部分的乳制品、机车以及多数的酒精饮料，使得这一场丝毫未见降温的迹象贸易战进一步的延烧。可行的方案包括了扩大现有的协定、谈判新条约以及建立其他形式的合作。官员表示，加拿大已经开始向

各省地区以及劳工团体征询意见，探讨与欧盟建立更深层的关系的一个可能样貌，但是目前尚未具体的敲定模式。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廖伟翔、黄健豪、罗志强等八人启程展开了访美的行程，将要肩负对美沟通、国会外交、海外助选三大核心的任务，向美方各界传达清晰且负责任的在野政策立场。访谈人士强调，国民党立法院成员一向注重对美沟通管道的畅通与平衡，这一次的全体访团成员也将秉持坚定的立场，积极地拓展国会外交空间，为中华民国争取更永续务实的外部支持。

0: 局联合稽查七所国立以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的收视部的结果，大同高中的国中部查有四项的卫生缺失，限期12号之前改善，否则开罚。卫生局说，教育局同步的访谈了现场作业的厨工、当天使用的午餐的教职员、各班学生，记录交叉比对他们的餐点熟度、气味、口感以及使用之后身体反应等细节，以还原当天的供餐以及用餐的情形。而目前学生都正常到校，教育局将会持续追踪学生健康状况。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的东半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4到29度，基隆25到28度，新竹24到30度，苗栗22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42，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伴你。张若凡所带来的《可惜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64.8，在过大溪路段的中外侧有铁片的掉落，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说好像是那个铝门窗掉落哦，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在南下64.8公里，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台北市呢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现在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承德路的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13.6公里，在蓬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蓬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间也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港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动物尸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上。而在国道三号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事故了哈，因为他写两遍，南下的14到14.1南港系统前内侧有猫咪的尸体在这里，应该是刚才跟我说到动物尸体是一样的一个资讯啊，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都要特别小心，是国道三号南下14公里南港交流道这个地方。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看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全球的石油需求将要下降，油国的财政崩溃之后疑重大，随着再生能源迅速的崛起跟电动车的一个普及，而全球石油的需求预计呢将会在2030年初开始下降。对此呢国际智库最新的一个报告警示，如果各国未能够及时的协助仰赖石油出口的一个脆弱国家进行经济的转型，石油的收益的骤减恐怕会将引发呢多国财政的会崩溃，那么进而会演变成地缘冲突、社会动荡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潮。

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布兰特汽油升破了$100，美伊互相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击，而加剧市场呢对于中东能源供应中断的一个担忧。外国媒体分析，美国封锁的措施导致了伊朗几乎是无法出口石油，加上领导人担心呢对霍姆兹海峡一个控制是日益的松动，促使着伊朗的态度转趋强硬，并且加强了攻击的力道，将升高冲突视为对付美国的重要筹码。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国际原油飙破了$100，美军在8号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的运输船，报复伊朗接连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的军舰。伊朗随后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并且宣称在霍姆斯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攻击了10艘的船舶，这是美伊开战6个月以来双方针对了区域航运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国际原油的价格应声跌破了每一桶$100。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霍姆兹的冲突加剧，油价飙破$100。美国指控德黑兰两天内2次的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弹道飞弹之后，8号袭击了5艘的伊朗油轮，伊朗回以强烈的报复，向驻扎在约旦基地的美军发射了飞弹，并且声称呢对于该地区至少2艘的美国舰艇以及8艘的油轮发动了袭击。而最新的一个敌对行动使得中东地区的冲突再次升级，导致了9号早盘的布伦特原油一度飙破$100。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了，美国财长呢自称庄家而尬这个日元的空头。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为自己罕见直接干预日元辩护，强调自己现在呢是庄家，掌握了政策资讯不对称的优势。他对于空头投机者呛虾，有胆就放马过来跟他作对。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柯工说呢，俄中美可能3方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表示呢，俄国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通话，讨论到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的亚太经合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俄中美3方峰会的一个可能性。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川普呛告美国智库，台湾的也被点名。台湾卷入了美国党派的斗争，美国总统川普发文呢，扬言要提告呢左倾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的一个部分的撰稿者，同时川普也列出了该智库部分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痛批他们资助了这一场呢激进的左派骗局。而我驻美代表处呢也被点名，还被加注括号呢写上台湾。

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 CIA 要扩大间谍的活动对象是纳入了中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这个月访问华府，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的副局长爱丽丝在八号罕见的公开表示，为了因应中国同时构成了军事以及经济的威胁，美国正在扩大对中国的一个情报活动的范围，包括将中国企业纳入了情搜的一个目标。他强调，随着美中竞争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经济以及科技的层面，中情局以及其他的情报机构的一个情报搜集方式也已经大幅的改变。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南侧，美国媒体呢指台湾呢对美信心流失。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在八号以台湾会就此放弃吗为题刊出了长文，说呢随着川普对台的一个安全承诺是越发的难以预测，台湾呢对美国的信心正在流失，甚至可能会动摇抵抗大陆的意志，让北京呢有机会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台湾。文章呢并且引用了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受访的话，指出服兵役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英国三十年的公债得标利率呢创高，受到全球的一个公债的抛售潮影响，英国的债务管理局呢在八号是标售了三十年期的一个公债，结果得标利率呢是创下1998年以来的新高。随着财政大臣的希利将会在十月提出他上任之后首份的一个财政的预算案，那么公债的殖利率的攀高势必呢也令这个预算的是压力大增。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 AI 的竞赛，贝森特说美国如果输中国将会没有明天。中美的科技战呢，围绕着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布局呢火热展开，大型的数据中心等这些 AI 的基础建设的选址呢却在美国内部引发了部分的一个反对声浪。美国财长呢贝森特在当地时间八号警告，如果美国在中美的 AI 竞赛当中落败，恐怕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并且形容呢美国将会没有明天可言。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点名了六个中企是恶意的抄袭了 AI 模型。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等这些安全机构在八号指控中国六家的人工智慧 AI 公司系统性的利用了美方 AI 模型训练的一个自家系统，并且说这些中国公司正展开工业规模般的一个激进恶意而且有针对性的一个蒸馏活动，警告呢矽谷的一个开发商要保护他们的研发成果。

工商时报在两岸焦点讲到高油价的一个台拉，那么录呢八月的 CPI 回升，受到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的影响，大陆的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及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双双的小幅上扬。大陆统计局在9号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八月的 CPI 年增0.8%，符合了市场的预期，而且呢是高于7月的0.5%，而 PPI 则是年增了3.8%，高于市场预期，也高于7月的3.5%，创下近3个月来最大的涨幅。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陆地的一个干旱面积扩张，而水资源的一个短缺是威胁越大。全球的干旱化危机正在持续的蔓延吗？中国的气候模型研究指出，随着全球的气温不断的上升，而本世纪末全球干旱地区恐怕也大幅的扩展到总陆地面积的40%以上。专家警告呢，原本较为湿润的区域正在逐渐的转变为干旱的边缘，这将严重的加剧区域的水资源短缺以及生态系通通退化。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说抗股债波动而寿险扩大稳定收益，寿险公司接轨了新制之后的首期半年报出炉，而观察了国泰富邦、南山、星光、台湾凯基、三商美邦以及元大等八大的寿险，2026年上半年呢是稳定性的收益合计了达到4960.75亿元，其中的利息收入是4767亿元，不动产的租金收入大约是193亿元。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走入生活 Meta 呢推出个人的一个 AI 代理社群巨擘呢 Meta， 他宣布呢在美国要推出全球首款的一个个人化的 AI 代理 APP。 那么这一款呢可以让使用者处理各种的一个任务，从订购日常的用品到规划约会，使用者只要说出需求呢，他都可以着手执行。

人类的阅读习惯已经被手机改变，而新闻呈现要多一点的影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贾西亚在9号呢发表演说，指出人们每一天呢要看124次的手机，这对新闻界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新闻呈现了应该是以手机为主体，减少文字，增加影片。他认为 AI 可以加强呢新闻制作的效率，但是是无法呢取代创意。人们应该要积极的拥抱 AI。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讲到巨头呢抢攻 AI 加码呢高速的传输， AI 的基建军备竞赛呢从算力延伸呢到高速的传输。高通美国时间呢8号宣布与亚马逊呢合作，要开发客制化的一个晶片以及高速光的一个连接。康宁呢同一天也跟美国的电信巨头呢威瑞森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光纤供应的协议，凸显了 AI 资料中心投资正加速呢向光纤以及网络基础的一个设施扩散。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对美出超，对韩呢入超而同步的扩张。财政部昨天呢是公布了最新的贸易统计，在2024年以来，我国对于美国的出超，对南韩的入超同步呈现了大幅的扩张。财政部的官员指出呢，这一种某种程度上是反映在 AI 的一个浪潮之下，美国、台湾以及南韩在整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分工架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铁三角的一个关系。

好，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台积第二季呢市占又再创新高。那么研调机构呢吉邦科技最新的一个晶圆代工的研究指出，今年第二季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的一个产值接近了534.9亿美元，相当于呢季增了11.5%，再创新高。其中呢台积电的一个市占率也再写新的记录，季增了0.2%，达到72.5%，稳居了龙头，而进一步拉大了与三星的差距。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寰宇版呢讲到，骇客呢是伪造著作权警告， IG 的一个账号经营者呢是被勒索， Instagram 的使用者近期呢频繁遭到了新型一个诈骗的攻击，许多的经营者因为接获了伪造的一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警告，面临着账号呢随时被封禁的一个风险。网络安全专家警告，这是呢网络诈骗者利用了 IG 严格的一个著作权保护机制，用恶意的检举手段去勒索创作者，逼使着受害者要支付赎金来解锁账号。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财经新闻讲到，电子纺织业超越全球平均，AI 呢越普及，英语呢反而越重要。多益台湾区总代理呢中兴公司昨天是公布了2025年度的一个多益的测验成绩的统计，我国考生的听力还有阅读平均是583分，创历年新高。其中听力呢平均是317分，阅读266分，而分析呢近五年一个成绩平均成绩增加了15分，电子以及纺织纸业成绩更高于全球同产业的平均。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阳明说要紧盯呢美线运价两个变数。阳明海运呢受惠于市场的一个运价持续的高档，在8月营收216.11亿元，月增了3.72%，年增56.17%，连续6个月缴出了年跟月的一个双增的夹击，创下2024年10月以来一个单月营收的新高。展望后市呢，阳明指出，美伊再度的交火升高了中东紧张的局势，而美加关税冲突外溢到美西航线等两大变数，恐怕也进一步的干扰企业的信心、市场的观望以及供应链的布局，而增添了后续货物的一个流向、运价的一个走势以及区域运输需求的波动。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要不治啊？
1: 是天教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妈，那家以后我都不去买东西哦。
6: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7: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款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看到现在呢，国道三号啊，刚才讲到南下的14到14.1，南港系统前内侧猫咪的尸体现在排除掉了。桃园的春日路呢，跟大兴路往这个国门的路桥，现在北向的方向呢，好，车子相当多。如果你赶时间呢，最好是改走那个中正路哦。好，所以呢，提醒桃园的这个朋友们。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好，我们是通知相关单位，但是这个事故应该还没有处理完毕。朋友经过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另外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64.8公里，过大溪路段的中外侧有那个铝门窗的一个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64.8公里过大溪路段也要特别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AM 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1: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的科技达人哦，没有，我们的退休达人尼克。
1: 嗨，大家好，我是尼克。
0: 欸，以前你还在上班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说你是科技达人？
1: 不会。
0: 我会啦。哦，结果你现在退休了就变退休达人。
1: 退休达人。
0: 好，因为在科技公司里面哈，高管这个退下来，四十几岁又退下来。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这篇文章哈，他讲到说其实退休之后呢最怕的事情叫加速老化。所以他这边就讲说，欸，你七十岁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活动自如，你60岁就要养成5个习惯。
1: 哦，
0: 对，那我想说请这个 Nick 先跟我们讲一下他的5个习惯的重点是什么。
1: 嗯，好，他这边有提到说60岁大家可能就开始退休了嘛，那也减少了一些通勤啊社交啊，那开始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咯，有一些退化，哦，造成你肌肉流失啊，吃的比较随便这样子。所以这个作者他有提到5个习惯，哦，分享给读者这样子。他提到说第一个，每天至少出门一次。对，我觉得，欸，他这个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不管你是工作状态或者是为了兴趣，为了健走当志工啊，你就是要养成这种长期固定的，哦，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健走的习惯。
0: 是，
1: 对，那常常出门也可以让这个自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容易衰老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他提到说养成肌力训练，哦，然后还有健走。他说不需要太激烈的运动，
0: 对，
1: 他说但是你要每天去持续运动。哦，尤其是60岁之后呢要持续的，哦，做一些简单的深蹲啊，阻力的训练。
0: 对，这种无氧，我们运动片都有在教。
1: 对，无氧的这种运动，阻力训练，那可以避免这种老年的肌肉流失。
0: 对，
1: 那它的关键呢，不是要你一次做很多，
0: 对，
1: 而是每天持续的、有规律的、稳定的，哦，去做这样子的肌力训练。
0: 所以这个运动好像是不管你几岁，你都应该要养成的习惯。
1: 是的。
0: 好，第三个，
1: 哦，他提到说每餐呢都要吃优质蛋白质。因为60岁呢，很多人就是常常比较随便，
0: 对，
1: 哦，吃个面包啦，
0: 摊位吃一下就好啦，对，
1: 面条啦，哦，那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比如说鱼啊，肉啊，蛋啊，豆腐，哦，吃的更有品质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是偶尔也可以去喜欢的餐厅啊去吃饭，哦，让吃饭呢也比较有这种期待的感觉，那就比较不容易随随便便就把一餐就打发掉了这样子。
0: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吃锅类，因为他就想说，有蔬菜我自己拿，对不对？
1: 对。
0: OK， 好。
1: 然后第四个他提到说慢慢吃，哦，比吃什么更重要。
0: 是，
1: 哦，那吃饭的速度呢也会影响到健康。那作者就希望说我们把用餐的时间延长5到10分钟，细嚼慢咽，然后除了这样有帮助消化，血糖也比较稳定，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0: 对，哦，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讲真的好难哦，像我们吃饭速度都很快，
1: 对，
0: 都不知道在赶什么。
1: 对，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0: 对呀，啊，就赶快吃一吃赶快走了。对，但是他说其实像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把这个吃饭哈晚餐时间当作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时间，所以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是，
0: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一下。OK， 好。
1: 然后第5个他提到说不要忽略了口腔老化。
0: 对
1: 对，他说啊，60岁以后啊，可能你会有一些牙齿的问题啊，
0: 是
1: 牙周病啊，或者是牙齿会掉啊，
0: 对，
1: 那造成这种咬不动啊，或吞咽不顺的这种状况。
0: 是，
1: 对，那就是自己也要知道会有这种老化，那你放

0: 多咀嚼你的食物，放慢吞咽的速度，
1: 对，
0: 维持这个让延缓这个口腔老化的现象，
1: 嗯，是他特别提醒，就是你可以练习多说话啊，
0: 嗯，
1: 多做这个口语表达，
0: 嗯，哦，对，
1: 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好，那我不晓得说针对他的建议啊，像Nick 你自己，你都是你已经退休啦，
0: 是，
1: 你已经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你怎么去维持自己强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我觉得你现在感觉比那个退休前好像真的好像比较强壮哎，
0: 真的，真的吗？
1: 对呀，啊，我感觉
0: 我好高兴哦，哎，得到这样的回馈
1: 呀，yeah,
0: 对，
1: 嗯，
0: 我觉得作者提的都不错啦，每天出门啊，吃营养，然后慢慢吃，
1: 嗯，
0: 那我自己最近呢，分享两个，哦，我自己有意识到我的那个维持身体的做法，就是那个要锻炼肌肉呢，让它有紧实，有那种重力重训的感觉。
1: 是，
0: 像比如说我会做那个棒式，
1: 嗯，
0: 哦，瑜伽有那个棒式的动作，
1: 嗯，
0: 就平板支撑嘛，
1: 嗯，
0: 哦，可以让这个头啊、身体啊、臀部、脚维持一直线，平板支撑在，
1: 你是自己在家练吗？
0: 在家练，
1: 哦，
0: 对，因为我发现这个动作很有效率，
1: 嗯，
0: 哦，两分钟呢不要动哦，哦，两分钟不要动，然后专注在那个腹部的肌肉，
1: 嗯，
0: 哦，那腹部就好像燃烧那种，很有紧实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啊，一开始一分钟，然后一分半，
1: 嗯，
0: 对啊，我现在可以大概做到两分钟。
1: 厉害
0: 哦，对，
1: 怎么又把自己放在军中了呢？
0: 对
1: ，OK， 好
0: 對。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想要练的肌肉是大腿，
1: 嗯，
0: 哦，我会靠墙深蹲，
1: 嗯，
0: 哦，也是不要动哦，哦，不要动，大家以为活动就是要动，没有，这个是也是靠墙深蹲，不要动，哦，大腿啊跟地面保持平行这样子，哦，也是两分钟就。哦，大腿
1: 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非常酸。
1: 我觉得你这叫自然法，就是那个燃是燃烧的燃，
0: 对，是燃烧的燃，
1: 就自己固定一个动作，然后让它自己燃烧。
0: 对对对，就让肌肉燃烧的感觉。对，我最近就是做这两个动作，就觉得蛮好的，
1: 很有效，这样
0: 每天持续的做这样。
1: 哎呀，蛮好的。那你的目标是要撑到几分钟？
0: 我没有设定目标，但是我就是要做到让肌肉有感，
1: 有感。
0: 对，
1: 好，就。自动的这个缩起来，
0: 对，就是比较紧实的那种感觉。
1: OK，
0: 我觉得这个也蛮锻炼身体蛮不错的，
1: 很好很好。好，所以呢，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维持身体的一个强健了哈，就是不管我们到几岁哈，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可能透过饮食、透过运动，好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Nick 跟我们的分享哦，
0: 谢谢小华，
1: 谢谢，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10号，黄宪禁停，临停接送卸货限3分钟，接送幼儿或行动不便者有例外。
1: 黄宪为禁止停车线，原则上每日7至20时禁止停车，但可于不超过3分钟内临停接送人员或装卸物品，需保持可立即驶离状态。若违规停放，得依法拖掉。接送未满7岁儿童或行动不便者，不受3分钟限制，但仅限于上下车过程。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5分，我们现在看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14到14.1公里。刚才讲到了南港系统前内侧的猫咪尸体呢，现在是已经排除掉了。好，那现在呢，这个事故呢稍微少了一点，车多路段呢好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台北市现在目前环快呢往北在贵阳跟忠孝之间，水快呢往南在国兴跟师大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在新义跟忠孝之间，中兴桥呢往台北，还有台北北桥往台北，华翠桥呢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路段。那新海路现在往建国的方向啊，在基隆路跟复兴南路之间也是车多的。在台64线呢，现在目前西行的中和往板桥跟东向的中和往新店都是车多的。那台65线的部分，南下在土城一出口啊，就是接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有在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现在目前呢也都是车多的。所以经过车多路段呢，麻烦都要耐心的驾驶啊。台66线呢，现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道一号方向都是车多的。台61线呢，西滨快速南下，林口往桃园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路段。那昨天非常谢谢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哈，这个很快我们在9月22号礼拜二晚上的这样的音乐会的票呢，很快很快就这个一锁而空这样子。 OK， 好，那也希望呢那天我们一起去享受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啊。好，那在

今天联合报呢有讲到说，香港特首啊，就是董建华呢，89岁呢逝世。那旺报也提到呢，是香港首任的特首董建华辞世，而董呢其实跟台湾的渊源很深，那么交流派呢也亲友多啊。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被诱骗呢赴中国去摘器官，然后爽赚30万的泰达币，那人口贩卖集团起诉了7个人，然后检呢求处这个7年重刑啊。好，那收音旁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这个一个诱骗呢赴中国去摘器官的事情这样啊。那这是以26岁男子呢江承恩为首的人口贩卖集团，然后涉嫌呢是以高薪工作为诱饵，然后把人呢送到中国去摘器官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新闻讲到，古立言说呢还需要投资国防工业。那台湾时报也提到了，古立言呢称赞台湾提升了韧性，而希望能够防止两岸的冲突。好，自由时报呢在今天也讲到，立法院应该要通过呢更具有规模的国防预算。好，在台湾时报提到了加强呢自主防卫的韧性，萧美琴则是列举了成果。中国时报呢讲到卓奎杠在野，而刀架脖子呢也不附属。工商时报呢讲到台南要设那个亚资中心，加速呢成型。中国时报提到了假粉砖的打奖，疑似呢是中央厨房去带风向。好，那工商时报呢讲到美国通膨的变数大，新台币呢是升个不停啊。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提到，中常会呢关心了庶民的收支，郑丽文则是号召要投那个公投啊。好，联合报呢讲到美国学者说卓奎的不附属是公然的违宪。那么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讲到，过度的依赖数位化而数理跟阅读的能力下滑中。那其实这一个评估报告啊，它呢是在国际的学生能力一个评估的计划，就 PISA 的一个报告，他说呢全球的学生阅读还有数学的能力是出现显著的下滑，反映什么呢？反映这个数位化普及，可是却没有办法提升呢学生的这个表现哦。也就是说，这个数位化的程度呢虽然提升了，可是呢跟教育的这个成效之间呢其实未必会成这个正比哦。所以呢专家警告呢，其实全球教育的体系正在面临着慢性的一个师资的短缺，还有这个学生的注意力的一个缩短的一个双重挑战。那这是欧洲的新闻网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就是这个 PISA 呢，他评估显示，他说尽管呢各国啊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去推动这个学校的数位化，可是呢有很多的国家的学生，他的这个数学跟阅读的一个成效呈现一个集体退步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研究说，其实我们过度的依赖数位的工具还有这个荧幕的使用，这个不仅呢为能够预期的去提升我们学习的效率，反而是削弱了学生他基础的认知跟逻辑推理的能力啊。那我曾经呢在一个上课的场合里面，好，我是学生了哈。那因为这个老师呢他就是在讲到就是如果我们要进到校园里面去当志工的时候呢，好，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当然了，我们就分组了哈，因为其实上课的学生很多哈。那我呢就分到某一个组这样。那我们那一组呢，但就是像说话的表现呐、或者是讨论呐、这个年轻人都还蛮这个热烈的哈。所以呢那时候他出了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出了之后，我就看一看，我就觉得说好像应该大家要来讨论一下，每一个人呢好的观点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个讨论，然后把一个结论把它这个集结出来。可是呢都还没有讨论呢，题目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一组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好，他20几岁吧，立马就赶快的去透过这个 AI 去寻找答案。好，那他呢就很快速的就讲话了，好，就把那个 AI 找到的答案呢就念出来。那我其实在旁边其实在观望了，好，就在看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分组啊，分组的意义就在于讨论嘛。那如果说今天要用 AI 去找答案，那也不用分组啊，

大家看谁动作比较快啊，然后找到答案就把它读出来就好啦。好，所以呢这个学生呢哈，就是同组的这个伙伴呢，他就年轻人二十几岁就找到答案，他就很兴奋的说，哦我知道答案了，然后就讲了哈。好，讲了以后呢很无聊嘛，因为他已经都知道答案了，然后我看我们那一组的同学没有人呢说，诶，那是不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个 AI 讲的东西有没有争议什么，没有，诶，大家呢一听到找到答案了，好好好，那待会就你报告咯，好，就叫那个年轻人学生报告，然后其他人在干嘛，其他人呢就开始滑手机就看自己的资讯啊，看有没有人赖他什么的这样。那我就坐在那一组呢，哎，我就觉得说啊，好可惜哦，就是，好不容易大家可以面对面的有一个机会可以大家讨论嘛，哈，看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哦，就是彼此的脑力激荡这样，好，结果没有讨论。更妙的就是，好，这时候呢，好，时间到了，老师呢就叫各组呢，好，就派一个代表呢起来报告。结果呢，当然我们那一组就是第一个用 AI 找到答案的就站起来报告。好，那因为这个老师呢很妙哈，他就是一个，这个老师呢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师啊，那他教这个小学已经很多年了哈，所以呢其实他也算是一个还蛮有，我觉得自己本身是蛮有底子的一个人啦这样。可是呢好，当他教到我们这一组起来报告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同学呢哈，他就跟真的一样哈，仿佛好像是他自己讲出的一个理论，他就拿着手机哈看，但是他没有一直照着念哈，因为他已经看过，因为他要报告，他有准备，所以他就看过了。所以呢，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讲说，哦，这个问题呢是人人人讲，结果他讲的其实都是 AI 给的答案哈，但是你知道很妙哈，这个老师听完以后，他就突然呢哈称赞了这个同学，他说这个同学呢真的很棒。讲得很好然后就叫全班同学为我们这一组拍手哎，我就心里想说那不是他的答案啊，那是 AI 的答案啊，但是老师就认为是那个同学讲得很好啊，我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学生呢被老师这样称赞以后呢，他还很得意哈，就是坐下来就会，他的眼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其实不用讨论啦，用 AI 找答案，你看还是会被人家称赞的，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我很厉害，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哈，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哈，就刚才讲到台湾醒报这个报告过度依赖数位化，数理跟阅读的能力下滑，真的是一个警讯，我觉得好，就是也是一个危机，全球危机，不是国安危机。好，所以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 AI 所找的答案，好，就要把它当做一个是工具，而不能够取代你哦，不然真的有一天被取代的时候，就会被人家识破了。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校花，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待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就明天再会喽，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好，来先，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跟桃园以北地区会有局部阵雨，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度到23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则是28到32度。那在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呢，雨势会转为是午后。